0: 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六9六九"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带您一路同行。
1: 好的，感谢张倩。
2: 全景路况及时分享，热点资讯一路随行。925交广早高峰。
1: 好，那这个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也是精彩不断。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千灯会将承包大家的欢乐时光。啤酒节呢将在7月初开幕，汇聚啤酒大棚、国际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文创集市、梦想大舞台、气魔游乐王国、萌宠乐园等业态，还将上演百人主题巡游、烟花秀、无人机展演等演出，举办哈超系列赛事、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活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是由多国艺术家联袂带来的花样滑冰、欧式舞蹈和高空杂技等表演。普通席的早鸟票价每张50块钱，非遗千灯会则为游客打造一个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每张仅售29块9。市民和游客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还有美团、携程平台来购票，提前锁定优惠名额。高速路况提示：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92+20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92+200公里处有车辆肇事，目前呢是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
2: 调整引擎，
3: 快乐加速，
2: 925
3: 交广早高峰。
4: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天好心情。
5: 喂。

好了，上午的8:05，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今天是哈尔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每年的6月28号呢都是哈尔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那这个日子的背后是我们对这座城市对自身百年历史的深情回望和郑重的承诺。在2024年的时候呢，恰逢哈尔滨荣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30周年，由人大代表提议，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而设立的。那为什么选择一定是要在6月28号呢？这个日期选定还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6月28号是哈尔滨标志性建筑防洪胜利纪念塔的开工修建日期啊，所以大家别忘了，每年的6月28号都是哈尔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啊。今天白天呢是雷阵雨，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阵雨，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有小雨，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呢是20度。这样一条交通提示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中俄联合校园文物建筑区域排水管线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7月18号将会临时封闭公司街从海城街到公司街2号的交通。

工期间，公司街由海城街到公司街二号方向行驶的车辆可以在繁荣街绕行，反方向，公司街由公司街二号到海城街的车辆可以在木界街绕行。交管部门提示，道路封闭期间呢，也请我们的市民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避开施工区域。封闭施工路段周边的居民和单位，请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指示标线去通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另外还要跟开油车的小伙伴们介绍一下，据新华社的消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的安排，7月3号下周五的晚上12点钟，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4个工作日。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影响，目前原油变货率达到了-12.84%，预计下调油价每吨720块钱。按照目前的预期来这个预期的跌幅，汽柴油价格呢将会继续大幅下跌，每升5.5到6.5之间。但是具体降多少，本轮油价最终的调整价格要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数据为主啊。记住，这个油价调整的时间是7月3号下周五的晚上12点钟，也就是说下周六早上咱们再去加油的话，多少都能省点了。

好了，8:11，我们来帮助一位宋先生刚刚打来电话，要发布一条寻物信息。宋先生呢，是在昨天下午4:10左右从自兴街打车到师大家属楼下车，不小心呢将装中考证的袋子遗落在车上了。哟，孩子的中考准考证是不是啊？哎，这个准考证还是挺有用的。你假期到部分的这个景点去游玩的话，还有相应的优惠呢啊。我们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帮忙查找一下，宋先生是在昨天下午4:10左右从南岗自兴街打车到师大家属楼下车，不小心呢把装有中考准考证的袋儿遗忘在车上了。宋先生联系电话呢是152-4856-7813，152-4856-7813啊。不知道您手里还有没有这个电子版？如果是有些景点的话，这个准考证要是这个原版丢失了，电子版也是好使的啊。但是我们去年小孩中考完了之后，我们不是自驾去了一趟。

温州嘛，然后也去了一些景点，这个我也心大，孩子也心大，中考证都没带，然后电子版也没有所以手里有如果有电子版的话哈，还好说一点啊。希望驾驶员朋友帮忙查找一下，是在昨天下午4:10左右，一位男士是从自兴街打车到师大家属楼下车啊，不确定是不是宋先生自己打车的，有可能带着孩子，把装有中考证的那个准考证啊、中考的准考证的袋儿遗忘在您的车上了。宋先生联系电话呢是152-4856-7813，152-4856-7813，你也可以拨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

哎呀，有的时候想想这工作日五天哈，这个每天早起上班晚上打卡下班，回到家忙活忙活一天就结束了。总是希望呢，在周末的时候，能和家人或者是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一玩哈。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个盛夏也致力于为大家打造一日或者两日的周末游哈。在八点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带给大家的五常凤凰山的两天一晚的行程。那个呢是下周六7月4号出发的两天的行程。如果说您只有周末单休的话，就只有周六一天单休的话，那我们还有一个行程，就是7月4号带着大家去到双城啊。这个呢因为离咱比较近，一天就可以游玩结束了，而且给大家安排的行程非常的丰富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量身打造的双城专属一日游，由925的专属团队全程服务和陪同啊。7月4号就是下周六，周末假期一天单天就可以往返了。从红色军史到百年车运，从田园风光到国防教育，品地道特色美食，一天就能够解锁满满的夏日惊喜。带着大家去田园漫步，打卡治愈系的夏日秘境。咱们会去到西斯米庄园，这儿呢是双城的网红田园打卡圣地，万亩黑土田园一望无际，浪漫红白风车，还有花海间的林间栈道啊，随手一拍就是治愈系的大片。远离城市的喧嚣，到那儿呢就可以吸氧散心，遛娃拍照，休闲放松，全都可以适配，可以邂逅满分的田园夏日氛围啊。另外呢，喜欢小汽车的，尤其是家里有男孩子的，对这个肯定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带着大家去到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这儿呢是有百年汽车文化的盛宴哈，馆藏海量珍稀古董老爷车，见证中国汽车发展的历史，复古氛围感直接拉满了。馆内既有满载岁月感的老物件展区，复刻旧日时光，还可以解锁战地趣味体验，怀旧感和互动感兼具，怀旧打卡，科普见闻两不误。带着孩子去，我们同样可以感受一下家国情怀，会带着大家去到第四野战军纪念馆，重温峥嵘的革命岁月，去到35国防文化博物馆，了解黑龙江知名的国防红色教育啊。除了玩之外，大家看看，又是田园漫步，然后又是去逛汽车博物馆，还有就是会感受一些红色的这个故事啊。另外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地道的双城美食，提到双城那必须得吃杀猪菜啊，对不对啊？丰富的午餐，地道东北口味，一口满足。全程节奏舒缓不匆忙，专车往返舒适安心，交通浏览全程一站式全都包了。925专业团队全程陪护，主持人随行专业讲解，老少同行都合适，家庭出游特别的省心啊。无论您是经常跟着我们出游的老朋友，还是首次报名的新朋友，想要咨询行程报名的都可以拨打8799733782119002。这个双城一日游呢，我们的听友特惠价每人是158块钱。你想想，一家三口，你出去找一个商场，带着孩子玩个淘气堡，你中午再吃个饭，一家三口还多钱呢？跟着我们一整天的行程，去到双城去玩四个地方。那然后还包午餐，交通费用全都包了，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服务陪同，每个人只要158。如果说带着小朋友，身高不足1米2的话，孩子只要98块钱，70周岁以上的老人只要108元啊。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啦，87997337 8211900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啊。各位好，我是周瑾。最近有买车需求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最近呢如果买车是有购车补贴的哈。6月24号哈尔滨市2026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正式启动了，总额9000万元的购车补贴资金同步开放申领。那这次补贴活动呢，覆盖全市的合作商户，凡在合作商户处购买国六及以上标准的七座含七座以下的新乘用车，在享受到企业购车优惠之后，还可以继续分四档享受政府补贴。购买15万元以下的车辆含15万元，每台补贴4000元。15万元以上的车辆一直到25万元，每台补贴5000块钱。25万元以上到35万元内的车辆，每台补贴6000元。35万元以上的，每台补贴7000块钱。购车人员地域不受限制，外地消费者同样可以参与。消费者在合作商户完成购车之后，需要下载云闪付并且实名认证，通过 APP 首页的本地精彩找到政府促消费、黑龙江专享、哈尔滨专区，进入到活动入口，拍照上传您的身份证、新车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刷卡 POS 机的付款签购单等等材料，就可以完成申领了啊。其实这些我们的这个购车顾问都是可以帮您去操作完成的。云闪付的申请通道呢，申报通道是在6月25号上午9点正式开放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申请补贴中的购车发票信息由系统自动核验，仅当发票信息上传成功且通过系统核验确认之后，方可视为成功锁定补贴名额。补贴资金呢是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材料修改日期截止到2026年10月15号晚上5点钟，逾期视为放弃资格。今年以来呢，从国家这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到市级的专项补贴促消费政策接替衔接，还有持续一直在发力。本轮9000万元的购车补贴将覆盖整个暑期的消费旺季，结合车企配套让利的活动，覆盖首次购车、置换升级等多元消费的需求。需要提醒的是，参与本轮补贴的车辆就不再参加哈尔滨市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活动了啊。消费者如果有政策需要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市级的咨询电话0415185896988 5180989885180989 8 5180989 8 5180989 8，还有一部电话呢是824-12315 824-12315。业务受理时间是工作日啊，周一到周五的上午九点到中午十一点半，下午一点半到下午四点半之间。相关的活动详情，您还可以登录哈尔滨市商务局网站，哈尔滨市2026年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资金发放细则。风平浪静说，我记得以前的补贴呢还分一个新能源车还有就是燃油车，现在统一了，就是一个标准。对，就一个标准，没有这个新能源一个档，然后油车一个档了，就一个标准了。好嘞，还有好朋友在问这个周末游报名电话啊，无论您是想报我们的两天一晚的凤凰山的行程，还是下周六出发的双城的一日游，都可以拨打87997337-8211-9002啊，87997337-8211-9002。很多女生化妆的时候可能会有困扰，就是涂完防晒再上底妆吧，就特别容易搓泥儿。想精简化妆又怕护肤做得不到位，那今天我们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就很好了，因为它自带 SPF 的防晒值，只要说您不去大海边，不长时间的暴露在这个阳光下，它就可以省了单独涂防晒的环节了。而且它和底妆融合的特别好，质地的就像一层薄纱，上脸完全没有闷胀感，皮肤是可以自在的呼吸的，就算带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毛孔被堵住啦、泛红闷痘啊等等啊。妆面呢是清透又干净，不会有厚重的粉感，日常通勤约会见朋友用它都特别的合适。女孩子平时出门补妆拿出化妆品，其实也悄悄地藏着你的格调，像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就能让你瞬间赢得好感，它是一件非常棒的秘密武器。从包里拿出来的瞬间，银质外壳泛着细腻的光泽，加上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大牌的气质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哪怕是只拿出来简单的补补妆，都会显得特别的精致。那官网单买一个正装就得1000多块钱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临期的清仓捡漏，只要299元，不仅能带走一个正装，我们再送您一个替换装，相当于花一份钱拿到了两个。更惊喜的是，现在下单我们再加赠您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要知道这个洁面单买也得小200块钱呢啊，那相当于299，您到手正装加替换装加洁面，算下来比你买小样都划算了啊。两个热门色号，一号色粉瓷色专门是给冷白皮女生的，三号色暖瓷色适配自然肤色，虽然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8月份，但是你现在买的话基本一个夏天就能用完了。正品保真啊，支持马伊琍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气垫就可以了。

0: 秋韵说歌很好听，哎，我也最近就是特别喜欢听沙宝亮的歌，就是单拿出来哪一首都觉得很好听，嗓音也好，然后这歌词也很好哈。这首歌呢是来自沙宝亮的一首歌，叫《好大的风》啊。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25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提示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1: 还没来得及。
2: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

好了，早上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早高峰快报。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了最新的进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昨天，西康高铁西安至安康正式进入到联调联试阶段。西康高铁全长约171公里，建成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个小时左右缩短至1个小时以内。近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了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数据库已经免费开放。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27、28号两天，驻港部队石冈军营和新围军营将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科目。针对网上传言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的，张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回应，七彩丹霞旅游景区占地约54平方公里，如此大面积山体完全不存在人工染色的可能。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变装，出现了沙水共生的景观。截止到目前，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9亿元，暂列2026年票房亚军。当前啊，热穹顶效应正在席卷着西欧主要国家，多国历史气温极值接连被打破。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签表出炉，男单首轮王楚钦对阵周启豪，女单方面孙颖莎将对阵刘洋子。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28号，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三轮进行当中，两轮战罢，英格兰和加纳同积4分，英格兰以净胜球优势暂列榜首，以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对阵英格兰为荣誉而战，而暂列第三的克罗地亚将迎战加纳，力争一个好名次。此外，小组赛 K 组和 G 组也将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之后呢，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将会收官，32强名单将会最终确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好，这首歌是来自天空乐队的《我们唱着歌去流浪》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加长版的三伏天要来了。夏至过后呢，全国迎来了高温天气啊。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测，即将到来的七八月份，全国大部分气温呢会偏高。七月中旬还将迎来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天。气温升高不只是体感问题，它直接影响着咱们的健康啊，甚至会危及生命的安全。高温下出现头晕、乏力、出虚汗、恶心，既可能是中暑，也可能是脑梗的早期信号，如果混淆的话，后果则可能会致命啊。大家记住，有三个关键性的数字是关乎生死的，一个是33度，一个是32度，还有一个是5度啊。当气温达到了33度以上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病率就会增加30%左右了。其中脑梗约占到75%到80%，脑出血占20%。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动脉瘤出血，虽然比例低，但是1/3的人可能瞬间猝死。室内温度持续维持在32度以上，在密闭环境下，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发生心脑血管病的概率就会大幅升高。特别是夏天，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怕吹风或者省电，不舍得开空调，反而将自己置于危险当中。温度每增加5度，中风的发病率就会提高10%。马上呢，这个三伏天也就快来了，就在7月中旬。那这个中暑和脑梗有四看的原则，大家还是要注意区分的，尤其家里有老年人的。一是看环境，中暑必须是有高温暴晒或者闷热的环境，那脑梗呢则毫无预兆，空调房或者清晨都可能突发。二是看体温，中暑体温升高一般是在38到41度之间，脑梗体温基本上是正常的。三看起病的速度，中暑是渐进式的，就越来越难受越来越难受，脑梗是突发式的，几秒达到高峰，突然头晕、眼花、说不出话、手脚不听使唤。第四点是看症状，中暑呢多为全身无力，脑梗多为单侧障碍，包括脸呆呀、手抬不起来。

它的原料通常来自木浆、竹浆，还有短绒，这个棉短绒等等天然植物当中的纤维素，通过化学溶解、再生纺丝等工艺制造而成，而既不是棉，也不属于绸。虽然叫棉绸啊，但是既不是棉，它也不是丝绸。别看价格便宜，棉绸的穿着体验确实是不错的，这也是它在夏天受到很多人喜欢的原因啊。我记得这个直播间有很多卖那种棉绸的连衣裙的，还有那种阔腿裤，还有那种就是很简单的衣服啊。虽然价格便宜，十几块钱三四十的，但是真的非常凉快啊。天热了，那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去到省内避暑游啊！我们在下周六七月四号给大家带来了两个行程，看您的时间安排。如果时间充裕，双休的话，那我们可以周六跟着我们去到凤凰山两天一晚的行程。七月四号出发，在凤凰山要住一宿啊，住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然后第二天周日大概四五点钟，咱们就回到哈尔滨了。凤凰山的行程呢，每个人是465块钱。如果是老年人呐、属马的朋友啊。还有儿童啊学生还有优惠，优惠价是399元。究竟您达不达到优惠的标准，您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导播间，让导播老师给您看一看符不符合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那如果您是单休的话，一周就休一天，正好休周六的话，也欢迎您跟着我们下周六一天去到双城啊。虽然一天的时间带着大家去玩四个景点，还有一顿正宗的双城的杀猪菜，每个人的费用只要158块钱。同时老年人啊也有相应的优惠政策，还有孩子不到1米2的也有相应的优惠，你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8799-7337-8211-9002啊。无论您是双休还是单休，跟着我们都可以出去玩。这个周末啊，下个周末七月四号啊，一个是凤凰山两天一晚的行程，还有一个是双城的一日游，报名电话都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

0: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好了，早上的8:49，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很紧要哈，就是所有高考考生和家长都要注意了啊！教育部紧急预警招生录取骗局。2026年高考已经落下帷幕了啊，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和个人呢，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就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近期发布了高校招生录取期间的谨防受骗相关预警。有位考生小孟啊，在填完了高考志愿之后，突然就接到了自称是发放助学金机构的电话，称其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对方能准确地说出他的姓名、学校和年级。小孟深信不疑呀，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的指令进行操作，对方以需要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发放助学金为由，诱导小孟进行转账操作。结果呀，大家可想而知啊，助学金没有领到，两张银行卡内的20000多元反被全部转走了。不法分子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还有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的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啊，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者激活费或者收集银行卡信息。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当您接到自称是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和短信，称要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用，或者是助学扶助款等等，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主动和当地教育部门或者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千万不要盲目轻信。在这儿你说了啊，我接到你的信息，我得问一下啊，我要问一下当地那个教育部门，或者我联系联系学校。这个时候这骗子说了，哎，我给你一个电话，你联系他们吧。那他给你的电话肯定是假的呀，对不对？咱可以自己到官网上去查一下您所要查的那个地方的教育部门或者是学校的联系电话，千万不要受骗上当啊。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您听过熊猫债吗？熊猫债啊，不是说熊猫欠你的钱，是老外跑来借中国啊，跑来中国借人民币。按照国际惯例呢，这种债券通常以各国的特色事物命名，和熊猫债一样，那在澳大利亚发的就叫袋鼠债，在英国发的就叫猛犬债，在西班牙发的叫斗牛士债等等啊。简单说就是跑到别的国家借人家的货币，比如外国企业通过熊猫债借咱的人民币就可以做贸易结算，金融机构借可以做投资，政府借还可以做储备资产，一钱多用啊。近年来呢，熊猫债发行持续升温，表明外资对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信心。2026年1季度，熊猫债累计成交了1675亿元，同比增长93%，创下了自2005年试点以来单季最高纪录。可真是名字越萌，金融越通啊。

天儿越来越热了，这段时间呢，就是有的时候晚上出去遛狗，就发现又有小眼又有蚊子的哈。当前呢，驱蚊产品种类很多，除了传统的蚊香之外，现在大家比较喜欢买的电蚊拍啊，还有就是以前常用的花露水等常用的驱蚊用品，如果不使用不正确的话，不仅达不到驱蚊的效果，同样容易引发火灾啊！大家记住了，千万不要把杀虫剂、驱蚊的喷雾、酒精类的喷剂喷洒在通电的电蚊拍的网面上，否则极容易燃烧起火。这是因为电蚊拍工作的时候会产生高温电弧，而杀虫剂等喷剂当中含有可燃气体，二者同时使用就容易引发火灾了。大家觉得那谁会把那杀虫剂或者是驱蚊喷雾喷到电蚊拍上啊？你别说，国内还真不少见这样的案例啊。所以提示大家，马上到入夏了啊，这进入到盛夏之后呢，这个蚊子啊、小咬啊、一些蚊虫比较多，我们在使用这个防蚊产品、驱蚊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杀虫剂、驱蚊喷雾和酒精类的喷剂不能喷洒在通电的电蚊拍的这个网面上，否则非常容易燃烧起火啊。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今天呢是哈尔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为什么选择在6月28号呢？是因为哈尔滨标志性建筑防洪胜利纪念塔的开工修建日期就是6月28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阵雨，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有小雨，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0度。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演员陈飞宇的一首歌《最好的我们》。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12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26号前天，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暑期出行的趋势预测报告。黑龙江凭借着全域清凉胜态、特色旅游专列、多元青年玩法，将成为暑期避暑和毕业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哈尔滨、佳木斯、大兴安岭出游热度增幅居前。根据预测报告，民航出行方面，哈尔滨将跻身全国暑运民航国内目的地的前十位。6月下旬开始呢，全国主要城市飞往哈尔滨的航班都已经迎来了预订高峰。我们哈尔滨实在是太凉快了啊。预计呢，7月上旬毕业出游、亲子游、避暑游叠加，将会形成首轮客流峰值。暑期期间，烟台、惠州、威海第三、四线城市飞往黑龙江的航班需求激增，游客青睐临海纳凉、边境风光等长线体验。黑龙江省内多地旅游热度上涨，像大兴安岭、镜泊湖、伊春森林度假区搜索量持续走高，小众森林避暑路线走红了。旅游专列呢，是国内游客奔赴黑龙江避暑度假的新选择。同程旅行平台今年的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70%以上，东北避暑专列成为了热销产品。以哈尔滨为枢纽，串联起大兴安岭、呼伦贝尔、长白山，一站式整合交通、观景、住宿，适配毕业生结伴漫游，还有银发家庭漫旅行。数据显示，大量旅客搭乘长线列车来到黑龙江，兼顾学生返乡、毕业旅行、家庭避暑等多重的出行需求。学生客群呢，撑起了黑龙江暑期客流的增长主力。同程毕业季的数据显示，毕业旅行搜索热度环比增长300%啊，16到20岁的年轻用户订单环比增长35%。哈尔滨跻身全国毕业观演观赛十大目的地，音乐节、城市演出吸引大批毕业生跨省打卡，飞往哈尔滨的青年旅客订单环比上涨30%。暑运整体客群结构当中，国内学生客群占比29%，国际航线学生占比达37%，不少毕业生将黑龙江长线避暑环线成为了毕业旅行的首选，森林徒步、边境自驾、俄式街区打卡成为了主流的新玩法。当前预定的数据显示，亲子和银发客群同步拉动全域出行，亲子客群占比38%，哈尔滨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森林研学线路深受家庭青睐。银发客群占比16%，节奏舒缓的东北旅游专列适配中老年游客避暑需求。国内中转出行热度走高，游客多经北京、成都、西安枢纽中转抵达黑龙江，立体交通网络打通全国到东北的避暑通道。2026年暑运，黑龙江依托全域清凉气候、丰富自然人文资源，抓住毕业游和避暑游旺季的窗口，成为了东北长线出行最具人气的全域旅游目的地。今天呢是6月28号，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消息，下周五油价将会下调了。据新华社的消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下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4个工作日。据专业机构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2.84%，预计油价下调每吨720块钱。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每升5.5到6.5左右。本轮油价最终调整价格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数据为主。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慢慢放手》。好，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周末的交广早高峰呢，会持续到上午的10点钟啊，欢迎大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气垫，而且是大牌气垫，来自海蓝之谜的啊。很多女生呢，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扰，就是上完防晒之后您再上底妆就容易搓泥儿啊，想要简约的护肤吧，又害怕护肤做得不到位。那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它就是自带 SPF20 的防晒值，能让您直接省了单独涂防晒的环节啊，能多睡个10分钟啊。而且它和底妆融合的特别好，就质地呢薄的像一层轻纱一样，上脸完全没有闷胀感，皮肤能够自在的呼吸，就算带妆一整天的话，也不会觉得说毛孔啊被堵住啦，或者是泛红闷痘，妆面是清透又干净的，不会有厚重的粉感。日常约会、这个见朋友、通勤都是没有问题的，除非你是在外面，比如说海边啊，或者长时间在户外的话，那要先涂防晒，然后再上这个气垫啊。如果说简单的通勤呐、周末出去聚个会呀、就完全不用再涂防晒了。女孩子平时出门补妆的时候，拿出化妆品，其实悄悄地藏着我们的格调。像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就能让您瞬间赢得好感。它从包里拿出来的瞬间呢，银质外壳泛着细腻的光泽，加上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大牌的气质一下子就出来了。哪怕是只拿出来简单的补补妆，也会显得特别的精致。官网上您单买一个正装就得1000多块钱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只有100组的库存，临期清仓捡漏，299元的宠粉价格，不仅能带走一个正装，我们再送您一个替换芯儿，等于说您花1份钱买到了2个气垫。更惊喜的是，现在下单还加赠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要知道这款洁面体验装您单买也得小200块钱呢啊，相当于299到手，正装加上替换芯加上洁面，算下来比买小样都划算了。还有2个热门色号可供您挑选，一个是粉瓷色，

门给冷白皮女生的，还有一个是暖瓷色三号色，适配自然肤色的。虽然效期是到明年的八月份，但您根本就用不到明年，今年夏天就能用完啊！价格香，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每单再减五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就可以了。

今天是6月28号，马上到7月份了。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7月初就将盛装迎客了。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在7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幕。届时，市民和游客可通过线上预约免票入园。本届啤酒节面积、规模、业态都创了历史之最。致力于打造国际水准的立体嘉年华，规划8大功能区，园区汇集了1000余款啤酒品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以及12平米的非遗花灯展等等多元业态将于一体，倾力地呈现一场国际化

沉浸式的夏日文旅盛会。据了解，目前园区整体建设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本届啤酒节场地全面进行了升级，增设了西区、野区、公园区域，场地更加的开阔，业态更丰富，国际化程度更高。园区规划八大功能区：啤酒核心区、美食体验区、非遗花灯区、文化演艺区、文创市集区、休闲游乐区、清水乐园区、配套服务区，一站式的满足畅饮、美食、休闲观光等各类需求。园内配套场景丰富多元，汇聚了五座啤酒大棚、11个国际啤酒花园、大型啤酒交易中心，同步推出梦想大舞台、啤酒花园小舞台、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营地，还有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室外戏雪区、气膜游乐王国、萌宠乐园等多重休闲场景。运营期间呢，还将轮番上演百人主题花车巡游、烟花秀、无人机展演、打铁花、火狐等精彩演出。同步呢，会举行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2026年哈尔滨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重磅活动。美酒盛宴搭配精彩演绎和重磅赛事，全方位的展现冰城夏都的夏日活力。今年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推出夏季文旅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在园区的冰雪秀场上演，演出每场1个小时，融合了冰上芭蕾、高空杂技、欧式风情舞蹈、阳台音乐、时尚大秀、全息光影等表演形式。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美国、巴西、英国等国家的数十位艺术家联袂出演，展现哈尔滨的四季风华，观众一次看遍多国特色表演。同时啊，园区还会精心打造占地约12万平米、约17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的非遗千灯会，融合自贡非遗灯技，还有就是前沿的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100余组大型花灯景观和近1000个小型景观每天晚上次第点亮，让人目不暇接。据了解，这次花灯会都是由自贡匠人现场裱糊上色，确保韵味和品质。这其中呢，花舞女神景观以敦煌飞天神话为创作根基，灯组搭配了动态的光影特效，仙女衣袂流转，宛如凌空飞舞，洒落繁花。昆虫世界布置了数100组仿生昆虫、鸟兽花灯，蝴蝶、甲虫、萤火虫等造型栩栩如生，灯光层次柔和梦幻。还有麦穗灯海也是呢，连绵铺展，星光和麦穗柔光相映，漫步其间治愈而浪漫。幻花幻境中，大片的巨型花卉彩灯遍布林间，随光影变换颜色，构筑童话般的秘境空间。而且据了解，啤酒节期间呢，梦幻冰雪馆、四季游乐馆、冰雪美食馆三大室内场馆也会同步运营，市民游客可以合理的规划您的出行游玩了。7月初即将启幕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现在已经完成了场地的业态升级，全新增设了西区的野趣公园板块哈。大家如果在7月初去的话，就可以去欣赏一下啦。另外呢，西区的生态露营区还规划了20座的太空舱住宿单元啊，划分了3类标准化的房型，搭配了早餐的服务，其中观江家庭房定价每晚呢是488元，可容纳3人住宿。哎，这挺好的哈，晚上在那儿这个享受啤酒节，看完花灯，还可以在这个观江的家庭房里面去住一宿，488元，可住3个人啊，还有赏花双人房，星空房、大床房，统一是388元一晚啊，适配的是双人的出行需求。太空舱的客房配备标准化的旅居设施，游客可以观赏江鸥、落日等湿地江景。

夏日的哈尔滨不愧是音乐之城，真不是白叫的啊。就在昨天呢，中央大街首届露天音乐会启幕了，民谣、流行、摇滚、爵士、原创20多个节目轮番炸场，用高水准的演出让百年老街秒变全民狂欢的音浪现场，释放自由、松弛、活力、多元的街头音乐能量。就在昨天晚上的6点钟，中央大街西六道街的音乐广场迎来了一场年轻态的音乐派对，音浪狂欢，自由回响，中央大街首届露天音乐会震撼启幕。电声乐队、音乐工作室、素人舞台走出实力的选手，音乐角舞台上演闪亮的力量，首次汇聚于同一方户外的舞台。记者在现场看到舞台周围当时呢是这个围满了市民和游客啊，大家伴随着音乐摇摆欢唱，整条大街变成了欢乐的海洋。这是中央大街音乐角系列主题展演的一次精华大集结，是中央大街打造音乐文化主题广场的开局之作，也是一场献给市民和游客的免费露天盛宴。

好，北京时间的9:34，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接下来想问大家一个灵魂的发问了啊，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单休还是双休呢？就是您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每周休两天还是每周休一天呢？最近有一个话题上了热搜了啊，就是如果说你是单休的话。如果说你单休，比如说只休周六或者是周日，单休的话比双休要多上7年班，简直炸裂了，朋友们啊！一年呢是有52周啊，如果是双休的话，你一年365天能休104天；如果是单休的话，你一年365天只能休52天。最近呢，这个有网友算出的啊，如果说你工作是单休的话，你要比双休的小伙伴，就是整个你的工作的年限算起来要多上7年班。哎呦，执行劳动法每周双休应该是不折不扣的，但是现在的执行落实确实是不到位啊。原来是这样计算的，单休者每周工作6天，双休者每周工作5天，两者每周相差1天。如果按照52周工作周来计算的话，单休的人每年多工作52天。啊，就人家周六休息了，你周六还得上班，你每年又比别人多工作52天。如果要是以40年的职业生涯来估算的话，累计就多出了2080天。约等于5.7年啊，5.7年。但是这5.7年里面，你还有工作日，还有那个休息日呢，是不是？所以呢，再结合延迟退休到65周岁的这样的场景，最终就得出了，如果您一直是单休的话，你要比双休的小伙伴相当于多工作了7年的时间呢。哎呀，此消息一出，眼泪哗哗的呀。大家来算算吧，您是单休还是双休呢？如果是单休的小伙伴，咱们握握手啊。好了，9:37，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当中。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

哎呀，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Lucky 说不算不知道啊，我双休啊。征服者说我是全年无休。咱仨正好都站上了哈。好了，北京时间的9:38，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合欢浪的《总有人》。嗯，总有人是双休的，总有人是单休的，总有人是全年无休的。

哎呀，不管是双休还是单休，在工作之余，我们都要找一些让自己开心的方式哈，开心的方法去过。所以呢，在下个周六啊，我们带着大家去到咱们周边去玩一玩啊。如果说您只有一天假期啊，像我们一样是单休的话，那

武国防文化博物馆。整个的行程是四个景点，然后带着大家吃一顿当地正宗的双城特色的杀猪菜，丰盛的午餐哈，地道东北口味一道满足。全程节奏呢是舒缓不匆忙的，专车往返舒适又安心，啥你都不用想了啊，你就跟着我们报名出发就行了。87997337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110028799110028，925听友特惠，成人每个人只要158元。还有两种这个我们的市民朋友听友朋友是优惠的，一个是1米2以下的宝贝儿啊，每个人呢只有98块钱，70周岁以上的老人每个人是108元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2119002877987997337821119002877997337，单休的小伙伴，咱都比别人多上7年班了，在假期还不出去玩一玩呢啊！赶紧跟着我们去趟双城啊！87997337821119002，每个人100来块钱，轻轻松松玩一天，是不是？哎，羡慕双休的小伙伴啊，因为如果你要是双休的话，你就有时间跟着我们去到五常的凤凰山了。大家都说凤凰山的景色特别美，而且这个时候夏天气温高的时候真的特别合适，因为凤凰山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90%， 负氧离子爆表，它的夏季比我们市区内的温度要平均低个8到10度左右，是我们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因为这个凤凰山比较远，咱们不能当天打往返，所以是周六出发，周日回来，2天1晚。这一晚上咱们入住的是凤凰大酒店啊，凤凰大酒店是景区里面的。之前有朋友说，就是好多年前啊，或者是之前自己去这个凤凰山出行的话，找的那个民宿上的都是室外厕所啊，就挺害怕的啊。你跟我们走，咱们是住在景区里的凤凰大酒店啊，这个您完全放心。而且呢，给大家带来的是3个正餐1个早餐。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还有搭配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个正餐1个早餐，住宿导游一价全含，真正的拿着手机拎着包就跟我们走了，带一套换洗衣服就行啊。87997337821119002 87997337821119002，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465块钱，包吃包住包交通啊！其中呢，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高考生和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我们的925专属的行程优惠价399元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19002，87997337821119002。下周六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啊！87997337821119002，87997337821119002。无论您是想报名周日和周六2天的凤凰山的行程，还是就1天的双城一日游，都可以拨打87997337821119002。

啊，这首歌是来自莫小可爱的一首《野花》，送给大家。好，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现在京哈高速长春到哈尔滨方向 K1149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京哈高速长春到哈尔滨方向 K1149公里处有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后方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好了，听众朋友，周日早上三个小时的直播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别忘了下周末想跟着我们去到五常凤凰山或者双城一日游的小伙伴都可以继续拨通8799-7337-8211-9002来报名。稍后呢，请您收听的是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2: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1: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欢迎各位啊，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

0: 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现在白天到夜间呢有阵雨啊，白天有雷阵雨啊，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白天有小雨啊，夜间多云，偏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啊，最低气温是20度。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杨大夫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修车养车方面的事儿啊。上午好，杨大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啊，像汽车抖动啊、加速力啊，还是车辆油耗过高啊，总之呢就是关于养车、用车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0: 好，那各位啊，有车辆方面的事儿，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82119002879973737。王一庆说呢，果戈里大街由民意街往二十河街方向，一台轿车与一台电动三轮车相撞啊，大家注意一下啊。感谢关注啊，感谢关注，哎，大家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然后呢这个点个关注点个赞就行啊，然后有车辆方面的问题、维修的事、保养的事啊，随时跟小哲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737。那个老姜那个驾校啊，现在还是在招生啊，还有一个要招教练，他现在这个关键是想招教练，通勤车的这个教练啊，就是道外方向的，如果你家住道外，然后呢这个还想从事这个驾培行业的这个教练员啊，然后呢这个 C 证啊或者是这个驾证啊，多年经验丰富啊，那你可以找老姜。为啥呢？现在这个找工作呀确实啊就不是特别的容易，
3: 是不是啊？
0: 对不对？不是特别容易，嗯，月薪5000打底儿这样的工作属实不太好找，好像是，是不是啊？所以就是这个，难得老姜这个他这有名额啊，就是道外线儿他招一个教练啊，那道理他就不招了，他就想招道外线儿教练，他既能开通勤车，还能有这个老师的培训啊，所以说这个，你看这个你们谁家要是在这个道外啊？教练待遇好，天天陪。老姜来了，
3: 嗯
0: 啊，老姜来了。我这刚在这说这事儿呢，对吧？招没招完啊？这个若干名啊，底薪至少得5000块钱起啊，底薪至少5000块钱起。所以大家那个，要是这个有这方面的想法啊，这个从事教驾培行业啊，你可以直接给老姜打电话。今天又没来啊，今天又请假了，又没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啊，需要两位道外应聘的教练啊，就家住道外的，能开通勤车的，方便一些的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

0: 啊，今天的嘉宾老师呢，依旧是大咖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1: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嗯，好了，那元旦不也来了啊？大咖博也到了啊！大家呢，这个想选新车呀，还是想评估二手车，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99007337。82119002879973737。哎呀，说到越野车啊，就是说长城啊，长城呢 H9，哎，又是柴油又是汽油啊，就是说卖的都挺好。这个应该是哪天来着？就前几天，前两三天，24号还是26号，这个长城又出了一个 H10 啊 ，H10实车到店了啊，5.3米啊，将近5.3米的一个长大的这个方盒的车，它好像有6座啊，然后呢，还有那个 HiFi。

0: 混吧，应该是啊，
1: 对
0: 啊，应该有个啊 HiFi 插混，啊，什么智能座驾呀，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呀，好，这些好像都有了啊。说说这个车，我不太了解啊，刚出的，肯定是比 H 九大了。
1: 嗯，对，它级别高于 H 九，但是这个 H 幺零它主打的应该还是插混。首先是坦克500的价格一直在高位，但是有很多人确实需要这么大的空间，还需要它有一定越野脱困能力，同时还需要它能耗低一点。所以说 H 幺零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丐版或者简化版、青春版的坦克500。可以这么看。我个人认为这个 H 幺零它这个 HiFi 系列大概率不会上 HiFi Z， 应该会上 HiFi T， 啊，坚持一个比较强的具备越野能力的这个路线。HiFi Z 这种前后桥双电机、电池后置的这种设计方式，越野属性不足，所以说 H 系列它永远，尤其是在这个九以上啊，它永远会把这越野能力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你对 H 九的这个燃油版能耗有意见，然后呢又对造型没意见，那么好的 H 幺零来了。
0: 确实啊，我看了一下这个车的配置还是非常高的，具体就不说了啊，基本上就是国产车的是什么。就是这什么通风加热按摩呀什么这都有了啊，就这些都有了，什么铝合金的行李架啊，这些容积5299啊，这长啊，长是5299，刚才有个印象，别的就不说，看看它的这个基本的一个配置是什么样的啊，就是这个发动机的一个配置啊，这个大家可能也是比较关注的，它是一个插混的车型，然后呢应该是一个 1.5T 的，哎，它这么大个车 1.5T 的 HiFi 插混呢
1: ？1.5T，
0: 对，
1: 它是 HiFi 了
0: 啊，
1: 那它没有越野能力应该是。
0: HiFi 啊 ，HiFi 插混系列，
1: 那它应该是一个城市型的。
0: 最大功率123千瓦，然后，严大夫，它这是啥意思？它是纯电续航，就是 WLTC， 就是纯电续航能跑100呗，是不是
2: 啊？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纯电续航，对，180到176。
0: 哎，它应该有2.0T 的呀。
1: 如果是 1.5T 插混的话，它就是 HiFi， 就城市型 SUV，
0: 就 HiFi， 就 HiFi，
1: 就是承载车身城市型 SUV 这个插混平台。
0: 嗯，
1: 那要这么看的话，它就是 H6 的这个放大版，它就跟骁龙 Max，
0: 那就没啥区别了。
1: 对，是 H6 这个城市型的序列的。
0: 严大夫，你看它是不是还2.0T 的？
2: 对，2.0T 这比我这个高级了，人家4档 DHT 的，
0: 你那是3档的，
2: 对，我那3档 DHT。
0: 你看啊，2.0T 加4档 DHT， HiFi 混动构架，最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75千瓦，长城 H 幺零啊，它这个2.0T 应该是有啊，不对，也是混动的，1.5T 混动和2.0T 混动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个事儿，1.5T 和2.0T 混动的。但是来吧，说说这车值不值得买啊？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越野能力了，但是空间肯定是够用啊。
1: 它应该有六座版，
0: 啊，
1: 应该是有六座版，因为这个哈弗的 SUV， 它历来啊都喜欢坐2.2、6座，
0: 有六座，有六座
1: 啊，对，很少喜欢坐七座
0: 啊，有六座版。
1: 因为它坐六座的原因就是让这台大尺寸的 SUV 让它的这个空间利用率和这个舒适性，彻底释放出来，如果六座的话，那你可以把它看作成城市型的插混平台的大座的、大个的、多座的豪华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竞品其实应该直指的就是银河 M 九。都是5米多车身、六座的大型的插混 SUV，然后以两驱为主。1.5T 应该是它主销。目的并不是让这台大个 SUV 有多好的动力和性能。而是 1.5T 这 HiFi 插混。无论是亏电还是有电状态下，它的能耗和油耗都非常好。也就是拼能耗的大型的 SUV， 以往就这俩要求啊，又大又舒服又省油又低节能的 SUV， 燃油车领域里解决不了。
0: 对
1: 啊，现在只有
0: 能解决了，
1: 新能源解决了。
0: 对，可以了啊，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车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到没到店我还不知道啊，等那天要问一问到没到店，你们可以去咨询一下这样的这个车型啊。这位享受生活啊，王老师你好，能评二手车吗？能。感谢秀云啊，感谢秀云点赞啊，大家这个有问题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即可啊，可以评估二手车啊，想评估二手车直接留言，或者着急打电话 八二。

0: 21900287997，82119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继续的留言互动啊，82119002877997337，82119002877997337。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7997337。最近这方盒子确实啊越来越多啊，刚刚那位朋友问啊，是这个还说这个 H9 啊 H10 跟那个丰田比没有比啊，不是钱的问题啊，他这个车他也没有法比啊，车也没法比。一会儿简单让严大夫跟你们说说那个底盘啥问题啊。他说2024年5月的柯迪亚克白色，行驶9000公里，2.0T 排量，两驱实力派，全车原版原漆，没有补漆，这车大概能卖多少钱？严大夫是不是他那天问来着？
1: 对，24年的是不是？
0: 对，24年，
1: 20000公里。
0: 嗯
2: 嗯，这个车
1: 20T，
2: 不太好评估。首先，这个实力版应该是5座，它是一个标配车型，就在这个柯迪亚克里，它是5座的标准型。标准型的话，拿它跟谁比呢？因为这车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个人认为啊，终端价应该到不了9，
0: 到不了9，
2: 8万多块钱。
0: 哎，那天你
1: 9万左右，
0: 好像也差不多，是不是啊？你看，这真是啊，到不了9万。
2: 对，但是我说这价格呢，是它的市场行情，8万大多，8万6、7，8万7、8，别超9。白色原版原漆，但有问题，它成交周期会很长。首先这个车就它没退市的时候，它的销量就很一般，没有什么优点，没有什么亮点。它退市之后呢，这个品牌力本身就不足，再加上它的外观内饰设计呢，没有比大众的主线产品就更惹眼，更让人觉得看着赏心悦目。就柯迪亚克的外观和内饰设计有时候很奇怪，它无非就占了一点，它的动力总成三大件和它的平台确实来自于大众的平台，但柯迪亚克是上一代大众的 MQB， 它跟现在的途观 Pro 新款的这个探岳，还不在一个平台上，所以说平台技术没有，品牌力不够，零配件以后的供应也确实会是一个问题啊，因为它当时销量不好嘛，新车零配件供应也不是很充足，所以说这个车二手车的销售难度会很大，成交周期又比较长，你就照着8万多卖，应该还是就碰跟你同样喜欢这个品牌当时没买的人，现在想买
0: 想买
2: 啊，一看哎这性价比还可以，
0: 24年的。
2: 对，其实周老师有一个车型吧，他俩不能算竞品，但是大家在买这个二手柯迪亚克的时候一定会考虑的这个车型，就是24年的这个雪佛兰的开拓者，
0: 哦、
2: 大的
0: 啊、哦，那大呀，
2: 五米车身，
0: 他俩差不多价。
2: 如果24年也是2驱7座高配的
0: 雪佛兰的
2: 开拓者
0: 啊，
2: 2.0T 9AT，技术含量比大众这个双离合
0: 还好一点，
2: 还好，
0: 够
2: 大够舒服，配置高，外形呢，说实话看起来更高。
0: 说钱，
2: 8万，
0: 也就这样。那确实，
2: 同样这俩牌子都没了。
0: 那确实，那你这个确实竞争力不是特别大。
2: 就是买二手车的时候，你不能光看钱，你得看产品力，你得看这俩车哪个好，差不多好的时候，哪个便宜买哪个。当一样好的时候，买贵点那也值。当它比它好的时候，一样价格那肯定是买这个。
0: 就是它值这个钱啊，它值这个钱，到底能不能卖得出去呢？这个就很难说，因为它确实它这个车辆保有量小啊，而且退市了。对，你在平台上看的和现实当中它一定是有差距的啊，你可以去这个问一问啊，其他的地方问一问，但是可能是给不了这么高的价格啊，这个终端价格，我们说的是终端，就是他想买这个车，你想卖给他大概能卖8万多块钱啊，收车价一般都不敢收，就不是钱的问题，收回来他能不能卖得出去的问题啊。来吧，我们来接个电话啊，82119002877997337。前几天问过一次啊，您说专家没来，对，今天来了啊，他跟你说的就是很分析的也很透彻，具体的价格自己研究，给你个大概的一个价格。雪佛兰开拓者比你这车大，而且是九 AT 的，才8万，你就算你确实你这个啊，这个应该比它贵一些，但是。是不是到二手车的时候就不一定怎么回事了啊？来，我们来接电话啊，一线的于先生啊，82119002877997337，还有两条空线路啊。上午好，于先生。
3: 您好。
0: 哎，
3: 那个，我想问一下，我这个17年的现代领动，
1: 自动挡1.6的，现在能卖多少钱？
2: 什么颜色？
1: 白色的，156,000公里。
2: 公里数偏大，有没有天窗和一键启动？
1: 有天窗，没有一键启动。
2: 嗯，终端价30,000到头了。
1: 二手车贩收呢？现在
0: 那得看车啊。
2: 我这么跟你说，你是17的是吧？
1: 对对对。
2: 你9年的车了，就是是一个要孩子都9岁了。
1: 啊，
2: 9年的车跑了10好几万公里，如果谁要不看车，就能跟你说准确的收车价和卖车价，那个不太可能。所以说我跟你说，你的终端成交价肯定到不了3，就3万就一大关，得是你车况好的前提下，市场终端行情，这叫评估。你要说收车价的话，那个叫准确出价，那得看实车。
1: 啊，那个你们那个能有认识出车这个？
0: 你加个微信，于先生。
1: 二，稍等一下啊。
0: 啊，你加个微信。
1: 啊，你念。
0: AW FM 925。
1: FM925。
0: 对，就这个，加微信就行。
1: 嗯，好了，谢谢你啊。
0: 嗯，好了，再见。
1: 啊、还有一个事儿
0: 啊啊，您说。
1: 那个我想卖了，换一个那个吉利银河的 L6 混动的，行不行？
2: 呀，
0: 嗯。
2: L6 老车主给说说吧。
0: 嗯，快点的，吉利银河 L6，这旁边就开吉利银河，
2: 就新款是1.5插混，没有 DHT 了。
0: 嗯，他那带 DHT 的、
3: 哦。对，现在的跟我那个不一样，不一样。
0: 那你可以说一说嘛，综合的，就是说说这个车，嗯，除了 DHT 不一样，其他不也一样吗？
3: 嗯，其他其实除了就外观一样嘛，内饰升级了。
0: 你这样，于先生，你想问点啥？就这个新车，你为啥要买它？就是。你说说这个，
1: 我想问问这车这个电池这块儿扛不扛用，能不能使住？就这问题，没别的问题。
0: 好，
3: 这不太扛用。冬天的话，你要是我那是125公里续航，冬天能跑40公里啊。
1: 啊，
3: 嗯、
0: 这是真实车主啊，
1: 真实车主。行，麻烦你。哎，
0: 好了，再见。嗯，也正常。
3: 嗯，
0: 这车架在那儿呢，是不是？
3: 是不是？嗯、但是现在应该是新款之后吧，应该是能跑的时间
0: 长一点。说哎，对了啊，你这要不然怎么整？你说说。嗯，
3: 因为新款的技术改了，
0: 得给严大夫吃一个这个温馨的玩意儿啊。对，要不你车都买了，你说也不能卖，对不对？
3: 不，主要它也有优点，优点就是它1.5踢一下，它动力更好。
0: 现在1.5的动力没那么好了。
3: 对对对。
0: 啊、
3: 嗯，原来那时候3档 DHT， 现在是。ECVT，
0: 嗯
3: 啊，所以说整个动力总成都改变了，不一样。
0: 哎，伯伯，你说它是不是属于减配？
2: 成本肯定是比原来低了，但是因为它技术路线变了，它放弃了1.5T 的涡轮增压机，上1.5自吸，成本变低了。
0: 嗯、
2: 但是1.5自吸它的这个热效率值更高，它的油耗更低。
0: 嗯，
2: 然后简化了3档 DHT 之后呢，也就是说在你全油门或者是中大油门输出的时候，它的电机输出功率和汽油机介入强度都变低了，所以说这个 ECVT 变速箱让你的电机和汽油机都是始终以较低的功率去满足你的这个驾驶要求。
0: 嗯，
2: 也就是说原来严大夫这版3档 DHT 1.5T 汽油机要的更好的是动力输出。
0: 嗯，
2: 让你花10来万就买了一个动力非常强的车，给你一个越级的体验。
0: 嗯，
2: 但现在既然口碑打出去了，大家也都知道新能源车性价比很高，有越级水平。
0: 嗯，
2: 然后现在呢又卷的都是能耗，所以说吉利也就改了自己技术路线了，
0: 就是以节能为主了。
2: 对，然后这个电池也有变化，因为现在这2代的短道电池，这个电池的优势就是在于虽然是磷酸铁锂，但它封装技术更好。
0: 嗯，
2: 然后它的热管理和冷管理都做得更好，可能冬季这个续航会比原来
0: 好一点，
2: 好一点，因为原来本身电机输出功率就偏高，
0: 对
2: DHT 调节器呢始终控制这个电机输出功率比较高，
0: 嗯，
2: 那自然就费电。你看很多合资品牌电车，用很低功率的电机，低功耗去保证续航，
0: 嗯，
2: 这个思路就是这样。
0: 对，包括一些合资的电车不也那样吗？是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特斯拉什么的不也都低？
2: 我记得本田的电车吧，
0: 嗯，
2: 10好几万，加速8秒多。都不赶上一台1.8T 甚至1.6T 的汽油机的车
0: 啊。嗯，就是他就为了省电嘛，不是？嗯，行了，反正先就是一些不太好的东西都有，比如说限电，对吧？限制你，嗯，不也有吗？然后省电，嗯。 好吧，北京时间的10:23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选新车、评估二手车啊，还有今天严大夫也在修车养车的事儿啊，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严局说呢，友谊东路由北五道街往北三道街方向，一台轿车、一台出租车有刮碰啊，大家注意一下啊，8211900287997337。这天啊也是越来越热了啊，那么今天也上了30度了啊，所以外面感觉闷热那种。那么车辆的这些最近这一天也给大家做一些活动啊，你比如说空调的清洗、增发腔清洗啊，然后呢这个空调滤啊这些啊要及时的进行更换。那么如果你要感觉车辆的这个空调啊不是特别凉啊，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找严大夫来给你清洗清洗水箱啊，包括这个换换冷媒啊。哎，对了，冷媒这个是不是应该也咱也到季节开始更换了？
3: 对，冷媒现在冷媒和清洗空调现在都差不多了，
0: 都差不多了。
3: 对，
0: 而且冷媒是这样的啊，冷媒大家有说有很便宜的，但是品牌它不一样啊。
3: 是，这个现在季节过了，因为啥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该冲冷的都冲完了，就是该洗的洗完了。现在这空调，要么就洗完了，要么没洗的，现在这几乎可能也
0: 不。我不是啊，我关键是最你发没发现今年才热。这几天才开始热。
3: 对，像刚才你讲的一样，这个冷媒呢是什么价位的都有，
0: 什么价位都有。我现在我做了一些这个算是调研嘛，最近好的一瓶都得20多。就是进价啊，20多，将近30，25-26，进价啊，进价
3: 是的。
0: 然后呢一般的车型呢应该都在一般的车型啊，大概啊4瓶左右，
3: 三个大概那样吧。
0: 啊，对，三四个，
3: 三四瓶
0: 、咱就说25一瓶，三瓶多少钱？
3: 对，
0: 是不是？就所以有的时候，
3: 咱再按四瓶呢。
0: 啊，对啊，咱得算算账啊，咱得算算账。一般情况下都得3-4瓶左右，就基本上就这个这样的。咱得算算账，然后你才安心的加进去。加完以后，你说第二年又不凉了，或者是用段时间又不凉了，你就反复的去跑修配厂，我觉得确实是一件心力憔悴的事儿。就很闹心的一件事儿。我在这儿呢，我也是提醒大家，换呢，咱就换一些大品牌的，换一些好的，贵的，说白了，稍微贵一点的，100多块钱，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原来我记得换一次冷媒大概应该300多块钱，
3: 3-500块钱
0: 我花378好像换过，
3: 正价这是
0: 对吧？我记得我花378换过，对。现在这个网络的这种充斥，我觉得大家这个你换点这个好一点的吧。
3: 这个怎么讲，卷来卷去最终一定是卷质量啊。
0: 对呀，你卷的不就是质量吗？
3: 那你要按就是说3瓶冷媒或者是4瓶冷媒加上冷油，他连公费他都赚不来的情况下，那你说最后尾呢他是从哪出这个钱呢？对吧？然后这个冷媒呢也是分很多种啊。有的一些劣质冷媒的情况下是着火的，是有着火和有爆炸性的这种危险性
0: 啊。你说这个冷媒是不是？
3: 对，
0: 要是品质不好的话，
3: 对，
0: 就换吧，就换一些品牌的，就不明白就换一些大品牌的，壳牌的我觉得就行，
3: 壳牌没有，
0: 车谱的就行，
3: 采埃孚的可以
0: 啊，采埃孚的也行，车谱我知道，采埃孚还有啥？有几个大品牌跟大家说说，你们去换的可以换一换。
3: 是，金冷也可以
0: 、
3: 但是你光吃品牌也不行啊、
0: 真假
3: 这种，你包括像那个采埃孚啊、金冷啊，这种有假的，就大品牌就会
0: 还是有假的哈。
3: 对，
0: 哎呀，行吧，反正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想换这个冷媒，想冲个冷啊，空调不凉啊，特别是今天闷热啊，那个你加严大夫微信，你可以到店里面进行这个冷媒的更换啊，给大家换一些这个大品牌的好的有质保的啊，这样的这个冷媒。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你可以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昨天刷短视频，有个博主往车里加尿素啊，我百思不得其解，大夫这是咋回事？现在汽车也要肥料了，你是来砸场子了吧？你还闹笑话来了啊？说张大爷，
3: 对。确实汽车也需要肥料的，这样让它更有劲儿。
0: 对，必须得加尿素啊，那老柴油不得加点尿素吗？欢迎大侠啊，欢迎。那个啥车需要加尿素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视频号留言一波啊。 对，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昨天我那个好朋友探险者，也是探险者，昨晚在一起吃饭，下楼的时候车被邻居啊一个女士一手车给刮了，完了告诉我问我这个也报了，也这个报了保险了，然后让我看一下，我就看车衣蹭白了，车衣蹭白了，他是不是
3: 车漆没有事儿？
0: 车漆肯定是没有事儿，车衣蹭白了，那这个蹭白以后它能不能修复呢？就是一般 TPU 的车衣，就一般的车衣，我也不知道它啥时候贴的，忘好几年了。
3: 具体看情况，如果要是它这个就是涂层没刮坏的情况下，就没事儿。
0: 啊、哦，车衣的涂层没刮坏，
3: 对对对对。但首先第一点，它已经有效的保护了车漆。
0: 那倒是，那倒是。
3: 第一点有效保车漆。如果是车衣蹭白了，像你说啊，也有可能是对方的漆蹭到了他这个车衣上，也可以进行处理。啊，处理掉之后看效果呗。
0: 所以就是在这就能看出来，看明白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这个车衣的这保护车漆的有效性还是非常必要的。赔好500块钱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几百块钱，然后不用喷漆。不用喷漆，撕把车衣撕掉，直接就贴一块就完事儿了，就是一小块叶子板，几百块钱的事儿。所以这个车辆啊，买新车没贴车衣的啊，你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贴个车衣呢？啊，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啊。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
6: 就是我，
5: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8: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7: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8: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8: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7: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8: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9: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0: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1: 玩转汽车生活。
0: 玩转汽车生活啊，我是小哲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还有车辆维修保养方面的事啊，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82119002 8799-7337，来接电话，一线孙先生久等了啊。

0: 上午好，休息。孙先生，
1: 哎，你好，小杰。
0: 哎，您讲。
1: 那个，我这个奥迪 Q3 就是昨天发现这个空调有异响，就是像摩托车似的，突突突突突突突的声，然后空调关了就没有了。然后，我昨天下午去了一个修配厂去问，他说你把 AC 关了看有没有。我把 AC 关了之后也没有了，他说可能是缺什么冷媒了。但是他那时候排队，他让我晚点我再去。完之后我又去了之后又换了个师傅，这个师傅看完之后发动机给我收开之后，他说是我那个变速箱坏了，要让我换一个不是变速箱，那个空调压缩机坏了，就让我换一个压缩机。我现在就不知道具体是啥问题了。
2: 把那 AC 关了就不响了是吗？
1: 对。然后我现在这车吧，就是刚起步的时候，突突突突响的厉害，然后过了40迈的时候，基本上你看现在就有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见，
0: 你这信号不是特别
1: 就
0: 好，
1: 跟
0: 杂
1: 摩托，
0: 音。
1: 老式的摩托车似的，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就一直这样响。
0: 你先别说话了，我再听你那个，看能不能放大点那个声音，我看我眼袋能不能听见。
2: 听不着，那你按照你形容这种情况的话，和压缩机关系也很大，
0: 压缩机的关系，
2: 对，
0: 就开开 AC 是就响，关了就不响。
2: 对，开开之后，
1: 对，
2: 开开压
1: 关
2: 缩
1: 了就
2: 机
1: 不
2: 就
1: 响。
2: 工作了，
1: 压缩机的问题是吗？
2: 对，跟压缩机关系很大，具体的话得以实际，就是说到这个现场，就是听一下，看一下。
1: 那我上你那看一下。
0: 你有没有严大夫的微信号、电话号？
1: 没有。
0: 136
1: 136，
0: 0451
1: 136-0451。
0: 4456。
1: 456，对，这我
0: 啊，
1: 想到。
0: 对，你就直接加他微信就行啊。好嘞，好嘞，再见。看看能不能修啊？修一下的这个压缩机，它就好一些。有的时候吧，我那个好像前段时间啊，去年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它是什么呢？它是似工作不工作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会儿热，一会儿凉，然后怠速，
2: 他这个直接
0: 嗡嗡嗡，
2: 是异响，他这直接就是
0: 有问题了。
2: 对，他刚才讲嘛，他是这个像那摩托车突突突突突的这个声音
0: 我说是不是应该加点那个什么什么冷油啊？不是冷油去了，那个润滑脂啊，那个东西，对吧？就是加点冷油给润滑润滑，是不是就好了？
2: 如果要是说他这种情况是压缩机拉缸的情况下。
0: 那就没个修
2: 换油不是换油的事儿了，你压缩机换了都不完全，都不完全，不完全在哪儿呢？你压缩机，拉缸损坏之后会产生铁屑，产生铁屑之后呢，它会遍布你整个空调系统，知道吗？
0: 那我明
2: 如
0: 白
2: 果你
0: 那个，
2: 换个新压缩机的情况，使没多久还得坏，
0: 还得换，它
2: 你
0: 里
2: 再
0: 头有
2: 换一
0: 铁
2: 个使
0: 屑，
2: 没多久还得坏，
0: 那就直接就给它进行一个清洗，
2: 就是因为它这个杂质的话会，
0: 就比较多。
2: 就是说，你压缩机换了，它管路里有杂质，一循环又回来了，又一回来之后，嘣又卡住了，就
0: 又
2: 又坏
0: 坏
2: 了。
0: 了。
2: 对，这种情况下呢，是要清洗管路，正常情况下清洗管路，连蒸发器
0: 都得清
2: 都是
0: 洗，
2: 需要换掉。
0: 换掉。
2: 蒸发器里边没法洗。但是这个可能我说的比较重啊，但是具体是以实际情况为主，就是说看那个压缩机的损坏程度啊，如果损坏程度没有那么重的情况，直接换个压缩机就行了。也兴许不是压缩机的事儿呢，对吧？也兴许是这个叫空调的这个泵头的这个问题呢，所以说这
0: 换个
2: 个，
0: 泵头就解决
2: 所以说
0: 了，
2: 这个都得以实际情况
0: 就没问一下孙先生他那个奥迪 Q3 是哪年的车，公里数多少，从这方面就能看出来他年头用了多少年了，就大概能判断出来他这个压缩机用的程
2: 对。
0: 度了，汽车生活。好嘞，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啊。那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可以继续的留言互动。哪儿呢？我看，钻石欢迎啊，欢迎钻石啊。对，欢迎各位啊，来到小哲直播间。大家有问题，随时在这个微信视频号扣油，扣油去了，扣字儿啊。为啥说扣油呢？我看到那柴油的事儿了啊。你看看，他就有专业的人，就天天听咱们节目啊。

0: 而且呢，就是一试过一看就是很专业啊。BG2，咱就说这名，后面不说了啊。他说加尿素啊，这车基本上都是柴油车啊，它是为了配合环保排放，现在呢排放都达到国六标准了。从国四标准的时候就已经规定了车辆必须加尿素，专门有个尿素箱啊。哎呀，知道，我还开了一段时间那个老柴油呢。
1: 嗯，
0: 那个 V80、
1: 嗯、
0: 大通 V80、
1: 嗯、
0: 小床车啊、嗯、这得加尿素往里面加，挺有意思。但是为了环保啊，为了环保，但是你不加，严大夫说不加不行，我说等检测加、
1: 嗯，
0: 不检测不加。
1: 这怎么讲？柴油的咱不专业啊，你说汽油这一块咱还是很专业。
0: 嗯、对，你就是有车辆的一些故障维修方面的事儿啊，随时的这个跟我们来互动就行啊。志东说来了来了啊，为了江校长这个工作也得在道外买个房子。你这租个房子是不是能省点钱呢？然后还能多，是不是多开点工资？是不是？
1: 租啥买也没多钱，现在都买房了，
0: 便宜啊，
1: 10多万块钱应该都能买得到吧？
0: 是不是啊？
1: 就是只要你不太挑的姐姐，嗯，
0: 不太挑那都多钱都能行了，嗯，关键是。行，就是老姜呢在道外啊，如果你家在道外啊，现在没有工作，我跟大家讲啊，首先在道外住，然后真没啥工作，然后呢考这个驾驶证大概也有个几年，六七年七八年的这个经验了、
1: 嗯、
0: 然后现在闲
1: 老司机
0: 老也算是个老司机、
1: 嗯、
0: 然后也闲着也没啥事儿，
1: 是，嗯，
0: 那你说一个月给你挣5000块钱底薪，应该是至少能挣5000块钱，他家那些驾校教练都得挣个七八千。
1: 你突然
0: 对对
1: 你说的是，我突然
0: 一万八的、啊，
1: 我突然想到到哪儿去找这个人
0: 啊？
1: 嗯、哎，闲着没有事儿的，
0: 嗯，
1: 硬性指标是道外的，
0: 哎，
1: 对吧？
0: 嗯，
1: 啊，这个事儿哈、
0: 嗯，
1: 老司机是吧？
0: 哎，对，老司机，
1: 啊、上广场，
0: 上广场，
1: 对，
0: 跳广场舞
1: 啊？对呀、啊，是不是闲着没有事儿？
0: 嗨，
1: 对不对？是不是他在道外的广场？是不是这个？就一左一右的附近的，
0: 那不都是老大爷？
1: 对对，
0: 老大爷不太行。
1: 你啥大爷？是不是绝对的老司机？
0: 那二大爷不行，二大爷就是不行，二大爷不行。
1: 挺年轻的，
0: 要求25到50之间的，对、哦，二大爷肯定是不行。
1: 五十、
0: 嗯，那不养老来了吗？二大爷，那他能要吗？是不是？
1: 那好像我都50多了，可能都得。
0: 你找个退休的也不行啊，嗯，所以就是这个价格25到50之
1: 间。你看，这不只有退休了他才闲着没有事吗？
0: 现在很多找工作非常难的。真的对，非常难啊、嗯！现在找工作，就是你这样的话刚刚好嘛，你就找老姜，是不是？至少一个月得开个5-6千块钱，差不多啊。然后你还不累，开童年车，
1: 无形当中让你给涨了1000块钱。
0: 然后一会儿我再给你涨1000，然后老姜呢，这个还能教你这个驾培行业当个教练员，看你这个资质够不够啊，考证什么、考级什么的，哎，驾校还能帮你，所以。就是想找个稳定的工作，稳稳当当的啊！你刚好在道外住，然后你刚好呢，这个有驾驶证，哎，你刚好想从事这个行业，你就找老姜啊，那个加老姜的微信就行啊。而且现在呢，那个这他还招这个学生现在都报差不多了，这两天报名的，报那个高考志愿的，对，家长可能报完高考志愿就开始领孩子就玩了啊，开始旅行了。对，如果还没有报名的啊，这个驾校你可以直接加老姜的微信。还是1688啊，1688啊，1688就可以了啊。直接加这个老姜的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其实啊，让老姜联系汽车公司退休的可以啊，汽车公司退休是55，一些老公交人驾驶技术娴熟，
1: 肯定的，嘎嘎的。
0: 啊、嗯，哎，这事儿行哈、啊！你看退休55，那他50好像他要求50，55有，咱也别差那5年了，你说是不是啊？嗯，那个志东说，我就想不明白了，为啥生产的时候不能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呢？非得再加尿素呢？你想多了啊、嗯！你想想今晚吃啥，做点啥好吃的吧啊！
2: 柴油车它本身很多都是高压共轨的，尤其大型柴油机，
0: 对，
2: 就是这个标准其实不是给

0: 哎，来吧，说说今天咱们说说咱们那个二车的车源，说说说几个车啊，今天早点说。
1: 嗯，好的，有一台是2019年的 Smart 新款的0.9T 的，车况还是挺好的，白色的。这个车说实话，驾驶体验可能一般，但是小巧、好开、好停车，
0: 你没发现吗？现在这个二手的这个 Smart 挺多呀，道
1: 很
0: 上
1: 多
0: 啊。
1: 啊。一代那个三角形那个，就那个啊，坚决不推荐大家买。这个二代呢，最起码它有一个正经八百的 CVT 变速箱，有电子转向机。一代的那个驾驶体验极差，二代开起来像个正经八百车。19年的，我觉得终端价能值5万来块钱。
0: 5万多块钱
1: 对，
0: 啊，
1: 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很小巧的，然后还有点意思的，你可以考虑0.9T 的 Smart。但是你买之前要想好，这个 Smart 别看车不贵。
0: 修贵啊，
1: 维修保养都不便宜啊，它的保养还可以啊，就是维修。
0: 你看卖给你车的人都提前告诉你了，这车的利弊啊，
1: 除了这以外呢，要是喜欢这个小巧一点的，咱们听友还有一台是16年的1.2T 的迷你啊，2门版的，它的这个颜色呢，
0: 一二年的
1: 一六年
0: 啊，16年
1: 啊，1.2T 的，颜色是红色，可能这男士不太好驾驭
0: 改呗，
1: 对，但是迷你确实以彩色为主。16年迷你现在终端价，我觉得能值到4万大多。
0: 4万多5万多啊，一个16年的迷你2门版的，一个是19年的 Smart 啊，对，这两个车型就是可玩性比较强，市区内堵车不怕啊，特别是 Smart 那个这玩意儿啊，堵车不怕，停车都能停俩啊，就有个空的就停了，所以说这个在市区。这个行驶多的啊，那么家里人少的，想玩的你就买个这玩意儿行，绝对够用啊，绝对是够用的。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跟我们联系，给大家做终端对接啊。AWFM 925啊，AWFM 925，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再说两个车
1: 还有一台是也是小车啊，也是以品质为主的，就是2020年原装进口的奔驰 A200，新款1.3T，然后大连屏，内饰小氛围灯什么亮起来很漂亮，确实是奔驰内饰很有质感。原版原漆5万公里，原装进口2厢版，9万左右。
0: 9万左右，
1: 对，这个原值27万多。
0: 哎，这小玩具车呀，属于
1: 对，我觉得这个车吧，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27万的车，现在9万。
1: 因为前两天我看了一下这个大致的市场行情啊，如果你买一台21年的高尔夫8，还得7万多。
0: 但这不是他俩没法比，这奔
1: 啊，
0: 驰
1: 对呀，
0: 啊。
1: 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俩都是2厢车，年限差1年，其实这1年没差啥，一个9万左右，8万大多，一个7万多，差1万多块钱，就大本上数字差一个数，但是车的品质、品牌力方方面面差的非常多，所以我说这个20年的原装进口2厢1200，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挺不错啊，一样啊。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想跟我们聊啊，然后呢给大家做终端的对接，一样加微信啊，AWFM 925。其实大家就是想卖车、想买车啊，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然后线下呢，我看好车型、看好车况以后，我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如果要是有喜欢买这样车型的，哎，给你们做终端对接啊。这样的话呢，这个都能省点钱啊，都能省点钱。博文呢还能把这个车况给大家把关啊，咱们再找个第三方，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啊。来吧，再说两个车啊。
1: 好的，还有一个是，2017年的起亚 KX 五1.6T 的高配的啊，这个车9年车跑了7万多公里，使用强度非常低。我看了一下，车就有一块喷漆，剩下都是原车漆，保持还不错。终端价应该能值到4万大多，5万1左右吧。
0: KX 五不是
1: 对
0: K 五是吧？
1: ，KX 五它是城市型 SUV，它的级
0: SUV。
1: 别定位和荣放、CRV、奇骏啊，是一个级别的，只不过可能起亚的品牌力稍微差一点，所以说17年的车况这么好，也就卖到4万多块钱。
0: 4万多块钱，
1: 如果17年的是老款2.0 CRV、老款2.0的荣放，都得卖到5万以上。
0: 是不是啊？行啊，就这个车型也是一样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入手，想看看车型，二手车买不保值的啊，二手车买不保值的，新车买保值的。这样的话呢，就省，就省嘛，是不是啊？直接加这个博文的微信就行了啊。然后呢，就是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价啊，二手车置换、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这个 AWFM 925加这微信啊，AWFM 925直接加微信就行啊，AWFM 925，韩国车型啊，韩国车故障率低，就是品。

0: 来历差点，但是价格这块不就稳妥了吗？是不是？嗯，
1: 韩系车可以买，韩系车可以直接看看现在的国产车吗？
0: 买韩系车看国产车，我刚说二手的，这不便宜吗？不保值吗？现在韩系在哈尔滨，
1: 对，
0: 你想买，嗯，买不着。比如说现代，
1: 嗯，
0: 哈尔滨就没有卖的了，
1: 嗯，
0: 你就得上周边去溜达溜达，可能会有卖的，嗯，对，但是。跟国产车相比较的话，韩系车它的配置就没有那么高了，
1: 对，
0: 对不
1: 对？
0: 然后国产车现在的这个底盘的扎实度，现在也弄得也是七七八八，也都不错了。韩系车呢，其实对咱们新车来讲，并不是特别的友好。嗯，因为你去过，
1: 嗯，
0: 你带队去过韩国，应该是，哎，你去的是泰国哈？
1: 嗯，对，
0: 我带队当年的，想当年的事儿了啊，
1: 嗯、
0: 去韩国，那就现代，就现代的那个叫什么伊兰特
1: 啊。
0: 嗯，那人家国家生产的伊兰特一关门跟奔驰似的，嗯，
1: 砰砰，
0: 对，
1: 啊，
0: 就我是去干啥去了，把我这给扔道上了，
1: 啊
0: 就在韩国啊，我就晚了，然后打车去撵他们，
1: 嗯，
0: 就是跟团嘛，撵他们，然后就打了一个韩国车，就先打出租车，然后就上车了，那这是顶棚出租车，我这一开门，嗯。这是现代伊兰特吗？我往车里一坐，一关门，砰的一声。
1: 嗯，
0: 我再看人家内饰的这种质感，一摸摸门板，你就知道了，那就跟咱国产的那个伊兰特，它就不是一个车，它就不是一回事儿。
1: 是，它这个它是这样啊，就是说你要看这个韩系车的形象，我觉得真的可以看看国产车型啊。你要看它的这个优势，那你说韩系车的，和国产车相比，它优势在哪儿呢？
0: 嗯，
1: 配置高吗？没有。啊，或者是钣金做工用料它好吗？有国产的好吗？
0: 嗯
1: 啊，好像也差不太多啊，嗯、然后你要再论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这一块，也就是哪一块你能拿出来说这一块说它很占据优势啊？这个领域它做的很牛啊，哪怕说它这底盘哎操控非常好，或者是它这个发动机马力特别足啊、
0: 嗯、
1: 啊，这个对吧？嗯、
0: 它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均衡的一款，就是这个车型。
1: 均衡，这可以说成比较、是吧？
0: 因为你修过这些车型，你都知道啥样，是不是？
1: 是，对，
0: 对吧？你有发言权，就是修过韩系的一些车型，
1: 是的，所以我刚才讲究就是，
0: 然后再加上国产的一些车型，你心里就有一个对比，就是啥样的车是好不好？
1: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车在目前这个品牌的车在国内目前卖的很差，嗯，这就是这个原因嘛，因为。
0: 嗯，
1: 这个大家一样，就是比的时候，你看价格啊、现在其实不是完全看价格的，就是咱就先按价格算，同等价格的时候一看配置啊、做工用料啊、发动机的功率啊、发动机片、变速箱、底盘啊，包括配套的零配件的这些品牌，
0: 嗯
1: 啊，那一看一定是国产优越于它啊，包括现在的日系车型啊，为什么降价了？为什么掉的？啊，也挺狠，实际上跟国产车也是相关的。
0: 嗯、
1: 咱举例说明，就是说这个卡罗拉，
0: 嗯，
1: 对吧？它为啥降下来了？啊，尤其是双擎的卡罗拉，
0: 原来都得13万多，现在不到10，是不是？
1: 双擎卡罗拉，博文哥，双擎卡罗拉贵的时候，
0: 12万多，
2: 13万9千8是最低配，
0: 哦、
2: 没有天窗的，
0: 最低配的
1: 双擎的，
2: 对，
0: 啊、最低配是13万9千8，
1: 13万9千8，买个比亚迪秦，不好吗？
0: 嗯，
1: 你看那价格差多少？差很多吧。
0: 现在不用看秦了、
1: 啊，
0: 看看这个奇瑞的、吉利的都可多了。A7什么 A？
1: 是的。
0: 哎呀，说不上来了，忘了。
1: 对，然后你什么配置都有，哪都不比它差，对不对？
0: 要不然他们还能，要不然他们也不能降价呀，
1: 是吧？
0: 都比着呢嘛。
2: 就 SUV 这领域啊，咱们说这个各个主机厂都要争夺的一块阵地，就是城市型 SUV
0: 啊。
2: 那韩系现在咱们说哈尔滨啊，本地市场能买得到的韩系 SUV
0: 就
2: 是世博
0: 托
2: 界
0: 啊，
2: 世博托界有 1.5T、2.0T 还有混动，
0: 嗯，
2: 咱们就拿最主销的 1.5T 汽油版，你拿出来放在这儿，你再把这个博越 L4 代 1.5T 的入门版低配的，
0: 还比它大呢，
2: 拿出来放在这儿，两台车你先静态看，座椅静态体验，用手去摸内饰的质感、做工用料，然后上下机看看底盘、结构用料，你再开一圈再感受一下。回来之后你再看看落地价，大家自然就答案了，
0: 就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比就能看出来为什么它卖的少，它这是有道理的啊。好吧哈，说到这儿啊，北京时间的10:54，哎，快说咱们那个贴车衣的这个活动吧啊，咱们得说贴车衣的事儿啊。
1: 哎， 现在呢，就是店里边有
0: 连得上，
1: 哎，有三款车衣，性价比非常高啊。一款呢是1980的啊，1980啊，质保五年啊。还有一款呢是2980的，是美国强生江森的这个车衣，哎，也就是牌子了啊。哎，然后还有一款呢是美国亚龙的，质保八年的车衣。这三款呢是1980、2980和3980，然后这三款呢性价比都非常高啊，都是极具性价比的啊。如果要是想贴车衣的，或者是贴玻璃膜的啊，或者是车辆维修保养的，都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嗯，直接加元代微信啊。还有换油的事儿也说一下啊。
1: 哎，换油呢，现在呢就是还那啥吧。
0: 我就还是299得，
1: 对对，
0: 嗯，
1: 299全合成的壳牌机油4升啊，然后免工时送3滤啊，
0: 就
1: 1万公里一换啊。
0: 对，
1: 如果要是有想换点好的机油的啊，就换好机油啊，全合成的壳牌的啊，然后价格也不贵，299免工时送3滤啊，也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对，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就是车辆的一些故障，刚刚我也跟大家讲了，就是这个空调系统的冲个冷啊，清洗一下呀，或者车辆空调系统的一些故障啊、问题啊，都找严大夫帮大家来解决啊。而且呢，这个是24小时不间断为大家做这个解决车辆问题的大管家。就你身边没有这个一个靠谱的动车的朋友，你就加严大夫的微信，随时问，随时借他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笑说全新的 X5 啊，不要说 X5 啊 ，X5 月底发布啊，丑不丑啊 ？low 谈那个能不能谈谈啊？谈啥呀？
2: 谈下一话题，
0: 谈下一话题，丑不丑？
1: 为啥呀？
0: 嗯，他说这新款的 X5 年底发布了，说这丑不丑？说这老磕碜了。
2: 他这个家族设计语言现在有新款的 i3 纯电的。
0: 嗯，
2: 还有这个 X5， 他们都是一个设计语言。自行脑补吧，自己上网搜一下。
0: 不丑就明天说丑不丑啊？明天你再提醒我，好好跟你们说这个全新的 X5 这个丑还是不丑啊？好吧，那今天咱就丑到这儿了啊！北京时间的10:56，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呀，
1: 哎，我是严双，
2: 我不，
0: 拜拜了，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感觉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0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的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根据平台数据显示，高考出分后，哈尔滨毕业生搜索热度环比上涨了106%，跻身毕业旅游热门目的地。清凉的气候与欧式风光广受青睐，游客多选择3到5天的经典游览线路，片区住宿、科普讲解订单走高。考生可以凭借准考证，还可以享受到景区的专属优惠。

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新增西区野趣公园、毗邻湿地、打造露营、垂钓、萌宠乐园等休闲项目，园区配备多款太空舱客房，内设温泉池，垂钓可以现场加工姜鲜，露营区现已开放预约，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湿地江景与户外的休闲乐趣。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非常非常的经典的作品，来自李宗盛，叫做《爱的代价》。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经过的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发生过的很多事情，都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可能你伤害了别人的感情，可能有一天你也会被这样的一份感情所反噬。可能你做过不经意的一件的，好像觉得不经意的小事，但是默默的也会发现，很多年之后，当年的这个子弹也是正中眉心。11:1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看到了一叶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上午好，周日快乐，周日快乐呀！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天，欢迎各位。刚刚为什么说到说所有事情都有代价呢？就很像昨天啊，昨天这个晚上睡觉之前玩游戏，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1:1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生活小贴士的板块当中，花几分钟和大家说一说日常吃饭的这样的一些实用的干货，一起来关注一下吧。现在呢，不管是像减肥减脂还是控糖，好多人都有一个固定的印象，就是甜的东西才会升糖，吃着没有甜味就等于健康升糖慢。但其实我们的味蕾特别的容易被骗，好多看着养生吃着寡淡甚至发苦的食物，实则呢都是藏得非常深的升糖刺客，悄咪咪的吃下去，血糖蹭一下就升上去了。那判断食物升糖快不快，核心要看升糖指数，也就是 GI 的值，所以别光靠嘴巴来尝甜不甜。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五种最为常见的隐形升糖食物，大家吃饭的时候也可以多留一个心眼啊。第一种可以说是非常多的人可能在生活当中经常吃的小米粥。小米呢

那本身确实是一个优质的粗粮，维生素啊，包括矿物质都比这个精米啊、大米都要丰富。但不少膳食指南也推荐控糖的人群吃小米，但是小米和小米粥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了。尤其是熬得浓稠的，然后米粒都煮开花的这种软烂的小米粥，是不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呢？淀粉糊化的程度也特别的高，那身体吸收起来也非常的快。一碗热粥下肚，血糖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往上冲，所以。控糖的朋友千万别拿小米粥当成放心的养生餐，天天早晚都要喝呀，千万不要这样。第二种就是老南瓜，前两年总会流传说吃南瓜能够降血糖的这样一个说法，不少人拿南瓜当成蔬菜了，一顿也吃好多。其实所谓的南瓜多糖降糖，是提纯之后的这样一些在动物身上做的实验，跟我们直接吃南瓜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尤其是口感香甜软糯的老南瓜，淀粉含量是特别高的，升糖能力一点都不弱，吃了也得按主食的量来算，不能够当成蔬菜来随便吃。要是就着一碗米饭再吃一块大南瓜，就相当于一顿吃了两份主食，这个血糖可想而知啊。第三种糯玉米，很多像减脂控糖的朋友特别喜欢吃玉米，哎，觉得玉米这个膳食纤维高，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说原生态没有加糖，吃着特别的健康，还偏爱吃那种口感黏糯的糯玉米。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糯玉米的升糖指数要比甜玉米还要高，甚至呢比可乐升糖还要猛，热量也不低，也非常的好分辨，咬起来黏黏糯糯的，没有什么汁水，基本上就是糯玉米了。那脆甜爆汁的才是升糖相对低一些的甜玉米。当然了，不光是糯玉米，像粽子啊、汤圆、年糕、芋泥这类糯叽叽的食物，全部都是升糖高手，吃的时候千万一定要控制量。第四种全麦面包，那不少朋友在减脂期早餐标配就是全麦面包配上黑咖啡，觉得这一口下去全部都是自律和健康。但是呢，一定要分清楚，全麦食材健康并不代表着全麦面包就非常的健康。市面上很多全麦面包加工度非常的高，那其实对于像白面粉加了点这个麦麸的调味，实际上热量和升糖指数都不低。买的时候可以翻看一下配料表，第一位如果写的是小麦粉，那基本上就是伪全麦全麦，不要被包装上的大字所忽悠了哟。那最后一种呢，就是土豆泥。土豆本身其实是营养很不错的主食，像维生素、钾元素和膳食纤维都非常的丰富，但是不同的做法对于血糖的影响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很多人觉得土豆泥清淡少油，比这个炸薯条健康的多，可实际上土豆被打磨得特别的细腻之后呢，身体吸收也会非常的快，升糖的速度甚至比炸土豆还要快。尤其是快餐店里面的像土豆泥啊，很多还加了像黄油、沙拉酱，热量和升糖都非常的高，控糖的人群就尽量少吃吧。当然了，除了这五种，还有三类隐形的高糖食物也不要大意。一个呢，就是打着无糖旗号的像果茶、果咖，很多喝着不甜，实则上是隐形的糖水。第二个呢，就是玉米糊、杂粮糊、速食燕麦片这类的精加工的粗粮，不用嚼好咽下去，血糖冲的也非常的快。第三就是像苏打饼干、肉脯、鱿鱼丝这类的咸味的零食，看着好像不甜，但是实则加了不少的糖来提鲜，很容易不知不觉就吃多了。那最后呢，也给大家几个简单好记的控糖小要点。第一，就是买食物的时候一定要多看配料表，添加成分越少越好，糖呢排在的位置越靠后，也就是越稳妥了。第二，就是不管什么样的食物，控制总量永远都是核心。第三，吃饭的时候也要搭配着膳食纤维和蛋白质一起吃，能够延缓升糖的上升。所以这些知识点不大，但是日常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一点，对于身体来说总归是有好处的。大家也可以转告家里面的控糖的一些长辈，千万不要被这个不甜就是健康这样一个说法所误导。

可能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问这个荞麦面啊，荞麦面目前来看这个升糖的指数并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大家可以吃啊，但是也不要过量，就这种主食嘛，就是一定要控制好量，千万不要说这个荞麦面好像很健康，然后升糖速度又很慢，然后我就很多一口一口大口大口的吃，一碗接着一碗的吃，就是不管怎么说，再健康的食物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量，只要量不大都没有什么问题的。11:2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黑豹，无地自容。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中午的11:34，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刚刚有朋友点播了，说想点一首卡路里送给正在减肥的自己。看来大家很多都是有这个身材焦虑、体重焦虑啊。最近我也在减肥，就每次都感觉自己有点胖。所以说起减肥啊，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啊，一定要坚持住。我真的很难坚持。好了，让我们一起好好的管住我们的嘴，迈开腿，燃烧我们的卡路里。这首歌《火箭少女101》，卡路里送给各位。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2026年中考期间，槟城交管全景在岗值守，依托科技手段空地联动管控路况，通过柔性执法暂停施工、严禁鸣笛等举措静音护考，开通应急绿色通道帮扶遇困考生，并广泛开展文明出行宣传，以细致暖心服务圆满完成本次中考交通保障工作。中考安保期间，槟城公安在各考点面向陪考家长开设了安全宣讲，民警借助爱心驿站、禁毒展台普及暑期防溺水、一盔一带交通知识，展示伪装新型毒品、拆解查分补录等涉考诈骗套路，全方位普及安全常识，守护学生假期平安。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坤，叫做月半弯。其实昨天晚上在遛狗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下月亮，基本上已经达到满月的状态了。因为今天呢就是已经农历的5月14了，明天应该就是5月15，大家都知道这个15一定会非常的满月，所以如果你想看月半弯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再等几天。今天呢是我们的星期天，在这样一个周末的中午时光，不知道各位在忙什么呢？有没有吃午饭呢？在休息的时候，在休息日的时候，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照顾自己的胃和照顾自己的家人。我们来继续听歌，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任贤齐《水晶》。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或者是在这样一个周末当中，你有着什么样的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小事情，都可以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发一下你的心情，你的感受，天文都会在这里面看到，会回复大家，陪伴大家过周末。时间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继续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在这样一个夏天当中可能家家都用得上的省电小知识啊。为什么一到夏天很多朋友都会纳闷了，说空调没敢开太低，灯也是随手就关掉，为什么月底这个电费还是居高不下呢？其实很多习以为常的电费的习惯，用电的习惯未必真的省电。几个不起眼的小细节，悄悄的可能就耗掉了不少电。今天就来给大家梳理几个实用的要点，开车路上也可以听两句，回家就能够用得上。首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最近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开了的空调。很多人都认准了说开26度最省电，其实这不是什么固定的省电标准。空调的核心呢是搬运室内的热量，耗不耗电呢，关键是要看室内外的温差。比如说室外35度，如果你设定在20度的话，那空调就要持续的高强度工作，设到28度，那这个负荷可能就要小很多。不用死卡着26度不放，那在体感的舒适的前提当中，尽量缩小室内外的温差才是真的省电。再来说大家几个反常识的小技巧吧，比如说空调搭配风扇一起开反而会更省电。不少人都觉得说开了空调再开风扇那一定是多费电呀，其实刚好会反过来，因为风扇的耗电量远远要比空调要低，它能够加快我们皮肤表面的汗液的蒸发，帮助身体更快的散热，体感凉快了，这样的一些那我们感觉上的这个温度也就会更加的凉一点。所以我们可以把空调调高1到2度，再开一个风扇，舒适度可能会差不太多，但是空调的压缩机的工作量就能够降不少，比单纯的调低温度要划算得多。第三个忽略的细节呢，就是白天拉窗帘，尤其是这个西晒的房间啊，下午太阳直射的时候，阳光透过玻璃进了屋里面，热量闷在家具墙体里面散不出去，那空调也要额外的耗电，然后来抵消这些热量。所以如果白天出门或者太阳直晒的时候，可以拉上遮光帘、百叶窗等等，把热量直接挡在外面，比等屋里面热透了再开空调也要省电得多。那说完了空调，我们再来说说冰箱。关于冰箱，这一直都有两种说法，有人说这个塞满了省电，哎，有人说空着省电。其实最近我就在刷抖音啊，就刷到了短视频平台当中的一个博主，他非常的年轻，应该是大学生，他就去他的这个奶奶家里面，就会发现他奶奶家这个冰箱啊，放着的东西呢，像蔬菜什么全部都是放在外面，里面基本上空着的。说为什么不把蔬菜放进冰箱呢？他奶奶就说了，说你放进去了就费电。很多的人都这个并不认同这个说法，所以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装满省电和空着省电其实都不对。塞得太满呢，冷气循环不畅，压缩机就要长时间的工作，但是如果要太空了呢，一开冰箱门，这个热空气全部都钻进去了，重新降温也是非常费电的。所以这个冰箱最理想的状态就是适度装满，流出冷空气，这样冷气流能够流通的空间就可以了。另外开冰箱门一定不要磨磨蹭蹭的，一定要快开快关，比什么都会省电。最后再说一个隐形的耗电大户，就是家电待机，比如说电视、机顶盒、路由器这些常年插电的设备，看似关了，其实还在维持着显示、遥控接收这样的一些基础的功能，悄悄的耗电，也就是常说的吸血鬼耗能。单是一个设备啊，耗的可能还不太多，但是家里面一旦是堆起了电器，一整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长期闲置的电器啊，用带开关的插排统一断电，积少成多也能够省下不少的电费。最后来给大家快速划一个重点，就是空调不用死磕26度，搭配风扇更高效，白天拉窗帘挡热量，冰箱呢要装适度，少开门，闲置的电器关掉待机电源，都是随手能做的一些小事，坚持下来电费真的是能降下来很多哦。好了，那这一波生活小提示就到这儿了，你有没有一些这个省电的一些小方法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

中午的10:55，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等待你的见面，不要走开，稍后见。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却怎么样也飞。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7: 就是我，
6: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28号下午到7月1号全市的天气情况。28号下午，主城区双城、阿城、宾县、五常、上智、延寿等中南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为主，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9度。28号夜间，主城区双城、阿城、五常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多云。29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29号夜间，西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3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30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未来3天，全市多发局地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会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且降雨分布不均。面弱点强，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那如果遇到雷雨天气，一定要及时躲到安全地带。降雨会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水量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一定要及时查田排水。夜间局地会出现雾，能见度低，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现在是中午的12:09，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赛事。东北超联赛，哈尔滨队客场1-4不敌延边队，没能够延续连胜。延边队任建雄、李振义各攻入2球，绝对早早建立了大比分的优势。哈尔滨队中场前打入挽回1球，赛前赛场上上演了特色的文艺演出。那下一轮哈尔滨队将会客场迎战积分榜的榜首沈阳队。6月27号18点，中央大街首届露天音乐会在西六道街音乐广场开演。活动集结乐队、本土歌手，涵盖了民谣、摇滚、爵士等20余个节目，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本次展演整合街区音乐角优质资源，助力打造音乐文化主题广场，现场氛围热烈。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8799-7333。

中午的12: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最近比较应景的一些话题吧。就是这两天，像各地的高考分数已经是陆续出炉了，有人得偿所愿，松了口气，也有不少考生和家长心里面翻堵，哎，觉得这次好像发挥失常，分数不理想，好像人生一下子都变得灰暗了呢。最近有一个非常受关注的征集话题，叫做高考没有毁掉我的人生。很多过来人都分享了自己的真实经历，不少人都说高考留下的失落感真的会持续非常久。有人毕业十多年还是会偶尔梦到像忘带准考证，试卷做不完。有人刚上大学的时候呢，连自己的学校都不好意思主动提，总觉得心里过不去。18岁的年纪，总容易把高考当成人生的终审判决，觉得一次考砸了，后面的路就全完了。但真正的人生啊，远比一张试卷要宽得多。有人当年比模考少考了几十分，和约定好的大学擦肩而过，去了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学校，从没有设想过的专业，熬过低落期之后呢，反倒在陌生城市当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方向。有人复读了2年，成绩一次不如一次，一度觉得自己好像彻底的失败了。后来一边读书一边找机会实习，误打误撞进入了自己喜欢的行业，现在日子过得踏实又充实。还有人差一分错过了惦记了几十年的梦想的学府，本来满心遗憾，结果在录取的学校当中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度过了最开心的4年。有人高考只考上了大专，没有就此躺平，专升本，考研，一步步的往上走，最后也拿到了心仪院校的录取通知，把当年的遗憾变成了往前走的底气。所以其实回头看，你就会发现高考确实能够改变人生的轨迹，但是从来都没有办法一锤定音的定义人生。那些当时觉得跨不过去的坎，走着走着可能就成为了身后的风景。你之后选的专业，遇到的人，付出的每一份努力，做的每一个小选择，加在一起，这才是你真正的人生。所以当然搞得不好，难过失落都太正常了，不用逼自己立刻就振作起来，只是别困在这份遗憾里面走不出来，更别因为一场考试就否定了自己全部的努力。18岁的答卷已经交完了，人生真正的大书才刚刚翻开第一页。所以如果你这次高考觉得好像有点发挥失常的话，没有关系，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把这样的一些事情分享给你刚刚查完分数好像并不是考得特别理想的朋友，就是无论分数如何，接下来的路依然会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不管考得好与不好，我记得我当年考完试之后呢，直接就是背上这个小书包，直接和朋友们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当时应该是去了江浙沪啊，去了苏州。当时嘛，我们当时应该是考了苏州的一个学校，但是具体是什么学校忘记了。大家就约定好说，在太湖边要乘着小舟，然后在上面在小船上吃好吃的。结果大家，哎呀，好像都没有考上这个好。这个苏州的大学，他们去到哪儿我还真不知道。所以就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最美的夏季，跟我们来一次说走就走的短途游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2026年的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的避暑专属团。我们是7月4号，也就是下周六就要出发了，2天1晚的行程，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现在呢，也正好是凤凰山全年的景色包括体感双加的黄金期。这次行程我们会去到1500米以上的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一看10000年前冰川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那6月底7月初正好也是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的黄金期，看一看杜鹃漫山遍野是什么样的一个盛况。这里呢也会有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计划。另外的一个核心的风景区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步沟。那这次的凤凰山，我们全称是东北的农家菜，小鸡炖榛蘑，原蘑菇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鲢鱼，牛肉段搭配到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925专业团队打造的行程，全程无自费不购物，所有的项目，所有的门票啊，景区啊，包括交通住宿啊，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入住的呢也是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这次的行程我们价格是465元每个人，465元每个人。那如果是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属马的听众，包括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和2名同行的家长，可以享受得到的是我们925的行程的优惠价格是399元每个人。
正常是465元每个人。65岁以上、1.2米以下属马的听众和今年的应届高考生以及同行的两位家长享受到的是专属价格399元。7月4号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爆满机制。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赶快打电话报名吧。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等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35，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还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天文依然会在这里面和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告五人，《爱人错过》。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为庆祝建党105周年，东北烈士纪念馆6月30号推出两大红色展览，一为本土革命文物展，展出数百件龙江革命遗存；一为引进建党历史图片展，回溯建党历程，展期到10月31号，现已开启线上团体预约通道，市民可前往品读红色历史。

6月27号，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中国之舞”民族室内音乐会在哈尔滨演奏。哈尔滨音乐学院乐团倾情演出，带来了10余首创新民乐作品，曲目融合传统国风、地域特色与现代技法，兼顾经典改编与原创新作，以悠扬国乐展现华夏文脉，为槟城观众带来了高品质的艺术盛宴。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济黑高速哈尔滨往五常的方向 K194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哈同高速佳木斯往哈尔滨的方向 K227+100 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我是你的副驾直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同高速哈尔滨往佳木斯的方向 K227+2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曾沛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这样的一届乘风2026。那昨天晚上乘风年度总决赛呢，也是在一片热闹声中落下了帷幕，最终曾沛慈是以第一名的好成绩成功成团出道了。今天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曾沛慈很多的另一面，看到了他除了演戏之外的音乐当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面，会发现哇，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歌手。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他，我才没有那样的。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2:5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最后的时间一起来再关注一下最近一些出游的新鲜事吧。现在出门爬山逛景区，除了缆车观光车，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租一套机甲外骨骼，相当于给双腿开了一个省电模式，轻轻松松爬高山。说起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科幻片里面的机甲装备，或者是军工医院里面的那样的一些专业设备，离普通生活好像还蛮远的。但是最近这两年，它悄悄走进了国家各大

5A 级的景区也成为了热门体验的项目，像泰山啊、华山、八达岭长城，包括恩施大峡谷这些知名的景区，都设立了专门的租赁点。我们就拿泰山来说吧，经典的路线呢，全程大概是7000多级台阶，普通人爬完要3到6个小时，那下来腿要酸好久。那现在呢，可以花80到160块钱租一套外骨骼机器人，能够省下30%左右的体力。不少游客都觉得说，哎呦，门票都花了，这个花点钱轻松一下也非常的值得。那目前泰山已经投放了500台设备，平时每天能够租出去100-200台，旅游旺季呢，基本上全部被租光。那景区还在计划增加投放，整体价格也不算特别高，大多景区都是在80到200元左右就能够体验到，按小时计费，风景游人。那这个外用的骨骼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有人亲测说了，说设备本身大概是有5-6斤重，穿戴好之后呢，重量会分散到像腰腿啊各个关节当中，并不会觉得压身。走路的时候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向前的助力，步伐都非常的轻快，下坡时候呢还能够缓冲缓冲这样的一个关节的压力，对膝盖来说也特别的友好。也有游客觉得说，本身背着设备就有重量，山路又窄，体验一般，可以说得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那其实外骨骼机器人并不算新鲜事物，早年间啊，主要用在像军事、工业和医疗康复领域，一套动辄几十万，普通人根本都接触不到。那这几年技术进步，材料成本下降，消费级的外骨骼这样一些也是降到了一个几千元到10000多元，慢慢走进了大家的生活当中。相关数据也非常的惊人，今年前4个月，国内智能助力外骨骼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了785%。不管是户外爱好者自用还是景区做租赁，这个接受度都非常的高，已经说是越来越高了。那有意思的是呢，它能够快速火出圈，不光是因为技术成熟，更是找对了使用场景。以前一说起这个外骨骼，大家总觉得说是给腿脚不太方便的人用的，很多人碍于面子不想尝试，可是放到了景区里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家觉得这是新潮的科技体验，是给自己省力的爬山外挂，既解决了爬山累的真实痛点，又能够满足新鲜感，自然就受到欢迎了。所以好的产品啊，尤其是科技产品，从来都不是为了炫技，而是真真切切的解决生活当中的小麻烦。那像以后我们出门游玩，说不定能够在更多的景区见到这样的一些装备，想省力的朋友到时候一定要体验一把哟。那说到出门游玩，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最近呢也是有一些短途游的项目来供大家进行选择。那7月4号，我们不只有这个凤凰山的景区，还有一个单日往返的双城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因为这一次呢，也是我们九幺五交通广播为大家量身打造的双城单日往返的一日的行程，可以说是我们九幺五的工作人员全程服务陪同。7月4号周末的假期当天往返。从红色军事到百年车运，从田园风光到国防教育，品地道的特色美食，一天就能够解锁满满的夏日惊喜。这次双城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的双城的网红田园打卡圣地就是西斯米庄园，这里面呢有万亩的一望无际的大田野，包括浪漫的红白风车、花海林间栈道，错落其间，随手一拍都是满满的非常治愈的森系大片。那另外我们也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看看百年汽车文化盛宴，这个里面呢有超级多的珍稀的古董老爷车，如果你想感受一下复古的魅力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次行程。我们也会去到第4野战军纪念馆和35国防文化博物馆，这里面呢都是我们的红色教育基地，感受一下我们革命先辈的热血初心。这次的特色美食一定就是要去吃到的双城特色杀猪菜啦，所以一口东北地道的风味完全在这个一天的行程当中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合适，成人是158，成人158，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9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98元，那70岁以上的老人是10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7月4号出发，当天往返，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时间来到了12: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周天，祝你周末快乐，下次见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

0: 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小雨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0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 8211-9002。我们来帮助听众王女士发布一条寻物信息。在今天中午11:30左右，王女士从二商店附近打车到安步街下车，将一个黑色的袋子和一个绿色的双肩包遗忘在车上。如果有看到失物的驾驶员朋友，可以帮忙来联系失主王女士，联系电话151-0464-4663 151-0464-4663。再来播报一遍哈，今天中午11:30左右，王女士从二商店附近打车到安步街下车，将一个黑色的袋子和一个绿色的双肩包遗忘在车上了。那如果有驾驶员啊能够帮忙查找啊，如果找到的话呢，希望能够和失主王女士取得联系，电话151-0464-4663 151-0464-4663。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目前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28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28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

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刚刚收到高速路况，刚刚有收到最新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同江方向，哈同高速哈尔滨到同江方向 K311+3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的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好，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下午版，有事情找925。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下午版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首先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6月28号中午11点发布28号下午到7月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8号下午，全市主城区、双城、二城、宾县、五常、延寿、上智等中南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以多云为主，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9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28号夜间主城区、双城、二城、五常。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多云。29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29号夜间西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3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30号夜间到1号白天，30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整体来看，未来3天全市多发局地性阵雨或雷阵雨，亦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且降雨分布不均，面弱点强，建议市民朋友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呢，也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情况，车辆出行的时候呢，也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在雨后呢，要注意及时的查田排水，夜间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较低，也提示驾驶员朋友外出注意交通安全。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伴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8，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大高速卧里屯道大耿家方向 K575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75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王女士发布询问信息，在今天中午11:30左右从二商店附近打车到安步街下车，将一个黑色的袋子和一个绿色的双肩包遗忘在出租车上，联系方式151-0464-4663 151-0464-4663。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

0: 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4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听众朋友带来的出游线路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当中，我们为大家那目前呢是准备了两条出游的线路来一起畅游我们的大美龙江。首先呢，我们和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在7月4号出发2天1晚去到凤凰山的一个避暑专属团。那我们会去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啊，逃离城市的酷暑，全家轻松出行。那目前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以及体验感最佳的一个黄金期。

作为同时拥有4A 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资质的这样的一个旅游胜地啊，那这里呢有50000公顷的林海，还有呢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呢也超过了90%，负氧离子特别高。平时呢，我们看到它在夏季的时候啊，通常来讲，它的整体温度呢会比市区的温度低8到10度，也就是说，哈尔滨周边啊这种顶级的天然氧吧避暑胜地了。那在我们这次7月4号出发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带听众朋友一次去2个核心的景区啊去游览到。首先有海拔1500米以上的一个空中花园，在这里呢观赏10000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那我们看到就是7月初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就是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的一个时期，这里呢有牛皮杜鹃啊漫山遍野的开放，另外呢还能够观赏到和黄山松啊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桦啊，也是非常名贵的啊这样的一个树种。那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去游览5.5公里的一个木栈道啊，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这里呢就是可以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也非常非常高啊，景色非常好。这是我们去到的第一个景点。另一个呢，我们会去到的是凤凰山大峡谷。这个凤凰山大峡谷呢，它可以称之为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啊这样的一个峡谷啊，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呢有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所以沿着溪流去徒步啊，去观赏百米的黑龙瀑，还有凤尾瀑布群以及六瀑连珠这样的一些我们说景观啊，那全程呢都能够感受到这种清凉和舒适啊。另外还可以体验一下这种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滑道啊等等。那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这个两大景区之外啊，这是我们去游览的两大景区，在我们2天1晚的行程当中为大家准备到的特色餐食啊，我们安排了3顿正餐、1顿早餐。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正餐呢，都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比如说有小鸡炖榛蘑，有圆蘑扣五花肉啊，还有东北的大丰收、锅包肉、溜肉段，还有非常有名的这个大铁锅炖鱼啊，大铁锅炖鱼，还给大家搭配到了应季的山野菜啊。我们的团餐每一顿都不重样，所以让大家玩得好，这个体力呢也让大家补充的非常充足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些安排啊，这样的一些行程，我们和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专业的啊这样的一个出游团队来进行打造的一个凤凰山的一个行程，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啊，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包含了交通、门票、3证1早的餐食、住宿、导游啊，这样的价格我们都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啊，2天1晚的行程时间。那这一个晚上我们的入住呢，会入住在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啊，让大家免去奔波，大家爬完山了，这样的一天的行程结束之后呢，直接入住在景区里的酒店了，让大家休息的也非常好啊。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刚才我们所说的啊，2天1晚包含了我们所有行程当中的这个吃住行啊，都包含了。我们925听友专属价格，每一位的价格是465元啊，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划算，465元。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啊，有一些特殊群体的福利，比如说65岁以上的老人来进行报名啊，或者是身高不到1.2米的小朋友啊，身高不到1.2米的小朋友，以及今年啊本命年属马的朋友啊，属马的听友，还有呢今年的应届的高考考生啊，今年应届的高考考生，考生可以啊随行2位家人啊，考生可以随行2位家人，都可以在享受925啊进行的一个专属的优惠价格，每位是399元啊，这个价格给大家做到了400元以内了，399元啊，399元。所以呢，如果大家在也就是下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啊，就是7月4号出发，4号5号2天，下个星期六和星期天2天的时间，

7月4号的这个团期的话呢，要及早的定位，因为我们上一个团啊，我们上一个团呢，就是在出团之前早早的我们就已经名额爆满了，所以后面再来进行想这个报名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安排到下一个团期来进行出发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可以提前来咨询一下我们具体的行程啊，那包括我们出发呀集合的这个时间，然后呢我们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游览的项目啊，那大家感兴趣的呢都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来进行咨询。报名热线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这是我们和大家说到的其中一条的旅游行程。另外呢，我们在下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啊，周末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还有一个出行的团队，7月4号啊出发的，我们是去到双城啊，去双城。那这个呢就是当天的啊，当天的一个行程，7月4号当日往返的一个行程。那如果大家不想在这个外面住一晚，只想用一天，一个白天一个整天的时间和我们一道出游的话呢，稍后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去到双城的啊，双城的线路，7月4号出发啊，当天往返。那行程呢给大家安排的也是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丰富，所以用一天的时间去来解锁夏日的惊喜，特别的有意思啊，所以大家稍后的时间可以来关注我们双城游的行程。那咨询凤凰山或者是双城游，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

0: 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阵雨，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小雨，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0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来了解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同高速詹姆斯到哈尔滨方向 K227+100公里处事故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同高速哈尔滨到同江方向 K311+300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首先带大家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今天下午到7月1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28号下午，全市主城区、双城、二城、宾县、五常、延寿、上至等中南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以多云为主，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9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28号夜间主城区、双城、二城、五常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多云。29号白天全市。

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29号夜间西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3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12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30号夜间到1号白天，30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整体来看，未来三天全市多发局地性阵雨或雷阵雨，亦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且降雨分布不均，面弱点强，建议市民朋友出行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也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情况，车辆外出的时候呢，也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在雨后的时候呢，要注意及时的查田排水。夜间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驾驶员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2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情找925。那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也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听众朋友带来的周末短途游的行程。那刚刚我们和大家有介绍到，是来自7月4号啊，我们会有一个2天1晚去到凤凰山避暑团的这样的一个行程，这样呢是2天1晚去凤凰山的行程。报名咨询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团啊，是这样的一个当天往返的团队，是在7月4号啊，下个星期六7月4号出发。这次呢，这个团队我们会去到双城啊，一起去溯源红色文脉，来漫享双城的盛夏。那丰富的地标，一站式畅玩，轻松的节奏，老少皆宜。所以在这一次我们出行的活动当中，我们量身打造去往双城专属的一日游的团队，而且还是由我们925专业的我们的团队来进行全程的服务陪同。在7月4号周末假期单日往返，我们就是早上去，晚上就返回，从红色军史到百年车运，从田园风光到国防教育。而且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非常地道特色的美食，一天的时间来解锁满满的夏日惊喜。介绍一下我们的行程啊，首先我们会田园漫步，来打卡治愈系的夏日秘境，会去西斯米庄园，这也是双城网红的一个田园打卡圣地啊，万亩的黑土田园一望无际，而且呢有浪漫的红白风车，还有花海林间栈道啊，都是错落其间的，大家随手一拍都是这种治愈系的大片，非常的出片。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轻松一下啊，夕阳散心，然后带小朋友的呢可以遛娃拍照啊，休闲放松。在这里呢，我们就主打一个休闲游啊，感受一下这种氛围感特别棒的这种夏日的气氛。之后呢，我们时光回溯去感受百年车运。我们下一个这样的一个行程呢，会去到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在这里呢感受一下百年汽车文化盛宴。这里呢馆藏海量的珍稀古董老爷车，也见证了中国汽车发展变迁啊，复古氛围也是满满的。所以呢，大家在这里呢，就是既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岁月感的老物件啊，它有一个复刻旧日光景的这样的一个展区，另外呢还能解锁战地趣味体验，就是怀旧感和互动感在这里都能够让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怀旧打卡科普见闻啊。所以有一些想要带着家里的一些小朋友去的啊，我们这样的一个一日游的行程呢，其实也有一点研学的味道。之后呢，我们还会去红色溯源来感悟热血加工

国情怀，我们去第四野战军纪念馆重温峥嵘革命岁月啊，来感受一下。那回望当中，我们一起来铭记历史，传承精神，这是我们的第三个行程。之后呢，我们还会去到35国防文化博物馆，这里呢也是黑龙江知名的国防红色教育基地啊，有非常厚重的将军文化，还有军事科普陈列以及国防知识的一个实景讲解。我们就是在行程当中啊，寓教于游，让无论是我们的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们都能够增长见识啊。就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带小朋友去进行这种亲子研学啊，或者是团体出游，都非常的有意义啊。我们的行程和大家说过了啊，因为双城嘛，离我们这个主城区其实这个并不远，所以呢，我们用一整天的时间也能够去到这样的好几个的这样的一个景点啊，而且呢，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来进行全程的陪同，有主持人进行随行的专业的讲解啊，所以无论是老少同行都非常的适宜。那我们在中午的一顿午餐给大家特别安排到的是双城特色杀猪菜啊，非常的丰盛，来感受东北风味的这种盛宴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和大家来说专车往返啊，专车往返整个的行程呢就是舒适安心，全程的节奏呢都是非常舒缓的，并不匆忙，包含了我们交通，我们游览全程啊，都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适合这样的一个节奏啊。所以无论是经常和我们一起出游的老朋友，或者是即将要进行第一次啊和我们报名出发的新朋友，大家都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双城游的一个详细的行程，来锁定专属名额啊，锁定专属名额。报名咨询热线大家可以拨打87997337 87997337 82119002 82119002，和大家来介绍价格啊。925厅有专属特惠价，成人每位只要158元啊，成人每位只要158元，包含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天的行程啊，交通的费用，还有午餐，以及我们所去到的这些景点的门票，还有讲解，都包含其中了15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价格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人优惠价格108元啊，10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如果想感受田园风光，来品读岁月故事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了，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

0: 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

好，北京时间15: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大家下午好，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8号，星期日。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先来关注的是临近天气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4:45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小时，主城区、双城、阿城、五常、上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呢会达到20到30毫米，最大阵风7到8级，可能造成城市局部地区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行人和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再来关注具体的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28号下午到7月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主城区、双城、阿城、宾县、五常、延寿、上智等中南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以多云为主，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9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28号夜间主城区、双城、阿城、五常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多云。29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29号夜间呢，西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30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30号夜间到1号白天，30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道，车辆呢需要按照规定啊，这个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呢要及时的查田排水，夜间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HZM 发来了信息啊，他说安发街着展往安发桥的方向现在车辆比较多啊，车呢已经过了安龙街啊，请大家注意绕行，提前注意避让啊。可能上桥那个信号还没放的事儿啊，如果大家能绕行的话可以考虑绕行。严玉吉发来了信息，他说有亮老师下午好啊，周末快乐，这是要三个小时的节奏，没错啊，三个小时。来关注几条资讯，中考学子办证增开了出入境夜间专场。那为了满足中考结束学生办证的需求，哈尔滨市公安局呢再加两场出入境夜间服务。6月29号的17点到19点，就明天啊，明天的17点到19点，市局道里道外大厅开放。30号呢，同时段南岗、厢房、松北大厅办理，可以办理护照啊、港澳以及台湾通行证等。全市呢设未成年人专口，支持校园批量预约加急办证，周六呢会延时服务。是谁到我身边唱起了

另外呢，南岗区法院联合禁毒疾控部门开展了青少年禁毒联合宣传，工作人员呢摆放展板，发放资料，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新型伪装毒品的危害，以案示法，引导青年防毒拒毒。那这次活动呢，提升了群众禁毒的意识，当地后续将会持续多部门常态化的开展禁毒普法啊，这个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6月27号，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库黑龙江文旅全域旅游特色推介会在延吉市举办，达斡尔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尽显民族一家亲的浓厚氛围。大家呢纷纷用民族语言为东北超助力加油，热情邀约各地游客走进家乡，品味特色美食，欣赏秀美风光，共绘东北文旅融合发展的画卷。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冰这个啤酒节啊，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将在7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幕。这届啤酒节面积、规模、业态都为历史之最，园区呢汇集了1000多款啤酒品牌，将会打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花灯展等业态，以多元的场景、丰富体验赋能夏日冰城，全方位的展现哈尔滨的独特魅力和开放活力。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大家下午好，我是尤亮。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6月27号晚上，老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上演了夏日露天音乐节，晚风街巷间乐队亲情开唱，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驻足聆听，跟唱互动。现场歌唱单元丰富啊，那涵盖了摇滚、民谣、本土情歌和经典老歌，兼具了青春活力和怀旧氛围，尽显了冰城夏夜的浪漫氛围。为了庆祝建党105周年，7月1号19点，老会堂音乐厅呢将会推出红色室内音乐专场啊，曲目呢囊括了《黄河》选段、《十送红军》、《沁园春雪》等红色经典，以雅致的室内乐演绎红色乐章，带领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国家情怀。最近呢，一只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坠落在居民区，群众发现之后报警，民警到场确认其身份，妥善的安置啊，并且投喂食物补充体力，随后呢移交了专业的野生动物救助机构，救助站呢已经为红隼处理了伤口，制定了康复计划，痊愈之后呢将会放归野外。

看到微信视频号上有朋友留言，雷子说有亮是卖磁带的啊，这个真不是啊，真不是，就找一些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的歌啊，这个有时间的时候放给大家听啊。接下来这首啊，这个紫萱带来的《如果天有情》。

0: 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1: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0: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1: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0: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方无辅，这个字读辅。
0: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1: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0: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4: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大家下午好，我是尤亮。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45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小时主城区、双城、二城、五常、上至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呢20到30毫米，最大阵风7到8级，可能会造成城市局部地区的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行人和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今天呢中考就要结束了啊，那中考之后啊，高考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的家长是不是可以考虑带着孩子出去溜达溜达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条线路，都是7月4号出发啊，就是下个星期六出发啊，下个星期六出发。首先呢是凤凰山，凤凰山呢是7月4号出发，星期六、星期天两天一晚的时间啊，大家呢全家轻松出行，这也是我们2026城市升温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啊，就是凤凰山的避暑专属团，我们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的瀑布群，远离城市的酷暑。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呀体感非常好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作为同时拥有4A 级景区或者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有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呢超过90%，大家想想那是空气得多好哈，负氧离子爆表，而且呢夏季这个温度呢能比市区低8到10度，大家想想哈尔滨市区30度，低8到10度也就是22度、23度左右啊，非常舒适，这也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一个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这次行程当中啊，我们呢首先会去这两个景点，一个呢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我们看10000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而且呢还有一些花开放啊，另外呢有 5.5 公里的木栈道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勤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非常非常的高啊，这我们同事去踩点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云海啊，特别的美。另外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万米，落差呢将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沿着溪流徒步看百米的黑龙瀑以及凤尾瀑布群，还有六瀑连珠，全程清爽自然啊，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滑道。大家都知道啊，跟着我们出去玩啊，吃的都特别好，大家可以自己算一算啊，如果你们一家三口的话啊，这个周末开车去凤凰山，油钱啊，过路费，然后呢你还得自己开车在那住一宿啊，我们住的是凤凰大酒店，我们住在景区里边啊，我们住在景区里边凤凰大酒店，如果你自己去的话呢，你可能会选周边的这个乡镇啊在那儿住，但是我们呢直接住在景区里边，而且呢跟着我们出去啊，吃的会非常好，我们全程呢给大家准备了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啊，像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啊、大铁锅炖那个花鲢鱼、溜肉段，搭配着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大家想一想，你一家三口出去的话，除了刚才说的啊，自己得开车、过路费、油钱，然后你自己还得受累开着车，另外呢你一家三口也不可能点一大桌子菜，对不对？你跟着我们出去你可以吃一大桌子的菜啊，绝对不是市面上大家出去跟着爬山几十块钱一天，然后那个吃那种不好吃的那个团餐的那种，我们领大家吃的基本都是吃席的那种啊，吃的特别的好。而且呢我们的这次啊活动呢925专业团队给大家打造，全程没有资费也不购物啊，交通门票三证一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啊，大家拎包就走，入住景区里边的凤凰大酒店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我们入住的是景区里边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你就可以看见山，第二天早上醒来，哎，你这个站在窗口一看就是景区里边啊。925听友，我们的专属价格

465元每个人啊，465元每人。没完啊，还没完。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啊，不到1.2米的孩子，还有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的高考生和两位家长啊，当然这考生和家长得在一个户口本上啊，还得有准考证来证明啊，可以享受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399元每个人。啊，应届考生啊，高考生呢需要准备准考证加上户口本，本人和两位家长同行都可以享受每人399的这个价格。咱们下个星期六出发啊，下个星期六出发，2天1晚的时间，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大家想要逃离城市的热浪啊，邂逅20度的清凉夏天的朋友，大家赶紧来抢位，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另外有朋友说，老师，我这个每周只能休息一天啊，这个2天不能在外边住，我当天就得回来。我们也给大家讲的特别的周到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周末的短途游，也是7月4号下星期六出发。带着大家呢，这个溯源红色文脉啊，漫享双城盛宴。咱们呢这次丰富的地标一站畅玩啊，轻松节奏，老少皆宜。这一次呢，925交通广播给大家量身打造的双城专属的一日游。925的专属团队呢全程陪同啊，7月4号周末假期单日往返，当天去当天回，从红色的军史到百年车运啊，从田园风光到国王教育，品地道的特色美食，我们一天就能够解锁满满的夏日惊喜啊。首先我们会去这个西斯米庄园，双城的一个网红田园打卡圣地，近万亩的黑土田园一望无际啊，你就看去吧啊，浪漫的红白色的风车，花海林间栈道错落其间，你随手一拍都是非常治愈的大片儿。大家远离城市的喧嚣，去吸氧散心，遛娃拍照啊，休闲放松全都适配，邂逅满分的田园夏日氛围感。这是一个新进的网红打卡地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年轻的朋友也可以到那儿去这个拍照打卡，非常的出片哈。另外呢，我们会去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啊，这是个百年汽车文化的盛宴，里边呢馆藏了海量的珍稀古董老爷车等等啊，见证中国汽车发展的一个变迁。还有啊，我们会去第四野战军纪念馆重温峥嵘的革命岁月，还有35国防文化博物馆啊，咱们去黑龙江知名的国防红色教育基地，厚重的将军文化、军史科普陈列，国防知识实景的讲解，寓教于游啊，增长见识，这个非常非常适合带着孩子们去啊。另外就是刚还是那句话，跟着我们出去玩，吃的一定会非常的好啊。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双城特色的杀猪菜，丰盛的午餐啊，地道的东北风味呢一次满足。咱们全程呢舒缓啊，不匆忙，专车往返非常的安心。交通啊，游览啊，全程一站式的全都给大家安排了。925专业的团队全程陪护啊，主持人随行专业讲解，老少同行都非常非常的适合啊，家庭出游也非常的省心。不管是经常跟着我们出去玩的老朋友啊，还是第一次报名的新朋友，大家想详细的了解行程啊，锁定专属名额的朋友，大家呢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799-7337 8211-9002。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特惠价，成人呢是158每个人啊，成人158每个人，1.2米以下的孩子呢是98元，70周岁以上老人呢是108元每个人啊，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今天的导播呢是双双啊，不管你是想跟着我们去凤凰山，还是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双城，大家呢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 8211-9002啊，让双双呢赶紧给你占上名额啊，8799-7337 8211-900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大家周末好，我是有亮。最近呢，这个公共安全行业的推荐性标准啊，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GAT2372-2026 啊，在2026年的6月1号实施。针对啊这个驾驶人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标准起草的负责人。那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啊？首先呢，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的时候呢，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是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呢是比较困难的。为了准确的确认事故的原因，规范事故当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的工作，大家注意啊，这是出了事故之后认定你疲劳驾驶的一个原则啊。认定工作，那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呢，制定这个标准啊，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啊，就是本文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啊。第二个问题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到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答案是这样的啊，标准当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根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就是交运规20234号的规定，经过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

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啊。还有问说，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的规定？那标准呢，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的规定，适用于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7: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6: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7: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7: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6: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7: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8: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9: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北京时间16: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大家下午好，我是尤亮。我们先来关注临近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45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小时，主城区、双城、二城、五城、上至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是20到30毫米，最大阵风7到8级，可能会造成城市局部地区内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行人和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的区域啊。大家那是不是下雨了？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互动。再来关注具体的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28号下午到7月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主城区、双城、二城、宾县、五城、延寿、上至等中南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9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28号夜间呢，主城区、双城、二城、五城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多云。29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29号夜间呢，西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3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30号夜间到1号白天，30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1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未来3天呢，全市多发局部地区的阵雨或雷阵雨，容易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降雨分布不均匀啊，面弱点强，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的躲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及时的查田排水，夜间的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啊，那这种情况呢，大家可能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你自己就出现过，或者是看到其他的驾驶员这么做过啊。我们在这提示大家，别这么做啊。最近呢，在浙江宁波人民政府经过严格审理之后，依法依规的驳回了两名啊，这个两名驾驶人因为闯红灯被处罚之后提起的行政复议。经查呢，这两名驾驶人是夫妻关系啊。今年2月28号早上7点多，丈夫邓姓啊，驾车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啊，遇到了红灯。他呢，没等红灯啊，他直接进入了右转弯车道。但是呢，他并没有真正的向右行驶，而是开到路口右侧的斑马线上之后啊，再折回到原行驶的方向。也就是说，他向右兜了个小弯啊，然后呢，又继续向那个前方行驶了，采取了曲线绕行的方式闯红灯而行。三天之后的3月3号晚上11点多，邓姓的妻子驾驶同一辆车，在同一个路口又实施了同样的曲线绕行闯红灯的行为。交警经查证属实之后，依法呢对二人分别处以15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面对这一结果呢，夫妻二人用完全一样的书面材料先后提起了行政复议。宁波市人民政府经过严格审理之后，向二人下达了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交警部门对二人做出的行政处罚。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各位小伙伴啊，你呢，如果是有过这样的行为，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啊，同样是要被处罚的啊。如果还没有的话啊，这个大家呢要注意，千万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耍小聪明啊。

每次匆忙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大家下午好，我是有亮。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是驾驶证逾期没换的时候出了事故，保险公司到底赔不赔？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在25年3月，伪性驾驶小型轿车和阳性驾驶的两轮电动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了阳性受伤，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伪性呢承担全部的责任。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伪性的驾驶证呢已经超过了有效期几个月啊，他的车辆在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之后啊，除了伪性先行向阳性垫付了医疗费4000元之外，伪性呢和保险公司没有支付和赔，伪性和保险公司啊没有支付和赔偿其他的费用。阳性伤情经过鉴定构成了实际伤残。2025年11月，阳性呢把伪性还有保险公司共同诉至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其残疾赔偿金等损失。我们认可事故责任认定，但是不同意由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认为啊，伪性驾驶证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已经过期，属于无证驾驶。那这名负责人说，伪性和保险公司签订了交强险投保提示书，保险公司已经在提示书中用加黑体啊，加黑粗加粗的字体告知了其交强险免责条款。免责条款约定，投保人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保险公司呢不承担交强险的赔付责任。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驾驶证过期是否构成保险公司法定的免责事由。办案 法官就表示啊，驾驶证超过有效期并不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无证驾驶。伪性的驾驶证系逾期一年内未审验，没有被依法取消驾驶资格，并且呢无证驾驶啊并不是无证驾驶，而且呢与这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也认定啊，这个也没有认定伪性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属于无证驾驶，也就是说各个相关的部门都没认定他无证驾驶。交强险的赔付是法定义务，优先于保险合同约定。办案法官解释，交强险的主要立法目的是保障事故受害人能及时获得基本赔偿。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首先呢应该由承保的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即使驾驶人存在过错，保险公司呢也需依法先向受害人赔付。再者，虽然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赔偿之后有权向侵权人，就是有过错的驾驶员追偿，但是这属于保险公司和侵权人之间的内部追偿关系，绝不能成为保险公司拒绝对受害人履行法定赔偿义务的挡箭牌。因此呢，阳性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综上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该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阳性损失共计16.79万元。同时呢，为了减轻当事人诉累，判定啊，保险公司在赔付款当中直接返还伪性先前垫付的4000元。驾驶证逾期，驾驶人是否属于无证驾驶需要分情形认定，并不能简单的把驾驶证超期啊超过有效期等同于无证驾驶。办案法官表示啊，尽管如此呢，还是提醒驾驶人员应该留意证件的有效期，谨记无证不上路的原则，证件期满及时的办理换证啊，做到有证上路，安全驾驶，保障个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北京时间16:31，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房希颖，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房希颖啊，晚上好，房希颖。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大齐高速青东站封闭，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因设备故障，基辅高速新河站入口、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绥大高速红岗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在高速公路行驶啊，规范变换车道是保障行车安全的重要前提，驾驶人呢需严格的遵守操作规范，杜绝危险驾驶行为。变道前需提前观察路况，通过内外后视镜查看后方或侧后方车流，确认安全车距。每次呢仅可以变更一条车道，变道时呢禁止连续跨越多条车道。行驶中要严格按照车道限速规范行驶，既不要低速行驶占道影响后方车辆通行，也不可以超速飙车扰乱呢车流秩序。高速最左侧为超车道，仅适用于临时超车，严谨

0: 长时间站中。完成超车并行驶安全距离后啊，需及时驶回正常行驶道行车道。正常行驶呢，严格的要严谨从右侧或者是应急车道超车。右侧呢多为大货车通行区域，盲区较大，极易引发碰撞事故。应急车道呢是生命救援车道，仅用于故障啊、事故、救援等特殊情况，拥堵时也严谨占用，以保障高速行车安全。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和行车之注意事项呢，我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我们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都已悄然走远，孤独慢慢靠近，心事无处安放，故事藏。
1: 再次提示大家哈，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7月4号呢，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这个短途游的行程。首先呢是我们7月4号出发啊，周末两天的我们的凤凰山两日游啊，凤凰山两日游两天一晚，全家呢轻松出行。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全年当中景色呀体感非常好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作为拥有4A级景区以及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凤凰山呢有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还有森林覆盖率啊超过90%，大家想想那儿的空气得多好哈。而且呢夏季啊市区的这个温度啊跟那儿相比呢可能要高8到10度。大家想想现在哈尔滨市区30度左右啊，到那儿呢可能就20度出头，非常的清爽宜人。这次行程呢我们会去两个核心的景区，首先呢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还有一个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另外呢我们全程啊吃这个东北的农家菜，大家都知道跟着我们出去玩啊吃的都特别的好啊，我们跟出去坐席似的啊，比如说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啊、锅包肉啊、大铁锅炖花鲢鱼啊，还有这个溜肉段搭配着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啊。而且呢我们住的是景区当中的凤凰大酒店啊，我们入住的是景区里边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大家奔波，第二天早上醒来你推开窗看到的就是景区啊，我们不住附近的这个村屯。所以说这次呢我们的行程两天一晚的时间，全程没有自费啊，也不购物，交通门票3证1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就走啊。咱们呢听友特惠价465元每个人啊，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啊，还有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高考生和2位家长啊，都可以享受925的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399元每个人。那得提示大家啊，高考生你得凭准考生加上户口本，本人和2位同行的家长同享。这户口本上就是你们仨这个名字可得在一个户口本上啊，得在一个户口本上，家长才能享受优惠啊。咱们7月4号出发，两天一晚的时间，名额有限啊！大家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19002来报名。今天我们的值班导播是双双啊。另外呢，还有一条线路，就是有朋友说我这个不能出去2天，不能在外面住啊，工作忙，第二天还得上班。那大家可以选择我们双城的这个线路，也是7月4号出发，下星期六出发，一天啊，当天去当天回。我们呢会去这个西四米庄园，这个呢是双城网红的田园打卡圣地，万亩的黑土田园一望无际啊，还有这个浪漫的红白飞风车，花海林间的栈道错落其间，你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的大片啊，非常的舒心和自然。还有呢我们会去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啊，去品味百年汽车的文化盛宴。另外呢非常的适合带着孩子去的这些景点是哪儿呢？比如说第四野战军纪念馆，还有35国防文化博物馆啊，这都非常适合带着孩子去，一起去重温革命岁月，追忆啊这个四野南下征战的这个光辉历程。这些呢都是黑龙江省知名的啊国防红色教育基地，这个非常适合带着孩子去啊感受和体验一下。另外呢还是我们的吃的真是特别好啊。我们去双城了嘛，肯定要吃双城特色的杀猪菜，非常丰盛的午餐啊，地道的东北风味一口满足。

咱们全程的节奏啊非常的舒缓不匆忙。大家呢现在也是啊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或者8211-9002来报名啊，大家呢让双双给你直接报上名，然后了解详细的行程啊，8799-7337 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播的有事请找925，大家下午好，我是有亮。先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哈尔滨到小岭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哈尔滨到小岭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在派出所的户籍窗口的民警总会被大家问到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啊，比如说，同志，为啥我家孩子的身份证尾号是那个叉呢？比如说，警察叔叔，是不是因为我特别的厉害，是 X 战警？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身份证号码最后那个奇怪的叉啊，它应该怎么读？它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啊？首先呢，这个叉啊，不读叉，也不读 X 啊。对于它的读音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似乎没有人太在意啊。X 啊，叉 C 念什么的都有啊。那么身份证上的公民身份证号码的最后一位这个字符啊，到底发音怎么样的发音才是正确的呢？其实呢，它表示的是罗马数字的10，也是读作10最为妥当啊，就是12345678910的10。啊，十啊，它是罗马数字的基本符号之一，代表数字十。关于十的起源呢，有一种说法是源于两个五啊，它的叠加，也有认为呢，它象征着交叉的双臂。有的朋友开玩笑说，身份证号码带十的朋友啊，可能是天选之子，但是这个十啊，一点也不神秘，全靠前17位的大哥给撑腰。身份证的最后一位呢，其实是一个校验码啊，校验码通过身份证前17位数字推算出来的啊。那这套算法呢，它是怎么个算的呢？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那这套算法呢是MOD11-2 啊，这种算法啊，曲模11国家标准算法，通过加权求和。啊，取余换算之后，校验码的字符值呢会在0到10之间。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校验码算出是10，直接写10的话，那这一位呢就占了两个数字的位置，身份证号码就变成19位了啊。这个呢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18位的格式。18位的格式是啥呢？啊，首先前两位啊是你的城市，然后第三、第四位是市辖区。第五、第六位啊，是你所在的区啊，然后呢，之后是你的生日日期码啊，生日日期码，比如说198几年啊，194几年、195几年几月几日，然后剩下那三位之后的三位呢是顺序码，比如说002、003啊，然后最后一位呢是校验码啊，是校验码。于是呢啊，这个罗马数字10就这样水灵灵的出现了啊，它呢是派来顶替数字10的这个位置。那10有什么用呢？啊，那其实呢就是为了防错，因为你填身份证号码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各种错误，除了漏字啊、多字这样的位数显而易见的错误之外啊，那输错数字都不容易被发现，但是系统呢会悄悄的把前17位重新算一遍。发现跟最后一位对不上的时候就会立马报错，甚至呢还可以识别出相邻的啊两位填反或者是错位等这些错误。那一个小小的校验码就是我们身份证系统的保安，平时呢不吭声啊，他一错啊，你一错他呢就会吹哨。所以呢各位啊，这个 X 战警们啊，大家下次再有人问你身份证怎么还有个叉啊啊，你就直接告诉他，这不是叉，这是罗马数字的10。啊，是经过国家认证的数学算法加持的完美的校验码的选手啊！毕竟呢，这串号码可不是冰冷冷的数字，它呢更是每一个独一无二、闪闪发光的你。最后一位啊，那个十啊，是读十，不读叉，也不读 X 啊。那再考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倒数第二位啊，倒数第二位双数和单数有什么说法？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大家可以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身份证号码的倒数第二位单数和双数啊都有什么说法。

好，看到微信视频号的雅啊发来信息，他说身份证号码倒数第二位双数是女生啊，对啊，这个单数是男生啊，双数是女生，这也是可以啊通过身份证号码来分辨的啊，没错啊，说的非常的对。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12: 哎，
11: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2: 哎，
11: 安全出行啊，
12: 是
11: 关系到咱大家。
12: 对，
11: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2: 不错，
11: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

0: 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1: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啊，第三个小时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先来关注天气啊，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啊。先来关注的是临近天气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小时主城区、双城、二城、五城、上至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15到30毫米，最大阵风7到8级，可能会造成城市局部地区的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行人和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再来关注具体的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7点发布了28号夜间到7月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28号夜间双城、二城、五城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多云。29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29号夜间呢，西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30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30号夜间到1号白天，30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1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未来三天呢，全市多发局部地区的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容易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降雨分布不均，面弱点强，建议大家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呢及时查田排水，夜间的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你看岁月还峥嵘笔下聚散，你看晚风轻轻吹散了不安，褪去一身疲惫。
0: 连续三天的哈尔滨市2026年的中考圆满落幕，考场之内呢是学子们的奋笔疾书，考场之外啊，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指战员们坚守岗位啊，化身贴心的安全陪考人，为广大考生筑牢坚实的消防安全屏障。为了给考生营造安全安心的考试环境，早在中考开考之前，哈尔滨市消防呢就提前进入到了备战状态，开启了全方位的校园消防安全排查工作。消防工作人员呢深入到全市的各个中考的考点，对校园内的教学楼、考务办公室、试卷保密室、食堂、配电房以及消防控制室等关键场所进行拉网式的细致检查，针对灭火器、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啊这基础的消防设施逐一的核查，现场呢测试火灾自动报警、排烟等消防系统是否运转正常，仔细的排查各类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为中考安全保驾护航。通过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哈尔滨消防呢圆满的完成了这次中考考点的前置备勤任务，默默地守护着每一位考生的逐梦之路。平淡

今天呢，中考也结束了啊，那高考也结束了啊，现在好多的孩子可以不用上学了啊，我们的家长是不是想带着孩子们出去溜达溜达呢，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美好啊，平时可能上学没时间啊，这次呢我们终于有机会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呀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凤凰山的避暑专属团。大家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的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咱们下个星期六出发啊，下星期六7月4号出发，两天一晚，大家呢轻松出行。现在啊正是凤凰山全年当中景色呀体感最好的一个时期之一。那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凤凰山呢有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啊，还有森林覆盖率超过 90% 的富阳离子。大家想想，森林覆盖率超过 90%， 那空气得多好啊。夏季呢比市区低8到10度啊，这也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这次行程呢，我们一起打卡两大核心景区啊，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还有一个呢是核心的景区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而且呢我们这次啊925的专业团队给大家打造，全程没有自费啊，不购物，交通门票三证一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就走啊。咱们入住的是景区里边的凤凰大酒店，免去了奔波推窗啊，第二天早上醒来你推开窗看到的就是景区，不是周边的这个村屯啊。我们这次呢吃的仍然是非常非常的好，大家都知道跟着925一起出去玩啊，吃的一定得好。我们全程呢吃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啊，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啊，还有这个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铁锅啊、大锅炖这个花鲢鱼啊、溜肉段，搭配着应季的山野菜啊，顿顿都不重样，吃的非常的好。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啊，比如你自己一家三口开车去的话，油钱啊，这个过路的钱，然后呢你还得这个开车啊，而且那三口也不可能点那么多菜啊，我们吃的是一大桌子菜，跟坐席似的，对不对？你自己算一下你就知道跟着我们一起出去多划算啊。咱们925的听友专属价465元每个人啊，其中呢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还有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的高考生和两位家长高考生和家长呢需要在同一个户口本上啊，需要带着准考证和户口本，然后呢本人和两位同行的家长一同享受啊这个399元每个人啊，399元每个人。7月4号出发，星期六出发，下星期六出发啊，两天一晚的时间，名额有限，大家报满即止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02、今天的导播是双双，让他赶紧给你报上名啊，8799-7337-8211-9002。大臣问说有没有新疆啊，新疆你现在加你妹妹微信吧，15114518722 15114518722，好像是还能报上啊，好像是还能报上，你现在加你妹妹微信，现在赶紧加，现在赶紧加，因为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好像就说名额不多了，你现在赶紧加他，问他现在还有没有名额啊，15114518722，加微信别打电话啊，是加微信15114518722。报凤凰山的朋友大家打电话8211-9002或者8799-7337啊。青草地漫步在小河。我们再来关注6月28号，双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深入到了辖区的早市，开展了服务零距离、监管惠民生的主题实践活动，将贴心监管服务呢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把安全保障送到百姓的菜篮子旁。这次活动呢紧扣早市消费热点和群众关切，现场设置了这个手机变法码、你点我检、计量检定、宣传科普、消费维权五大服务专区，切实地打通了监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了群众在哪里，监管服务就延伸到哪里。那这次活动呢，共发放各类宣传材料1200多份，接受群众咨询300多人次，免费的检定电子计价秤155台，为400多名市民呢完成了手机称重并张贴标志，快速检验食品样品22批次，现场解答计量、食品、消费维权等各类问题40多个。现场活动现场啊，这个氛围热烈，群众呢参与积极性高涨，不少市民表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免费的食品快检计量服务，省心又安心。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最近呢这个天气气温都比较高啊，大家出门通勤啊，逛街约会啊，户外活动啊，化妆的朋友们，你们这个底妆是不是容易翻车啊？闷热的环境下呢，普通的那种粉底啊非常的闷啊，是不是还容易出痘痘吧。说到海蓝之谜，这个牌子不用多给大家介绍啊，非常高级感的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啊，可是底妆界的一个尖子生，它也是咱们商城的口碑榜回购榜单的前三产品啊，很多的明星啊、护肤达人、化妆台上都少不了啊这个海蓝之谜气垫的身影。你出门呢拿出来补妆也非常有排面啊。

为啥它的效果好呢？因为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呢，它还在给大家养肤啊。这个质地呢就非常的轻薄，很好推开，没有那种颗粒感。像这个鼻翼呀、眼下这些容易卡粉的地方啊、它都非常的服帖。上脸呢，它也是那种非常高级的清透的那种奶油水光肌，痘印啊、红丝印啊。还有小斑点都能够遮住，关键是啊，它带妆一整天，它也不暗沉不脱妆，你户外待的时间长呢，也稳稳在线，你晚上卸完妆，皮肤依旗是非常的嫩的啊。那在官网旗舰店啊，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今天啊，咱们限时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你一个替换装，到手呢只要299。这个我记得之前好像是399吧，反正肯定是比这个贵啊，到时候只要299，买一个正装再送你一个替换装，到时候只要299。你现在下单的话啊，现在发送关键词气垫啊，发送关键词气垫两个字下单的话，再加送你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相当于花299就能带走3件海蓝之谜啊。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8月份，到明年的8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你肯定能用完啊，你肯定能用完。但是价格真的是香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大家呢现在赶紧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气垫两个字啊，气垫两个字来下单。提示大家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气垫，直接来下单就行了啊。这个价格实在太香了，有效期是到明年的8月份啊，明年的8月份花299带走3件海蓝之谜，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装啊，到手再加上一个30毫升的洁面啊，一共是299。我们继续来关注啊，6月27号晚上，斯大林公园的星光音乐会正式启幕。那作为主打年轻化、休闲、轻休闲的这种小型的音乐展演，不仅为市民的夏日江畔生活注入了柔软的灵魂，更持续擦亮了哈尔滨音乐之城的城市名片，让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愈发的鲜活迷人。据了解呢，从6月27号起，每天的18:30到19:30，斯大林公园的星光音乐会呢将会准时上演《浪漫之约》，成为道里区彰显城市音乐底蕴的核心小型演艺的阵地。据道里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啊，斯大林公园的星光音乐会与音乐公园大雪人后方的哈夏分会场舞台遥相呼应，共同构建起了层次丰富的江畔音乐矩阵。两处场地差异化定位，动静相宜。音乐公园舞台呢，主打大型的综合文艺演出，而星光音乐会呢，则专注年轻化的小型轻现场的表演。这种一主一辅、多点呼应的模式，精准地匹配了不同群众的观赏需求，真正地实现了松花江沿线处处有舞台、夜夜有歌声的啊这种场景。持续地释放着夏季文旅的澎湃活力，更向外界呢充分地展现了道里区独具特色的夏日江畔文旅风貌。

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92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晚风习习，月声不息，6月27号晚上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举行的街头音乐节圆满落幕，意犹未尽的市民和游客久久驻足，迟迟不愿离去。现场啊，这个观众热情不减，深受触动的歌手和乐手啊，临时决定送上暖心的返场惊喜。随着舞台灯光的缓缓暗下，所有的音响设备全部关停，乐队呢以纯粹不插电的方式开启了即兴加唱，用最质朴的演绎呢回馈槟城观众的热爱。夜空中最闪亮的星率先啊唱响，干净清澈的歌声随风流淌，温柔包裹着整条老街啊。还有现场的观众啊，自发默默地点亮了手机闪光灯，无数点点微光在夜色当中次第亮起，轻轻地摇曳，汇聚成了一片璀璨动人的星空星海。在漫天星光般的灯海映衬之下，乐手们持续深情加唱了《我爱你中国》，悠扬激昂的旋律回荡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上空，温柔曲调逐渐升腾，饱含赤诚和热爱。全场观众呢不约而同地放声合唱，歌声齐啊，这个整齐

嘹亮，真挚热情，夜色里边呢，闪耀的星海和激昂的家国歌声交相辉映，老街涌动着温情和自豪感，场面呢震撼又暖心。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给大家准备了短途游。如果说刚刚的两天一晚的这个凤凰山你去不了的话啊，就是你当天必须得回来的话，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7月4号出发当天回来的我们的双城的盛宴啊。咱们

那这次丰富地标一站畅玩，这一次呢，我们给所有的听友啊量身打造的双城专属一日游，925的专业团队呢全程服务陪同，7月4号周末假期单日往返，从红色军史到百年车运，从田园风光到国防教育，品地道的特色美食，一天呢就能够解锁满满的夏日惊喜。我们会去这个西斯米庄园，双城网红的田园打卡圣地。万亩的黑土田园一望无际，浪漫的红色这个红白风车啊，还有这个花海林间栈道，错落其间，你随手一拍啊，都是非常治愈系的大片。远离城市的喧嚣，你不管是遛娃拍照啊，还是呼吸散心啊，这个休闲放松，全都适配。另外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品味这个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感受百年汽车文化盛宴。还有呢，这个非常适合带着孩子去看看啊，第四野战军纪念馆和35国防文化博物馆。大家都知道跟着我们出去玩吃得好啊，我们在双城呢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双城特色的杀猪菜，丰盛的午餐，地道东北口味啊，一口满足。咱们全程节奏舒缓不匆忙啊，专车往返非常的舒适安心，交通游览全程一站式的全包安排。925专业的团队呢全程陪护啊，主持人随行专业讲解，老少同行都非常的适合，家庭出游呢也非常的省心啊。大家呢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来报名啊，8799-7337和8211-9002，925听友的一个专属特惠价，成人158元每个人啊，成人只要158元每个人，一名二以下的儿童呢是98元每个人。70周岁以上的老人108元每人，名额有限啊，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来报名就可以了啊。

假如说昨天在延吉市举行的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黑龙江文旅全域旅游特色推介会上，一场融合了多元民族风情的精彩演出点亮了现场的氛围。悠扬的达斡尔族民歌回味绵长，朝鲜族歌舞手啊，朝鲜族的这个手鼓舞和相貌舞以灵动的节奏展现了延边风情。蒙古族舞蹈呢，则以豪迈的舞姿诠释草原辽阔。而哈尔滨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副教授傅小婷带领学生共同演唱的《我在黑龙江等你》，更是将现场的气氛呢推向了高潮。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呢，不仅唱出了冰城夏都的热情邀约，更传递出黑龙江四季皆景、全域可游的文旅新名片。从冬季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雕，到夏季森林湿地的清爽避暑，从春季开江鱼宴的鲜美滋味，到秋季五花山色的绚烂画卷，黑龙江正以全域长青的姿态向世界发出四季邀约。无论何时启程，这里总有最美的风景和最暖的相遇。

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精彩不断。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千灯会承包了大家的欢乐时光。啤酒节呢，将在7月初开幕，汇聚啤酒大棚、国际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文创市集、梦想大舞台、气魔游乐王国、萌宠乐园等业态，还将会上演百人主题巡游、烟花秀、无人机展演等演出，举办哈超系列赛事、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活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由多国艺术家联袂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表演。普通席的早鸟票50元每张，非遗千灯会则为游客呢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呢只要29.9元每张。市民游客呢可以在景区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抖音、携程平台来购票，提前锁定。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为了满足啊这个中考结束之后未成年学生和家长集中办证的需求，继前期6月10号到6月16号已经开设了5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之后，市公安局呢将会再新增2场夜间办证服务。具体的安排是这样的啊，第一场是6月29号，就明天的17点到19点。哈尔滨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哈尔滨市公安局道里出入境接待大厅和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出入境大厅。第二场呢是6月30号星期二，17点到19点，开放呢是哈尔滨公安局南岗出入境接待大厅、厢房出入境大厅和松北出入境大厅。夜间专场呢可以正常的受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以及签注、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业务，同步提供咨询引导、自助签注等这些配套的服务。另外呢就是这次啊新增的夜场呢属于助力暑期学子型系列活动的延伸服务。活动期间呢原有的便民举措同步执行。一呢是未成年人专窗，6月1号到6月30号所有的工作日，全市19个出入境大厅设置未成年人专办证的专。

延时服务时间是每个星期六的8:30到11:30。申请材料啊，已满16周岁的申请人呢，办理出入境证件，携带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没满16周岁的申请人办理出入境证件呢，提交本人的户口本或者是居民身份证，应当由监护人陪同，并且呢提交监护证明，比如说出生证明、在名亲属关系的户口簿等，以及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监护人无法陪同的，可以委托他人陪同，但是应当提交监护人委托书和居民身份证，以及陪同人的居民身份证。好，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实惠啊，之前我们记得给大家上过3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啊，299。海蓝之谜不用多给大家介绍，国际大牌啊，这个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呢，它也是咱们商城当中啊回购前三的一个产品，很多的明星啊护肤达人妆台上都常备的这个款式啊，你出门拿着来补妆非常有牌面啊，里边添加了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它化妆的同时呢还在养肤，这就是它跟其他的粉底的一个区别。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今天咱们啊这个限时啊这个大限时的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啊，临期清仓捡漏，咱今天买一个正装送你一个替换装，到手呢只要299，你现在下单啊，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气垫下单，我们再送你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的体验装，相当于你花299就能带走3件海蓝之谜。如果你有积分有优惠券的话，可能用不了299啊。这个粉底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啊，还有1年0.2个月的时间。但是价格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卖店可以溯源。大家现在呢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气垫。今天呢仍然给大家准备了两个热门的色号，一个是一号色粉紫色，专门给冷白皮的女生，3号色暖紫色呢适合自然肤色，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啊，大家呢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气垫两个字啊，气垫两个字，你就可以优惠价带走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了。

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平山到帽儿山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临近天气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4:30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小时主城区、双城、二城、五城、上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是15到30毫米，最大阵风7到8级，可能会造成城市局部地区的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行人和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好了，今天的92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
6: K 歌，
5: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我是一名哲学家，研究了一辈子哲学，居然有人相信神灯里面住着灯神，哲学告诉我这就是无稽之谈。今天我要证明灯神不存在，哲学是不会错的。我就是全能的灯神，哲学果然没错，哥们儿。
1: 我存在，哲学上说了，存在即合理呀！啊，哲学就是两头堵啊！
2: 不，我们哲学是从多个理论以不同的角度来进行。
1: 两头堵，
2: 哲学辩论啊！既然你已经辩出来了，来，咱们现在论一下。
1: 停，我不是来和你辩论的。
2: 那你回去吧。
1: 我回不去，哲学家，我在灯里已经关了3000年了。 现在实现完你的愿望，我就可以自由了。说吧，说出你的3个愿望。
2: 我？
1: 嗯，
2: 哪个我？
1: 还有好几个你啊。
2: 在哲学的范畴上讲，我可以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我的躯体，自我是我的灵魂，超我是站在高处约束我的那个我。
0: 你明白了吗？
1: 我又不是你的学生，你跟我讲这个干嘛呀？
2: 我要是有学生。

0: 我跟你讲这干嘛呀？
1: 原来你没学生。这样吧，我直接给你几个学生。
2: 呸！我要的学生必须得是自发的爱上哲学的，谁能自发爱上这破玩意儿？
1: 你为什么要把书挂在窗户上？
0: 一定会有大自然的风，将哲学的芬芳吹到那个人的心房。
1: 你挺迷信的。
0: 你就科学了。
1: 招生你自己搞定，要不我直接给你点钱。
2: 呸！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需要钱。
3: 抢劫！我需要钱。
1: 有人需要钱，有人需要钱，有人需。
0: 存在即合理吗？刚说过的就忘了？
3: 哎，冒上了。抢劫呢？赶紧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0: 我没有，我只有哲学。
3: 哲学？那把哲学交出来。看你们这反应，我是要对东西了。赶紧的，我要哲学。
2: 你再说一遍。
1: 你要什么？
3: 我要哲学，哲学！
1: 你怎么才来呀？你怎么才来呀？
3: 我来晚了吗？
1: 拿着，
3: 这是什么？
2: 这就是你要的哲学。
3: 妈，哲学是书啊！我以为是什么值钱的品牌呢，这也不值钱呢。你赶紧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1: 我是灯神。
3: 你灯神你也得，哎，灯神你也得，哎。我当神你得矮矮怕霸柴。
4: 当神，求求你实现我的愿望吧。
1: 你看看人家，这才是我认识的人类。孩子，我很想实现你的愿望，但是只有擦我的人才有资格向我许愿呢。哎呀，不是擦我，是擦灯。
3: 那灯在哪儿呢？
1: 你现在擦什么都没有用了，我是被他擦出来的，我只能实现他的愿望，你明白吗？
3: 这下糟糕了，我没听明白呀。
1: 现在只能让他替你许愿。
3: 哦，那他能同意吗？
0: 做梦。
1: 那他想跟你学哲学呢？
0: 我是在做梦吗？你别反悔，
3: 你别反悔，
1: 你们都别反悔。那我们赶紧开始吧。这样我就可以自由了，
3: 这样我就能实现愿望了，
0: 这样我就有我的学生了。
3: 加油加油加油！啊，这就开始了。我的第一个愿望是，我要无尽的财富。
0: 他要无尽的财富？
1: 说吧，你要多少钱？
3: 最起码
0: 等一下，
3: 怎么的呢？
0: 钱不是财富啊，你作为人怎么会要钱呢？
3: 作为人，我不该要钱吗？
1: 只有人类想要钱吧。
0: 很抱歉，这种愿望我说不出口。
3: 说不出口，说不出口我就杀了你。
1: 不能杀，不能杀，杀了他我们就黄群了。
0: 让他杀，让他杀，让我点醒这个小傻瓜。
3: 你才是小傻瓜，我杀，我杀了你。
1: 你过去。
0: 哼，
3: 你看看他狂的。
1: 劫匪，你想想啊，我一个灯神，你一个劫匪，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
3: 是缘分。
1: 是他，你把他杀了，咱俩不完了？啊，
3: 可是他说钱不是财富啊。
1: 他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我们看看他怎么解释啊。哲学家，你给我们解释解释，钱为什么不是财富？
0: 钱不值钱。
1: 杀。
3: 这就不是人话。
1: 对呀，钱怎么不值钱了？
0: 钱也就是货币，它本身没有价值，它只代表着黄金在市面上流通而已，没了黄金钱就是废纸。所以钱怎么样啊？

0: 值钱。妈，钱不值钱。
1: 劫匪，你别被他绕进去了。他刚才说了，货币代表黄金，你直接要黄金呢？
0: 啊，对呀，我直接要黄金呗。
1: 他要黄金，
2: 黄金也不是财富。
0: 哎，你刚说过货币代表黄金呢？
2: 那我说黄金代表财富了吗？
0: 他这不是两头赌吗？
1: 那是因为你只有两头，你有几头给你赌几头，他纯赌徒。
0: 那就让我杀了这个赌徒。
1: 哎，不能杀，不能杀，杀了他我们白忙活了。
2: 让他杀，让他杀，我要的学生不是他。
0: 我杀，我赶紧去死吧。
1: 邱学家，你再给我们解释解释，黄金为什么也不是财富？
2: 黄金作为一种黄色无机物，其本身柔软的特征在实用性上都不如铁，是人类暂时赋予它的价值，就像是几千年前的贝壳一样。你现在还想要贝壳吗？
0: 不想。
2: 那你还想要黄金吗？
0: 按你的逻辑，我只能要铁。
1: 你要多少铁？
0: 我要多少铁？我要铁干什么呀？我是收破烂的呀，你不能为了你的需求就降低我的需求啊。你要是这样我就走了。
1: 不能走，不能走。
0: 我是劫匪，我抢不着钱我还不能走吗？你把刀还给我，怎么还劫匪呢？
1: 劫匪啊，你别着急啊。这样，你要一点靠人类自己完成不了的，我让他挑不出毛病。比如你要无限的生命
0: 啊。对呀，我要无限的生命好不好？
3: 不好。
1: 有限的生命，
0: 有限的生命，我用你给，用你给，用你给呀。无限的生命哪儿不好？
2: 无限不好。孩子，你想想，假如你长生不老，可是你的亲人们都会相继离你而远去，而你将会永远的困在时间的牢笼里。灯神啊，我问你，你被困在灯里这么多年，你快乐吗？
1: 我不快乐。
2: 所以生命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的短暂，稀少的才是珍贵，而他的行为会让你的生命变得一文不值，对吧？
0: 对呀。妈，他的行为会让我的生命一文不值，越短暂的生命越珍贵，我要让我的生命最珍贵。
2: 孩子，
1: 孩子，你不能为了短暂而短暂呐。
0: 你怎么还堵我呢？可我已经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了。我现在不想要钱，不想要黄金，我连命都不想要。我满脑子都是铁。老多老多铁了。
1: 劫匪，振作起来，我们一定可以战胜他的。
0: 许个愿太难了，你以前也这样吗？
1: 难不就难在他那儿了吗？
0: 大哥，讲道理，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实现愿望啊？
2: 本我是想的，但是自我不允许啊，超我正在高处谴责自我，本我也无能为力。
0: 我听不明白他说话，
2: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0: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2: 要不这样吧，你们在许愿望的时候规避一下哲学问题，把我当作工具人。
1: 好。哲学家，哲学都研究什么问题啊？
2: 哲学研究的是生活中所有的问题。
1: 这句读的挺全面啊。劫匪，你试着在许愿的时候避开一下生活。
0: 那灯神，你试着在实现愿望的时候避开一下愿望。
1: 你怎么跟他似的呀？
0: 你先放的屁吗？
2: 太好，我的学生已经开始哲学辩论了。
1: 好，那我们不提愿望了，你就说你有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我给你办了不就完了吗？啊，
0: 我办不到的事儿？
2: 你没有办不到的事儿。
0: 我这么厉害吗？
1: 他都出来抢劫了，肯定有办不到的事儿啊。
2: 谁都无法确定有什么事儿是这孩子绝对办不到的，现在这事儿处于一个办到和办不到之间不可观测的状态，就像是薛定谔的猫。
1: 这也是哲学？
2: 这是量子力学。

0: 虽然我听不明白你们聊天，但好像没有什么事是我绝对办不到的。那我也能成为灯神吗？
1: 只要你想就可以。
0: 那灯神，我给你实现三个愿望吧。
2: 够了！
3: 愚蠢的人类，你们是在亵渎神灵。我已经没有耐心陪你们玩下去了。哲学家，你要再不许愿的话，我就弄死你的学生。
4: 弄死我干什么呀？我又没跟你抬杠。
1: 用他威胁我没有用，他还不是我的学生。
4: 老师，救救我！
1: 现在是了。你再叫一遍。
4: 老师。
1: 再叫一遍。
4: 老师。
1: 再叫一遍。
4: 快点吧 ，teacher。
1: 既然你叫我三声 teacher， 那为师就用哲学来对抗神明。
5: 居然是用哲学来对抗神明！
1: 我的第一个愿望，给我一块绝对无法移动的石头，
5: 满足你。快说第二个，
1: 移动它。
5: 我要是移动了第一个愿望就没有实现，我要是不移动就无法实现第二个愿望。
6: 7月4号，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啊，咱们2026年的城市升温计划。这两个专属游呢是两条路线，分别呢是一日游的双城游，还有两日游的凤凰山避暑游。先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条路线，那么是双城的一日游。首先呢是西斯米庄园，带着大家打卡双城的网红田园圣地。另外呢还有沉浸式领略啊百年车运，还带着大家呢共同来啊追忆红色经典，共同呢感受啊热血的家国情怀。同时呢会给您带来啊全程特色的美食。这次给您安排的到了双城肯定得品尝特色的杀猪菜啊，丰富的午餐非常的地道。那这次呢每位听友啊报名只需要158元，每位只需要158元啊。925听友的专属福利，一米二以下的儿童仅收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人只收108元。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另外呢在这个最美的夏季啊，925交通广播也为大家安排了去凤凰山的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距离城市的这种喧嚣啊，远离城市的喧嚣，7月4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这个呢是2天的路程啊，第一天去，晚上呢咱们在凤凰山的这个凤凰大酒店入住，第二天呢再玩一天，晚上的话呢咱们5-6点钟啊就回到市区了。那到凤凰山呢都玩些什么呢，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下。全年景色以及体感呢是绝佳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啊，50000公顷的林海，还有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比市区低8到10度，也是咱们哈尔滨周边顶级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这次呢还会带着大家呢咱们打卡2大核心的景区，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10000年前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还有呢就是6月底啊，这里呢也是盛开的牛皮杜鹃，正是漫山遍野的好时节，还有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长的木栈道啊，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超高。另外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的落差最大的一个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而且呢这里呢还有啊可以进行徒步观赏的百米的黑龙瀑，以及呢凤尾瀑这个瀑布群，另外呢还有这个6瀑连珠，可以说啊全程是清凉舒爽的，还可以体验啊大理石下山滑道。那吃的方面呢也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地道，全程为您安排的是东北特色农家菜，小鸡儿炖榛蘑，还有圆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溜肉段，大锅炖花鲢鱼，都是啊这个地道的山野菜，还有呢就是这个特色东北菜了，顿顿都不重样。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安排的是全程啊无自费的项目，还有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咱们呢不购物也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了，再加

0: 上交通、门票，三个正餐一个早餐，另外有住宿，包括在导游方面都给大家一下全含了，拎包即走。而且呢，咱们入住到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山大酒店，免去咱们的奔波，而且呢推窗看山景。925厅有专属福利价格，每位仅需啊多少钱？465元。那其中呢，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不到1米2的小朋友，还有专属的听友福利啊，咱们每个人呢仅需399元。如果呢您是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的应届高考生与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啊925的专属福利，福利价格仅需399元。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1: 护栏，护栏，哦，护栏，
2: 这是谁是吧？
1: 对，因为护栏小，咱节目好看。
3: 朋友们，这是突发状况，因为我就是下一个选手。我坐着等就行了，但是他是一个 rapper， 我也是一个 rapper。
1: 巅峰对决，还得是护栏，
4: 你这就拿回来了，
5: 护栏太强了。
3: 我真的过去一年到处丢人，我去年真的丢人去！我去年去了一个考古的节目，已经跟我很适配了。那个专家教用那个洛阳铲，我一铲子下去，我说硬的有东西，再一看铲人专家脚上了。上综艺，他们让我去 cosplay 那个程咬金，看见都 cos 2年了。就其他那些偶像 idol cos 完，评论是怎么能让我家哥 cos 这个？粉丝不开心了。我 cos 完程咬金的粉丝不开心了，他们说我 cos 是钟馗，然后脱口秀的观众也不替我说话，真的脱口秀的观众从来不会心疼他们家脱口秀哥哥。

他们只会把我 cos 程咬金那个大胡子拿着斧子那个动图做成表情包，下面还配一行字叫为生活卖艺，真的还挺好使的。有的时候我妈问我说，儿子最近过得怎么样，为生活卖艺了。真的，我妈从小叫我说不要为五斗米折腰，真的没想到长大开始为五斗米作腰了。哎，这都还不算是最作腰的，我去录自家的节目，找我过去，我演了个太监。我说演太监我就一个要求，就是这胡子别刮了，要不然牺牲太大了。然后给我那个本上面第一句话就是，咱家也是刚当上太监。我刚当上太监，我刚当上的不是大王吗？

真的，我不是夸自己，我这个工作我觉得但凡内耗一点都做不了。这不你说大家都在台上演戏呢，演太监呢，我突然开始内耗了。我说我也是寒窗苦读，出国留学回来就是为了当太监的吗？他们进大厂的先进东厂了。真的，我觉得很多工作其实不是我表现好，就是因为我想的少。他别人都还在犹豫说当太监这个工作接不接呢，不用犹豫了，我已经当上了。为啥我内耗少？就是因为我借口多，对吧？我丢人现眼的，为了脱口秀，为了观众，为了艺术，为了钱，前三样全都拦不住，到钱那儿也拦住了。我从来不免费丢人。哇，真的，很多人内耗，脑子里面都有两个小人在辩论。我不是，我正方四人，反方没人。

真的，现在精神内耗这个词儿特别火，很多人还觉得说，哎呀，好多人都得，还有好多人都治。最早就是从那个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那个词儿出来的。现在还有什么中医治精神内耗？咱不讨论中西医的问题，但你说什么病二舅和中医都能治？中二病吗？而且真的，你看网上有朋友说什么，哎呀，余华治好了我精神内耗，谁谁谁治好了我精神内耗，不要多问，他说治好了就治好了，对吧？你一问说真治好了吗，又开始内耗了，说治好了呀，没治好。很多朋友都是，很多朋友就是想得多，很多人觉得说，哎呀，领导 PUA 我呀，就这些。我跟你讲，实话实说，大部分领导没有能力 PUA 人的，别往他们脸上贴金，真的，他们就想跟你砍砍价，扣点绩效，就这点事儿，对吧？比如说你去菜市场去买菜，你看大婶说，哎呀，大婶这小白菜多少钱一斤？他说3块，你说还3块一斤，这都不新鲜了。大婶不会觉得，哎，他怎么在 PUA 我呢？他知道你在讲价，他就会跟你说，哎呀，这都算不错的了，现在小白菜都这样。所以说领导跟你说，哎呀，你怎么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哎，你说这都算不错的了，现在大学生都这样。他要说你不行，你就说别人也这样。他要说别人不这样，你说我在别的地方也不这样。互相 PUA 嘛，玩嘛，对吧？我跟你说，能够见到面的两个人水平都差不多。他要那么厉害了，他也不会跟你一起工作了。真的，你跟大婶砍价，对吧？你就说，哎呀，3块，大婶不会想那么多的，对吧？大婶说3块钱一斤，你说2块5，2块5不卖，走了，走了，走了，真走了。大婶也不会站在那里精神内耗的，大婶不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小白菜真的有他说的这么不好吗？大婶就会觉得说，就是在砍价。所以说 ，PUA 是手段，对吧？少给钱才是目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你看，骂我可以，砍价不行。他说：“你说我出去做活动，甲方说，哎呀，呼兰不好笑，哎，这个可以。他说呼兰不好笑，今天他钱就不给了，哎，这个不可以。所以说啊，说这些就是想说，很多时候你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对吧？他们否定你是为了砍价，那你否定自己又为了啥呢？但是呢，但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些段子呢，都是方便理解的。你别说，哎呀，呼兰，你教过我的段子我都试过了，很好用，已经被裁了。”都好好找个好工作，谈个好价。谢谢大家，我是胡兰。

0: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1: 感谢大家。
0: 您先等会儿啊，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1: 哎呀，那还用问呢？嗯，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0: 错了吧？
1: 怎么会错了？
0: 不对，
1: 不对吗？
0: 大家为您鼓掌，
1: 为我，
0: 为您鼓掌。
1: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啊！
2: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可不是吧、啊、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1: 哎，鼓道长
0: 贺道财，
1: 凭什么呀？
0: 没感觉出来？
1: 没有。
0: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1: 我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啊？
0: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的脸，嗯，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1: 我是个什么呀？
0: 你说观众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嗯，得了，鼓两下吧。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下去吧，下去吧！
1: 快！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这意思，观众是轰我呀？
0: 是啊，
1: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0: 碰头好。
1: 哎，
0: 有
1: 有吧？
0: 有碰头好，
1: 没错，
0: 那是给我鼓的。
1: 哎，给你？
0: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1: 嚯！
0: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嗯啊，您看这脸色儿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嗯，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什么就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0: 怎么？
1: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嗯，您鼓励鼓励我啊。
0: 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那个意思，你是不服气。
1: 我当然不服气了。
0: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财，给我碰头好吗？
1: 怎么回事啊？
0: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1: 换包装啊。
0: 对，换包装
1: 啊。
0: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1: 你具体的说说。
0: 理发馆
1: 啊，
0: 一包装，啪，换了，
1: 换了，
0: 换了，换叫美发厅。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照相馆一包装
1: 啊
0: 啊，影楼，
1: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0: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1: 美食城，
0: 澡堂子一包装，桑拿宫。
1: 哟，
0: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1: 举个例子，
0: 饼干叫派
1: 派。
0: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1: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0: 冷猫，
1: 有叫冷猫的。
0: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1: 哎，我换皮
0: 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1: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啊、
0: 现在的演员呢、啊、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1: 嗯，
0: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1: 是啊
0: 啊，
1: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啊？
0: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1: 商品
0: 啊，
1: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
0: 你啊
1: 啊，
0: 属于日杂类。
1: 哎，什么叫日杂类呀、啊？
0: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1: 好，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1: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0: 多讨厌！
1: 哎，这什么叫讨厌？
0: 你相声演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1: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红豆。
1: 哎，红豆，
0: 红豆，
1: 我是那杂粮，对吧？
3: 不，
1: 这名字、啊、耳熟，有人叫过，给我换一个，
0: 换一个，叫绿豆，哎，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
1: 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再者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1: 叫荷兰豆。
0: 多好。
1: 好吗？
0: 进口的，
1: 嚯，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1: 啊。
0: 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 叫什么呀？
0: 叫 ABC 瑞。哎，
1: 我是那退烧药啊。
0: 要不叫 X 瑞、
1: 啊、我是那未知数。
0: 要不叫 W 瑞、嗯、
1: 还不如叫 WC 呢。
0: 我不行。要不叫 Z 瑞？
1: Z
0: 有了。
1: 我叫
0: Sorry。 哎，
1: 叫什么？
0: Sorry，Sorry，
1: 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0: 英语对不起那就是 Sorry。
1: 哎呦，这名字好，
0: 好吧？
1: 谁做错什么事儿，老得把我这 Sorry 挂嘴边上。
0: 你说那每天世界上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1: 我叫 Sorry，
0: 叫 Sorry，
1: 我还有姓吗？
0: 叫李 Sorry，、哎、
1: 叫李 Sorry，
0: 不好听，
1: 差点儿，
0: 叫 Sorry 李，
1: 这骚味儿差劲，不要这。我叫
0: 李根 Sorry。 哎，
1: 李根 Sorry，
0: 李根 Sorry，
1: Sorry 李根。
0: 对，
1: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
0: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的光啊。
1: 我叫李根 Sorry。
0: 李根 Sorry，
1: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 Sorry 也靠拢一下？
0: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千祥龟。
1: 哎，这叫什么？
0: 千祥龟。
1: 钱祥龟。
0: 哎
1: 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钱祥龟。
0: 钱祥龟。
1: 你还有姓呢？
0: 当然有姓。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哎，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1: 好，这人姓什么？行了，别想了。你姓王啊？
0: 啊，
1: 对吧？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这名字好吧，一个伟大的名字诞生了。
0: 不要厚脸皮子，就叫千祥龟王。
1: 千祥龟王，
0: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1: 是啊，
4: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
1: 哦、
4: 表演者千祥龟王李根 Sorry。
1: 您看看这名字都取绝了，好不好？
0: 好，好。不，话说回来了，
1: 怎么
0: 你光包装名字你还是活不了？
1: 还怎么办呢？
0: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1: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0: 这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1: 那要依着你呢，
0: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1: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现谱曲。
0: 那来不及了。
1: 怎么办呢？
0: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嘛。
1: 我用什么曲子？
0: 哎啊，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只鸽子。
1: 什么歌？

0: 是个表演唱。
1: 怎么唱、啊、
0: 唱出这样。守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窗前呢。
1: 啊，就那个老头子爱老婆子，就这歌啊。
0: 人物关系编一下，
1: 还怎么编？
0: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的不要，
1: 全不要，
0: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哦、
1: 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嗯，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0: 怎么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1: 怎么唱啊？
0: 跳着唱，
1: 跳着唱，
0: 跳
1: 我跳什么呀？
0: 跳探戈，
1: 跳什么？
0: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1: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0: 探戈都不懂？
1: 不明白。
0: 汤哥
1: 什么呀，
0: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老老那样那个
1: 就那晃脑袋舞
0: 会不会？
1: 我看过，我不会跳。
0: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1: 你带着我
0: 今儿在这试试
1: 行吗？
2: 来了呀，
1: 试试。
0: 我起个前奏，
1: 现在开始。
0: 开始。嗯，好。打了哒哩哒啦滴哒，滴哒啦滴哒哩哒呀，哒啦哒滴哒哩哒，咚咚。守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来到了台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
1: 这儿了，到。
0: 老婆子
1: 爱、哎、老头子，
0: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1: 你敢说哪段？说哪段？
0: 瞅着那老两口，观众那最喜欢。哎哎，瞅着那唐伯虎，准能够赚大钱。
1: 哎哎，你这是糟蹋相声。
0: 呸呸，
1: 为出了天下不乱。
0: 呸呸，
1: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两个。嚯、哎！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0: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1: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0: 改革吗？
1: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0: 您那怎么说？
1: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0: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1: 我怎么说啊？
0: 你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是这么说，
0: 要死不活的。
1: 那你说怎么说？
0: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1: 那我怎么说呀？
0: 这么说，
1: 你来来。
0: 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怎么说？
0: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不数来宝吗？
0: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1: 摇滚，
0: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1: 叫什么呀？
0: 这叫 rap。
1: 哎， rap。 嗯，
0: 你就按着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1: 行吗？
0: 试试
1: 试试。
0: 开始啊。
1: 好，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家
1: 都是说些逗吧，怎么样啊？
0: 哎呦，你太聪明了。
1: 这没什么呀，
0: 就这么来。
1: 这我会，
0: 正式开始了。
1: 好，嗯，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这个相声真的就这样。
1: 妈不上说了，
0: 这个 rap 得有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1: 乐队，
0: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啊，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1: 好，
0: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
3: 行。
0: 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啊。相声就是说节奏唱，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1: 啊？说的可多了，什么捧捧捧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儿，
0: 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字。
1: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真。
1: 哎，一个比赛吧，
0: 今天就在这儿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汁，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笨笨的白拐棒棍儿，
1: 说南门的有一个面，咱面臭男，
0: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1: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面铺面冲南，
1: 嘿，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把了把，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1: 你这么说可真对劲，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白手的屎个浪的配不上对儿、啊，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嗯，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吼、嗯，啪，你吼啥呢？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广志。大家都看到了，今年的新人特别的强，五花八门，所以我呢也就给大家来一段传统脱口秀吧，也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生活吧。我今天在上海置业了，买了个沙发。那我本来预算是1500，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都劝我去宜家看一看。我去了之后发现1500在宜家也没有什么选择，吃了顿饭就走了。出来之后预算还剩1420。正当我准备走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一家叫红星毛凯龙的家具城。说实话，看名字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边全是高端品牌。我进去就被一个小的毛毛虫的懒人沙发给吸引住了。我在网上看到过一样的，400块钱领券还能便宜30。我心里有数嘛，不是这多少钱。他说我帮您算一下，这个打完折的话是，我心想400块钱你打什么折，直接说就行。他说12000。我说400块钱打完折12000。这力度也没必要这么大吧。那就这个价格完全超出我的认知了，就是一个懒人沙发12000，哪个懒人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沙发。关键是谁会去买？你买12000买个包可以背出去，买个懒人沙发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别人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只能自己天天往外说。我去公司开会，公司说，哎，广志，你对咱们这个节目有没有什么想法呀？我说我昨天在我12000的沙发上想了一夜。没想出来。从此之后我的同事们只要一发微博，我就去想第一条评论，沙发。但我当时并没有来得及质疑它为什么这么贵。我听完这个价格之后脑子里只有三个想法，我说这么贵的沙发它能坐多少年呀，这保养起来麻不麻烦呀，以及等会儿我该怎么体面的离开呀。走不了了，他说460，我站起来就走可以有很多理由。他说12000，我站起来就走，嘿，他买不起。那不然呢？你总不能整个人已经被沙发给抱住了，你站起来愣说，我觉得这个沙发有一点硬。人家一听就明白了，再硬能有你的嘴硬呀。我憋了半天，我说这个沙发各方面是都挺不错的，就是有一点小，嘿嘿嘿。他说这边有大的，26000。接着介绍说这个你别看大，但其实非常的轻便，就比如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拎到院子里去晒个太阳，这个材质它也是防晒的。我心想你说什么呢？

0: 聊不下去了，你知道，我说那个我刚来，我在其他家逛一逛，接着我就去了第二家店。当我去第二家店的时候，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沙发知识了，我能跟那个店员从容的对话了。所以当第二家的店员跟我说他们家的沙发9800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问题，我说咱们这个材质拎到院子里防不防晒呀？我心想这把表现的天衣无缝了吧，但可能是表现的过于优秀了。店员一下子热情了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我不敢喝，我怕喝了就得买，在我眼里那不是一杯普通的水啊，那是我的薪水。他就越来越热情了，接着就用最温柔的语气说了一句最伤人的话，他说仙静，我看你已经开始挑沙发了，所以咱们家的房子是已经到软装了哈。好，我心想还没到呢，还没到呢，我现在在硬装。你给我看一眼咱们家装修完的效果图，我给你推荐合适的风格。说你看这个是我上一个客户他们家装完的效果，整体是个北欧风。我说房子怎么这么大？他说因为他们家是个别墅。就他给我看他的客户照片之前，我是打算给他看我家的照片的，现在拿不出手了。他那边是北欧风格独栋别墅，我这边押一付三拎包入住。他看完他能给我推荐啥？看了半天，嘿，你这个我给你推荐，我推荐你跟我干。很尴尬，我用了同样的理由，我说我刚来，再去其他家逛一逛。但这个时候我已经想回家了，因为我觉得今天受的伤害已经够多了。但他可能把我当成潜在客户了，就给我送到了门口。我一看完了，这下必须得真的再逛逛了。所以就在他的目光的注视下，我就硬着头皮进了第三家店。当我进第三家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心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这时候我已经完全忘了1500的预算了，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们家房子刚装完，北欧风。念叨完这句话之后，我整个人比那个懒人沙发还要膨胀。好，我说这个多少钱？不用着急介绍，先帮我倒杯水。多少钱？好，2900。好，咱们家是走量是吧？还怪便宜嘞。那个你有更贵的吗？有20000以上的吗？他说有30000的。好，我说哦，有就行，我不买。因为我们家房子还没有装完，说完我就走了。房子还没有装完，我装完了。接着我就回家了，我就不太敢去第4家店了，甚至路上有一个扫码送洗面奶的活动，我也没参加。我说我不需要，不需要，今天我的脸已经丢得够干净的了。享受幸运，拜拜。
1: 好完整的一个，哎，太牛了，有当年那味儿了，有在电视上看的那味儿。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丁香花理财，理财新选择，期限丰富，购买便捷，灵活申熟，闲钱规划快人一步，专业团队护航，助您财富稳中求进。详情请登录哈尔滨银行手机银行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财富客户经理。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8: 关注未成年人，

0: 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

0: 大家周末好啊，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谈风看车市。昨天呢，可能由于大家都有事儿啊，我昨天就跟大家就聊聊音乐呀，随便放几首歌曲啊，就是轻松一些。今天呢，我们两位嘉宾啊，王胖子和那个刘刚都来了，无论二手车啊或者买新车的事儿，即使是我们的补贴已经实行了，刘刚有5天了吧，差不多吧，24号开始的，是不是？
1: 对，
0: 5天了啊，5天的时间。也经历了5天之后呢，也经历个周六周日，但是好效果都不是特别明显，好像刺激程度并不特别高，好像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能累加，即使这次每笔的刺激，每笔的补贴都增加了1000块钱啊，这1000块钱现在对购车人来说影响不大，是不是刘刚？
1: 因为现在没车的人很少，基本上都有车了，因为他这个只有不享受这种，就是放弃省补，或者说的应该说放弃置换和报废补，然后才可以享受这个。所以说现在一般都有车。
0: 希望你们家再买一台吧，是吧？但是好像大家好像现在在消费领域都很谨慎，是不是啊？就买车这事儿啊，好像都往后放一放。这个原来啊，几位做二手车的，是不是王胖子都心思信心满满，是这个周六周日可好了。就大家呼呼买车，二车全流到我们这儿来了。买二车的人呢，也都还得买，没想到还是不动，是吧？
2: 对，这个其实这个刺激呢，它主要是不能叠加。它跟这个之前的有的是能叠加的。它跟这市补贴和省补贴，它俩这个是可以叠加。
0: 那是去年。
2: 这个的话是不能叠加。
0: 这个真不能叠加，今年好都没叠加过。
2: 对，都不能叠加。
0: 都不叠加啊，就是省补、国补、省补、市补，就是。唯一这仨能可以跟厂补叠加，
2: 好像是这个国内的，好像都不，今年都不能叠加，
0: 都不能叠加，
2: 都
0: 不
2: 能叠加
0: 了。
2: 对，
0: 要不那个前两年谁能赚老便宜了吗？
2: 对，
0: 那个刘家是吧？
2: 对，
0: 1万多块钱给你搞台车，1万多块钱给你搞台车，
2: 那个报废车的啥的，就是那个像那个50红光迷你，
0: 我们说的就是这儿吗？
2: 那个50还有一个叫奔腾
0: 小马，是
2: 这个要没有这个车，我估计奔腾这品牌都要够呛了，好像又缓过来了这车型
0: 啊。对，就是他缓过来了，生产还整个标了，还整个10万8万的那个了。要没有他那阵子啊，那
2: 这品牌就要够呛了，
0: 真不行，那品牌真火不了了啊。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单独的跟厂补合在一起。现在你只能选择一个，再加上一个厂补，这也没有任何补贴啊。所以说，现在买车的刺激性并没有那么高。本来原因寻思有这10天功夫，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啊，这半年差不多少了就可以了。那这半年好像熬起来确实挺难啊。
2: 对，买车的人也少，现在
0: 很少。

0: 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前两天我说买干什么人都少，原因是不是大家都准备高完考，领孩子玩的中考了？是不是中考也结束了？该结束的都结束了，那你还等到暑期结束吗？暑期从今天开始啊，正式进入了2个月的暑期开始了。然后大家暑期要看看有没有买车的信心了。但是我觉得好像7月份不好说，是不是？因为6月份过完之后呢，上半年结束了，下半年又开始了。下半年呢，开板啊，因为毕竟是一个夏天炎热的夏天，大家也感觉到了我们夏天很炎热了。这个买车的人呢，不会太多的，还是有什么想法吧？我们有想法就聊，没关系。我们看看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我们的节目呢，一直希望能给你很多的帮助，而且给你个正确的帮助。我们一直希望你呢，通过电话更方便一些，打电话嘛，也是我们路况专线，打电话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啊，现在车型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真不知道该怎么选了。哎，但是大唐说这两天交了几个是吧？
1: 对，
0: 嗯，
1: 那个第一批车吧，
0: 啊，全交了，
1: 交了几个，
0: 你们到了几个呀？
1: 我们到了五六个，
0: 啊，
1: 然后留2个，交了几个。
0: 那个那天谁来的？是我看看是他们谁？哎，是。谁在先锋路上节目？哎，啊，果斌吧，是果斌。果斌说先锋路那家店能看着好几个呢，是吧？都交出来了。我说不是试驾车吧？说都交了啊，还真行。
1: 差不多一家四五个或者五六个，
0: 但交的都是26.99万的吧？23.99万没车是吧？
1: 交那是28万的，
0: 28万的，要不是
1: 对28.99，
0: 是不是 BID 给大家试一套是吧？整的23.99，是不是刘刚不敢说真话，根本就没23.99那车。
1: 有。
0: 哎，有啥呀？
1: 这个有，这个单啥的，我们都下了，
0: 下了，
1: 下了，有这车，
0: 就不定不了是吧？
1: 能定，
0: 能来吗？
1: 对，单都下了。
0: 后儿你们就忽悠人家买26.99那个是吧？
1: 那不能，这个车很自由的，而且这个单，那个正常都是接受都下了，
0: 都下了啊。
1: 对对对，这车都有。
0: 当时我们几个讨论，是不是这比亚迪是不是跟也打别人的想法，都把低端的都把你整来，然后一顿忽悠26.99的。26.99那是高配是吧？28.99那才是四驱是不是？
1: 对，26.99那是，950的。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那你这个月开支没问题了是吧？这个月开支保了是吧？老板又高兴了吧？
1: 就这几个车顶啥用
0: 啊？利润大，这一车好几万块钱呢是吧？这个宋总就缓过来了哈。哎，但是都说那天有人都说啊。他们要买个698的，后来我也没找你们几个，他们原因说，最后我才发现，最后就确定了，他们说就只有公民路上有，是不是啊？100多公里那个，
1: 那个798的不是698，
0: 698现在
1: 没有
0: 100多公里那个，你卖没了？
1: 128的是798，
0: 宋总说698人就提验。
1: 那可能宋总卖便宜吧，我们是没有，
0: 你们都没有是吧？
1: 没有没有
0: 啊，他好像是补贴完了之后，是不是得到698呀？反正是，但是说这车只有他一人有，是不是刘刚？
1: 之前是宋总说剩点，但是现在还有没有了不知道了
0: 啊。说剩的都是去年的车是吗？
1: 不是，那车应该是今年2、3月份的时候的车，
0: 但是大家说都是去年的车是吧？
1: 他们说也不一定准。
0: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或者你遇到什么突发事件、紧急路况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这部电话，第一时间告诉导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播出的。8211-9002，或者是呢，你可以在视频号和公众号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买车、二手车啊，有听众是这么说的，都是 X5 啊，他以前。啊，是，他是这么听众，他以前问 M9 和宝马 X5 是全新 X5 月底就发布了，难不难看？你看过吗，王妈吗？这玩意儿刘佳没来。
2: 一般的情况下，根据这个以往的惯例来看，要是 X5 这个就宝马这车系，基本上你刚出来的时候瞅着
0: 都挺难看。
2: 啊，有
0: 点。咱们看德欧洲设计师开始都挺难看。
2: 对对对。
0: 后来发现都是
2: 尤其宝马，
0: 尤其宝马。
2: 就你看着看着就睡眼了，哎，等到这车停产的时候，你看着好像挺好看了已经，那它也停产了。
0: 那小高的话说，其实人设计是
2: 超前，
0: 是前卫，
2: 超前，尤其是宝马，它特别超前。
0: 尤其过一两年后，人就顺眼了，是吧？
2: 对，顺眼了。
0: 或者大家都仿人家啊，就是丑，人家是根据现在的时尚啊，因为我们落后了，是吧？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说8211-9002啊。

0: 8799-7337G，应该还可以吧？长得，我觉得应该行吧。他们说看了一个短视频，这现在这短视频胡编乱造的人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有的是真的是假的啊，天天都在刷，说往车里加尿素，
1: 那不能，那是柴油。
0: 这咋回事？这车也需拔苗助长吧？不能吧？加尿素
1: 不能，
2: 柴油版呗，柴油的。
0: 柴油的加尿素怎么能好点啊？
2: 柴油必须它必须得加尿素，柴油的。
1: 它是促进燃烧的嘛，不是，降低排放。
2: 对，
0: 啊，那真
1: 大
0: 我，
1: 车有的不是加尿
0: 啊，
1: 素，你看那加油站有的它都有，
2: 它那啥，
1: 国道的加油站，
0: 啊
2: 不是，它那些那个柴油版的，包括咱乘用车柴油版的，那个它都有尿素，都
1: 加，
2: 啊，
1: 专门有一个加尿素的小箱，
2: 对，
1: 这个口就是加尿素的，然后它这个混在里面进行燃烧，
0: 这样能降低，能充分燃烧，
1: 排放，
0: 降低排放，
1: 增低燃烧，对。
0: 行啊，这我还头一次听说啊，那可能是大车。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和8799-7337，他好像也没咋描述，他就说2017年的领动，领动2017年出了吗？
1: 有领动，
0: 有，
1: 那是刚对油那时候有2017年，
0: 领动比悦动稍微高一点吧？
1: 悦动，然后是朗动，然后是领动，然后不又改回伊兰特了？这边
0: 啊，对，
1: 就是最早
0: 就是最早，其实都是一个东西，
1: 对，
0: 是
1: 都是一个东西，它就代系不一样，
0: 就代系不一样，
1: 对，
0: 就起的名也不一样，
1: 对，起名不一样。它这个当时从这个伊兰特之后就悦动，伊兰特之后是悦动，
0: 悦动卖的挺好
1: 啊，悦动也行。完了之后就是这朗动，
0: 朗
1: 动也行，领动就不好，
0: 领动不好啊，
1: 领动就卖的非常不好。
0: 那时候他们共同生产吗？贡献吗？
1: 有一段时间贡献，
0: 就是同时几
1: 对对对，两代，
0: 两代三代都在一起，
1: 保持两代吧，基本
0: 保持两代是吧？那2017年领动能现在能？
1: 2017年领动现在
0: 自动挡的吧？
1: 自动挡的2017年能值2万多，
0: 还值2万来块钱，
1: 值2万多
0: 啊，
1: 没问题。车好的话能过2万5吧，基本这个价格。
0: 现在北京现在还有人要吗？
1: 二手车这个还可以，
0: 啊，不受影响，
1: 不受影响
0: 啊。二手车，哈尔滨现在最糟、最难受的有几个品牌，
1: 包括那个 K5了啥了，那都不受影响。
0: K5有电呢，
1: 对对，
0: 领动可没电，北京现在没电呢。
1: 但是这个反正还不受影响，但是现在他那个伊兰特，后期出这个伊兰特，现在价格还挺高，因为那车能出口，很多人能出口。
0: 现在21年的到是21年到25年的吧之间的1.5排量以下。
1: 对，它正好是功率啊和这个就是符合这要求，
0: 符合是吧？
1: 对对，出口，你说搭上出口价格还挺高。
0: 现在符合出口的时候，出口一台啊，比你卖几台车，比你卖几台二手车都值。
1: 现在你看很多的就是这个稍微中档规模的，说就不干这个国内的了，就专干出口，
0: 专干国外，
1: 因为国内这个就是卷太狠，
0: 卷
1: 太狠，
0: 基本上再卷两天自己都干不下去了啊，现在还得是 国外
1: 其实现在出口跟原来也差很多
4: 啊啊，
1: 就是、包括咱们做出口的比较早的几个我接触过，他们现在也做的也不多了，
0: 嗯，
1: 因为这个出口它现在卷的也厉害，
0: 嗯
1: 啊，这个利润压的也很厉害啊、
0: 嗯，但毕竟啊，现在一看
1: 比国内强的多，
0: 比国内强的多啊，现在国内基本上现在不是说卷不卷的问题了，现在放俩月都不敢，第三个月赔点也得整出去，
1: 都嘚瑟了，
0: 现在都嘚瑟，现在真是啊，二车以前说最多我不会赔吧，是不是
1: 有的卖一年都赔不上，
0: 赔不上。现在呢说俩月之后就不敢说了，那这手里都压个几十台受不了，是吧？
1: 对，现在有一些这个就是特别冷门的车型，
0: 嗯，
1: 小众的品牌的二车，
0: 嗯，
1: 就很多人都不敢碰。
0: 是、
1: 啊、就是便宜的基本就是奔着废铁使劲了，
0: 嗯、
1: 啊、贵的话也没人敢要，
0: 嗯、
1: 没人敢接手，
0: 嗯，
1: 一般都采取寄售的方式，
0: 嗯、
1: 啊、就这种形式
0: 差不多啊，或者是前几年半年前收来的。那个质量不就收了吗？收了那一个像什么来着？那个雪佛兰的卡帕奇啊，当年觉得利润挺高，2.4的，全就卖
1: 了之后油价上涨，
0: 光卖2万多，2万多没人买，问都没人问。以前觉得2万多，再次我折腾出去了，是吧？就2万来块钱呗，
1: 2万来块钱还四驱的
0: 啊
1: 啊，就SUV有的七座的那个，
0: 对，就七座的，我再折差我也折腾去了，现在一没看砸手里了。现在卖二手车的人得挑，现在不是以前了，我说。我卖了点卖方说就那个消费者说我把价格压低点，二车二卖二车人都收了，二车人都挑是吧？
1: 对，二车人挑，
0: 嗯，
1: 现在这个有一些冷门车型挑、
0: 嗯、
1: 挑，
0: 这挑的都很厉害，不能干，坚决不能干这玩意儿，
1: 也都考虑这个风险，风险太大、
0: 嗯、
1: 这个东西你虽然你看了是挣钱，但时间一长、
0: 嗯、
1: 这个就不一定是谁的了、
0: 嗯、
1: 咋回事不一定了，
0: 嗯，你看着这只股票挺好，现在谁敢说股票？你看着这个当年买房子，哎呀，现在是干啥都不容易啊！看着挺好，利润率挺大，你这玩意儿到你那儿就不挣钱。8211-9002和8799-7337，不以前经济好的时候，大家不都说这事儿吗？一些中产的人在单位都挣着钱了，钱往哪儿投啊？存银行，那时候银行利息还挺高呢，三年的年利率都在将近3%，那不行，那5-6十万一年3-5-6十万一年15,000-20,000之间，那也不行是吧？那怎么了？开面馆，说面馆最简单，还不用自己干，后来发现那玩意儿没那么好干啊，都争得很厉害。现在呀、啊，这钱保证大家都在竞争。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我们接着看啊。
3: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好，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随时来关注啊。我们来看看听众啊，他说我刚才听你们说有128的，说刘刚那现在还有没有128的那7 plus 了？
2: 没有了，这128的早都没了，
0: 早都没了。
2: 对，现在主卖的全是2.1的，
0: 2.1的现在贵啊，是吧？8万多吧？
2: 嗯，它跟128的差了10,000块钱。
0: 嗯，现在关键你们比亚迪现在有一个事儿啊，我也得给你提提意见啊。你不讲价不能不代表别人不讲价呀，说这两天好几个听众啊，好几个人找我都说了，为什么这几家店都这么用东北话这么梗呢、啊、这偷摸给让点也不行啊，是吧？是不是你们现在都这样，是吧？
2: 价格必须统一。
0: 嗯，你们统一原因就是啊、
2: 嗯、价格统一。
0: 以前宋总可以放，现在呢宋总不想放了，你们也不放了，不合理啊。最近都说你们价格绷得太死了，是吧？这为什么绷得这么死啊？不能放松点吗，刘刚？
2: 现在也都是新车型，没啥那个太多的那个。以前有点优惠，是因为，新老交替、
0: 嗯，
2: 有一些老车型有点优惠，大家可能觉得，那个现在所有的车都应该有优惠。
0: 那天我方程豹台机上，是我问你们厂家来了啊，是方程豹厂家说你们要敢上，那直营店说我罚死你，是吧？他说那我们是偷摸放呢，哎，偷摸放啥呀？他说你敢放第一个，就跟。这个小偷似的，敢偷第一笔就敢偷第二笔，敢偷几笔是啊？一旦将人抓着，说罚好几万块钱是吗？刘哥，
2: 那为啥罚钱呢？
0: 不是你们偷摸放价啊？
2: 嗯，那玩意儿咋说呢？反正就是那个新车啊，本身就是那个大家都是那个，因为要求不能乱价嘛。
0: 嗯。
2: 新车的话都是没有价格优惠的。
0: 嗯。
2: 每年都是到新老交替再出下一个新款的时候。
0: 嗯。
2: 然后那个。
0: 再一顿群放。
2: 然后才那个处理库存的时候。
0: 嗯。
2: 才会那有一定优惠的。
0: 嗯。
2: 对，这一直都是。
0: 啥事？人家说就是你们三家现在哈尔滨的直营店就那个

0: 自营店就剩你们三家，就你们三家不让放是吧？
1: 他这个这个实际上星源车现在就是溢价的，就有些品牌就不他不参与溢价。
0: 嗯嗯，
1: 啊，很多都是这样式的。
0: 嗯嗯，
1: 他就是。其实这个，因为咱们传统的买车吧，就是整的挺复杂，
0: 嗯，
1: 就谈的一轮一轮接着这么谈，
0: 嗯，
1: 然后东家跑西家窜的，然后又找人找这找那个，
0: 嗯，
1: 是不是？
0: 哎，这不好吗？
1: 挺热闹啊，真的。对，但是星源有些他就是就把这个，因为年轻人有的他不愿意就来回这么整啊，
0: 嗯，
1: 他这消费主体也是年轻人，所以说这就是基本上现在你看很多都价格都。整的挺稳定，
0: 他们是店多，其实店少的也可以讲一讲，嗯，看吧。其实现在也有很多有机会的，只不过厂家现在呢在限价的过程中啊，现在怕市场整个乱了。我们有个听众打的电话，我们另一部电话是87997337啊，87997337，示意我导播，6万左右的轩逸啊，这买新的了吗？高先生好，
2: 喂，
0: 哎，
2: 喂，嘉宾好，
0: 哎，高先生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嗯，
2: 那个。我想有个需求，就是让各位嘉宾给我出个主意。
0: 你说，
2: 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开的是那个2016年的那个哈弗 H6，
0: 嗯，
2: 就是那个 1.5T 的。
0: 嗯嗯。
2: 我现在吧，代步就是来回上下班，在市里也不是，
0: 嗯，
2: 也不去哪儿。
0: 嗯。
2: 我觉得这个开10年了，觉得这车油耗有点高。
0: 嗯，是不低，它油耗高是它的一个通病。
2: 哦，是，我就心想换一个那个轩逸的那个，因为我咱是工薪阶层，在我在机关上班。
0: 嗯嗯，
2: 啊，我就心开一个小车就可以。您觉得我想换个轩逸的那个标准版怎么样呢？我寻思大家给我出个主意。
0: 王胖子，你先给他评一下，他那车能值多少钱？
1: 16的H6，
2: 对，
1: 那是
2: 接近10年了呗，
1: 第二代呗，二代。
2: 就是那个，我还真不知道，就是那个不是，就是那个。红标的那个
1: 啊，那就是运动版，
0: 手动自动
2: 啊，自动的运动版，对，运动版
1: 自动，嗯
2: 嗯，
1: 对，多少公里？
2: 7万多，
1: 7万多，两驱的，带个天窗，
2: 对对对，
1: 16年的，你现在卖的话，
0: 还能卖不到3万？
1: 那没跟3万没关系了，
0: 没了，没关了。
1: 现在要是卖的话，也就是2万多一点吧。
2: 哦，那还行，我还觉得还可以。我看那个瓜子儿啥的话，我估计也就这个价。
0: 嗯，瓜子儿，你反正尽量吧。反正我这意思你也能明白啊。
2: 我明白，
0: 啊，网上这玩意儿左一下右一下的，你还尽量找一个可靠的二手车经销商买啊。
2: 啊，对对，那我肯定，我就是，就是看个价格，我就
0: 是，
2: 你说有没有换的必要呢？
0: 换吧，那玩意儿挺费油的，是不是？而且一年一检车了，多麻烦呢。
1: 是二代的话，现在看油耗就没啥优势了。
0: 嗯
2: 啊，对。我明显感觉费油，
0: 轩逸吧，反正是吧，王胖子，但挺省油的，
1: 挺省油。
0: 但是吧，你要说它有啥优点吗？我还真没是。
1: 车型比较老，
0: 太老了
1: 啊，就是车型老一点，样子老一点，然后这个内饰不咋新颖，但是这个车还挺皮实啊，油耗是确实挺低。
0: 嗯。
2: 那家军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我就因为我就是上班就是带个步，也没啥事儿。
0: 其实吧，
2: 溜达的。
0: 王胖子，你说我要让他选一。你其实选燃油车就行。我看你才10年，开了7万公里，不咋开呀。
2: 对，就是你就上下班，有时候
0: 基本都
2: 溜车，
0: 基本都溜腿儿。
2: 对对，
0: 基本都溜腿。
2: 就基本那个什么，有时候你要出个差啥的，扔家也就扔个10天半拉月也不开。
0: 你这单位挺好，还能出差呢，是吧？我觉得他应该，我听你年龄也不小了，50了吧？
2: 对对。
0: 买一个稍微好点、品质好一点的，买个大众速腾吧。现在说全下来啊，有你这个补，连用不了补贴啊，好像用点补贴的全下来，也就在11万左右就下来了。
2: 我寻思啥就没，就是可能我觉得可能随着年龄大了，对这个就是对这个物欲啊各方面来说，
0: 王先生
2: 要求低。
0: 人家是男人的尽头是 MPV 啊。人现在大部分我们这里的男人，不，但我没有其他的意思，人家都买塞纳去了。
2: 对，你看，你这咱说实话，我给孩子买车买的好
0: 啊。但是吧，你轩逸吧，反正行是行，反正就那么回事了。它里面也没啥特点，做工也是那么可以，但挺省油的，发动机也没有问题，是吧，妈妈？
1: 对对对，
0: 啊，但是符合就这么一个简单要求。但是你要说咱提高点品质吧，
1: 提高点品质应该提高点品质，
0: 应该是速腾就是最好的。而且速腾的保有量大，但不能买速腾1.5的，一定要去买速腾1.5T 的。
2: 我觉得速腾的好像油，我现在就觉得油耗也不低。我家有一台那个老的速腾。
0: 那不行，现在的速腾。
1: 你这个车吧，你要买车就是如果是考虑这个费用， 就是这个车将来的费用的话，就是单纯考虑这个啊，因为你这个公里数跑的也不多，一年几千公里，
2: 对，
1: 那就不如继续开这个 H 六，它费油就让它使劲费去吧，也费不啥玩意儿。
2: 哦，对，
1: 就是
2: 别考虑，我以为这么想的。
1: 这是咱们第一个想法，再一个第二个想法呢，你换车呢，就是应该是因为你公里数比较少，不用太纠结这个油耗，你就是咱们第二个想法就是提高品质。享受享受啊，因为这个年龄了，你再换一回，可能再开个十多年，也就不一定开了，就不一定愿意开了。
0: 嗯，
2: 对，
1: 也提高这品质，是这有这个两种考虑。嗯，
2: 对对，那你嘉宾你给我推荐个啥呢？
1: 你要是想开的好一点，那肯定是这个1.5T 的速腾的，开的那这个级别都是非常不错的。
0: 你那个轩逸办完了也得7万多，7-8万的。
3: 你以为低门槛
0: 是不是、啊？
2: 那个日本的呢，就是日系的呢，我比较喜欢日系的，我觉得各方面都挺好。
0: 日系的现在就丰田在活着，丰田呢大部分呢也都是混动车型了，你这价格都拿不到。
1: 那不就是思域那个，就或者是雅阁也不贵。
0: 要么就看个雅阁，但雅阁比速腾还贵。再低它得13万多，
1: 对，13万多，越整越贵
0: 啊！
1: 那就
2: 对，
1: 就
2: 像搞装修似的，越整越贵了。
0: 你就这么想吧，行不行，高先生？要速腾轩逸也行，要不行，
1: 速腾的故障率也不高啊，不用，
0: 相当不高，速腾相当好，
1: 品质好。
2: 行，那谢谢啊，谢谢你们，你大周末的，谢谢啊。
0: 大周末的我们也得坚持工作。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嗯，高先生明显就是我们刚才聊的时候已经降低消费需求了啊，现在大家都在降低消费需求，你消费需求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这还有大堂等着你呢。
5: 是
0: 吧？这大堂需要定啊，大堂现在需要多长时间定？一个月能提车吗？
5: 嗯，提不上。
0: 嗯，
5: 2到3个月吧。
0: 那太早了，太久了。8211-9002和8799-7337。那个王胖子说，现在买日产的人好像大部分很少了。现在提日产的，
1: 现在日产你提就是轩逸经典。
0: 啊，对，要不就是 N 叉
1: 别的卖的，
0: 要不就 N 叉那玩意儿。他有个，
1: 对那个新能源那些也卖，
0: 新能源那玩意儿
1: 也卖6啊7啥也卖。
0: 对，那天有个听众，还不是你来了，他问那个奇骏，把我们几个造懵了。奇骏现在多大牌了？
1: 奇骏现在
0: 他们号儿查了查啊，刘家查了查，
1: 老的应该还有
0: 3缸4缸，我们现在到点
1: 三缸的，
0: 但听众说是4缸的，但是我们查了半天还是3缸的。
1: 对，4缸的就是老款，还是老款。
0: 那个2.0吧，叫什么荣耀，反正现在都、
1: 没停产，
0: 搞不清楚了，搞不清楚了啊！8799-7337和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二手车啊，新能源。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8211-9002。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还是打电话更方便，我们说的也很直接，像刚才那位高先生一样，我们也告诉他可以和不可以之间，什么车型什么车型不行，8211-9002和8799。

0: 3337，他要是个年轻人啊，说想发展发展，我当然更建议他选新能源了。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我们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也能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你别看短视频现在很流行啊，但是他底下发表的评论，有时候回答那个，或者他自己做那玩意儿，通过剪辑之后呢，不是特别准确，甚至有些是扭曲了事实。但是呢，通过我们直接的对话啊，我能告诉你行和不行之间，8211-9002，尤其呢，在本地现在买车，不光是燃油车、新能源的选择，不光是品牌的选择，不光是性能的选择，更重要呢，还得对 4S 店的选择啊。现在 4S 店呢，成为买车的一个从去年开始一个最关键的，因为它也是直接关系到你能不能拿车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8799-7337和8211-9002，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我估计这点也没啥路况了，尤其呢。这个晚高峰啊，今天周末晚高峰早就过了，而且中
1: 明
0: 考
1: 天上班了，没啥格外溜达的。
0: 明天格外溜达了，明天大部分呢，都家长们更那天我们上节目说嘛，家长更痛苦了。完事之后该，哎，是不是你也快到了高考五件套的时候了？你
1: 再有一好像初中，我家是初中，好像再有一个礼拜课就完事了
0: 啊、
1: 就是
0: 你等中考完还行，孩子小，
1: 还有一段。
0: 等你再熬几年之后，高考完了是高考五件套，王胖你再攒点钱了。那天我们几个算算啊，刘佳我们几个在这算算小高，说高考五件套至少你得花个5-6万块钱啊。
1: 啊，那得
0: 你真的够你卖俩月车的了是吧？够你卖以前不在乎，哎呀，卖小意思是吧？多卖两台车吧，当爹的努努力，晚上
1: 就是早花晚花，他都得花。
0: 现在这高考五件套，说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个暑期的这个消费啊，他消费能力很强啊。尤其那个选车吧，现在真说不准，还很多人真选车，真有一些学生考完驾照就选车是吧？
1: 对，现在高考完了之后，就是驾校应该首先上了一波，这个时间就考驾照的这个比较多，然后这个要上，
0: 然后美容再上了一波，
1: 对对对对，就是有这么一波
0: 啊，
1: 这是高考，
0: 然后那个手机还得来一波，
1: 手机电脑，这电脑必须得配上啊，上大学了啊
0: ，iPad 还来一波，说要都是说、
1: 这个时候我记得往年的时候，好像这个电子产品涨点价的
0: 啊，对，这时候旅游还得来上一波，
1: 对，旅游上一波，
0: 然后反正是那个这波什么结束了呢？说那个什么，那升学宴结束了啊！现在就是中考的升学宴，
1: 升学宴就是上来了，就是陆续的。
0: 啊、
1: 我这反正是上来了，
0: 随钱了，真随钱了哈。
1: 因为升学宴有一波是抓紧办的，还有一波是等出分再办的。
0: 哎呀，现在想好了，您说有几大不问吧？是不是？结婚是不问几次，升学宴是不是不问多少分？是不是？好啊，大家有问题我们也是聊一聊，开个玩笑。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刘刚，我想问一下，到你那儿有大学生要现在买车的吗？
2: 没有，
0: 没有，没有，他也不告诉你，都是他爹出钱，是吧？
2: 这有可能，
0: 这都是他爹出钱，
2: 对，
0: 他能有多大消费能力啊，是吧？看着挺好，都是上学的时候嘛，都演。心比天高，
2: 但是有刚参加工作
0: 啊，
2: 家长给买车的比较多。
0: 多，
2: 刚参加工作的
0: 也是都集中在那个秦帕秦 L 啊，什么
1: 也不一定。
2: 这个还真不一定，
1: 不一定。
2: 买的车都不太次，
1: 对，都
2: 得是那个中间那档10多万的，得是，不能是那个
1: SUV 啥居多，
2: 秦啥的还真没有，对，
1: 没有对
0: 啊。
2: 宋啊系列比较多，10多万的，
0: 就是宋的比较多是吧？
2: 对对对，主要以宋为主。
1: 你看这个年龄大的人给自己买车，他可能掂了掂的。
0: 这不
1: 琢磨琢磨，
0: 当爹的都这样吗？给自己花
1: 钱买车一般绝对不差那3万5万。
2: 你买，你要是孩子买便宜的，你都白买，人回头人不开，人
1: 不
2: 要。
0: 还不要啊？这是真是啊，咱也是啊。你看你王芳，你可以吃那什么，吃那个吃兰州拉面是吧？孩子必须吃肯德基是吧？
1: 来了来了，水果还是上来了。
0: 反正也是，这玩意儿当家长多不容易啊！确实啊，8211-9002买车的，二手车、新能源，你手里头有。
1: 其实年轻人他更容易接受新能源
0: 啊，对对
1: 啊，尤其上大学之后
0: 啊，
1: 更容易接受新能源的东西。
0: 他这些年孩子基本上，
1: 因为他能把这功能使出来。
0: 嗯，
1: 你年龄大人有些功能你是使不出来的，或者你不习惯使。
0: 那个没有物理按键，你发现咱这个年龄不使物理按键特别难受啊！
1: 对对对，
0: 就非得去找到那里面一点点去
1: 摸一摸，啥整一整，捅一捅，好点一点。
0: 就那 CarPlay 和 Car 什么玩意儿的那个，就那个连手机那个是吧？
1: 对，
0: 我就开始时候我都接受不了啊，这那玩意儿多费劲呢、 我就爱听我们的广播，是吧？其实人家说你明明你的

0: 苹果手机是非常容易跟连上的，是吧？
1: 对，
0: 你到里面有海量的歌曲让你去听去，完你自己就不听，其实非常方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82119002。其实你看苹果手机里现在有一个听一听的选项，大家到那里啊，微信里头有一听一听的选项，但里面
1: 非常非常方便，
0: 海量的歌曲都在那儿，而且呢，
1: 现在就是这个新能源这个屏幕和功能强大了之后，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后市场都淘汰了，
0: 啊对，
1: 有 U 盘呢啥这种类型
0: 有
1: 都淘汰了啊，
0: 以前
1: 行车记录仪也没有后买的了，
0: 啊对，
1: 哎，就是导航啥的了也基本不用手
0: 你
1: 机
0: 看
1: 了，
0: 我买的
1: 开机
0: 车里
1: 也
0: 还
1: 有
0: 得
1: 流量，
0: 重新买个大众的行车记录仪，
1: 对
0: 是
1: 呀，啊，你
0: 吧？
1: 看就是这
0: 啊，
1: 很多东
0: 质
1: 西
0: 量还得
1: 都
0: 给
1: 淘
0: 我重新安，还得安到手机上，是吧？嗯，对
1: 汰了，还得
0: 吧？
1: 连一下子手
0: 现在
1: 机，
0: 都淘汰了，是吧？
1: 淘汰了啊。
0: 嗯，
1: 咱们学习那个就是其实现在
0: 那
1: 买的新，
0: 韦巴斯特预热器是不是
1: 对，预热器
0: 最先被淘汰的？
1: 也淘汰了，
0: 嗯，
1: 对，就是手机你都能控制车了，
0: 嗯，
1: 远
0: 对，
1: 程就可以操控了啊，
0: 啊啊，
1: 都淘汰掉了。
0: 嗯，
1: 对，你看行车记录仪，刚才说就是咱们就后期用的行车记录仪，就是你这种跟手机连的互联的，车上就一个摄像头，然后你手机离车近以后，它就能连上，能看。现在这个也都淘汰掉了，现在你在家都能看，
0: 对，
1: 在家躺着都能看，所以说这个对。
0: 要么那个，我们主播周锦说嘛，给我买那车，我车马上带哨兵模式啊！咱几个开燃油车的，他没事开燃油车，你哨兵模式，我在我们家地库那个小那个那人在偷摸在那个地方大小便，我们都叫我们给查出来是吧？这玩意儿太，其实就是家里的一摄像头是吧？
1: 对，就家里摄像头。
0: 你记得家里都有很多人都安个摄像头哈，
1: 对。
0: 就是家里一摄像头放手机上，只要你的容量够大，一定够电是吧？这家里电无所谓，有插座就行。
1: 对。
0: 那新能源上电量非常充足。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年轻人还是接受新能源比较多。大街上你看看，绿牌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行，欢迎大家接着说买车，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王菲，你还说说你有没有什么好点的二手车吧？他们还是有推荐，想推荐个几万块钱的二手车。
2: 对，几万块钱的，现在有个本田 XRV， 然后4万多，19的。
1: 我记得你上次说的啊，
2: 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宝来是手动挡的，17的。还有一个这个稍微老一点，有一个这个03的霸道27啊，但也是改款，当年算是新款了。
1: 普拉多是多大排量的？
2: 27的，对，27的。
1: 现在这个车
2: 在多少钱？这个老霸道吧，你看3万多块钱
1: 啊，
2: 但是这个老霸道你要是坐到里面的感觉还有那个劲儿，还是有那个高高在上的感觉，
1: 可是挺高。
2: 这个对，它这个重心也高，那种感觉还有啊，加油啊，这个硅油风扇一大伙的动静还有
1: 啊，
2: 还有这个劲儿，确实，这个丰田车老了，它还有一定使用价值。
1: 油耗怎么样啊？这个
2: 油耗现在就
1: 不行了，大家想
2: 啊，油耗现在的话
1: 不会惊人吧？不会的，应该是。
2: 市区的话得1.5块左右。基本上也得这个油耗。基本差不多。
1: 但是我觉得买它有个好处啊，要以后我呀，要兜里确实没那么多钱啊，我要兜里像退休日有就不给孩子花我也够啊。我买它，我买一个，我油耗高点呗，我跑点高速，我去跑那个跑西北去。跑那个新疆去跑西藏，哎，那玩意儿行是吧？
2: 对，那这个车跑那就不用回来了。
1: 为啥不用回来？
2: 当地就卖了就得了。
1: 为啥呀？
2: 可能还能高卖点。对，他这个当地认知程度还高。
1: 非常高，非常高。我去过西面的几个省，他们说我那边基本全认识普拉多，
2: 对
1: 啊，全非常省份。
2: 就是这个。

0: 那种高度是吧？必须在那个什么，我们的什么，翻过什么什么折多山的，因为大家知道进西藏，随便今天讲讲进西藏啊，只有两条公路。这你知道进西藏有几条公路吗？刘刚你不知道吧？进西藏有几条公路吗？
1: 不知
0: 没
1: 道，
0: 开过，你进西藏有几条公路吗？
2: 不说三条吗？一共
0: 一共四条啊。
2: 四条
0: 其实也说三条也对呀、啊，
2: 啊，
0: 三条有两条基本上都在冲。你刚才说那两条是合到一条的，差不多啊，其实四条啊，但是有两条基本没法走，
2: 没法走，不好走，
0: 就
2: 必须这种车能走，
0: 第一
2: 别的
0: 条，
2: 车走就费劲了。人说是这么说的，
0: 第一条是109，是走的最多最多的，因为整个的西藏的运进的物品呢、啊，大家不都想上那个离天最近的地方去看看？整个国内进入西藏的物品全是从109进去的，但109实在是。说你要去的，还不是不去？到那不是说去旅游去，折磨自己去了，身体身心都能快把你折磨。100公里得跑5、6个小时都跑不下来，就是堵
2: 啊，
0: 车
2: 堵
0: 堵的，
2: 堵
0: 大
2: 车
0: 车
2: 堵
0: 把
2: 车
0: 大车掏开了。
2: 啊，
0: 就是中国的所有的大车要进藏，全从109青海、格尔木进去。另外一条呢是219，那个道吧，山道弯度太多了，翻山也太多了，更难走。就是从而且要从云南走，云南走不更绕远
2: 吗？
0: 是，
2: 那不更对？
0: 那从西单处更绕远，
2: 那不
0: 就是
2: 好走，
0: 所
2: 都
0: 有的
2: 山
0: 人，
2: 全是
0: 就
2: 山。
0: 国内所有的人。进藏全是从318、317，但大部分都使用了318，就像你说那刚才都使用大排量车型是吧？
2: 对，
0: 而且好走。
2: 318抢修也快，好像是。
0: 对对对，但是这两天你别去了啊！说昨天我看到了，好像过折多山时候人太多了，可能真是高考完了发完分了，堵了5个多小时，原因还真不是有雪，也不是下雨路滑，也不是塌方，原因就是
2: 车流量太大。
0: 逆行了，
2: 那逆行
0: 逆
2: 了
0: 行了逆行了啊！有人逆行了，哎，这玩意儿一堵堵，他那玩意儿堵5、6个小时，你真受不了。
2: 对。
0: 你说你就上卫生间这事儿，咱今天讲讲自驾。现在确实，是不是新疆那边自驾特别超级火啊？现在，
2: 啊，新疆这边特别火。我这个朋友他们几个去年去的，好像是开了2个车，也累够呛啊。这跑的，他这个景点之间离太远，
0: 至少
2: 一
0: 每
2: 整
0: 天，
2: 好几百公里，
0: 至少每天跑600公里，至少每天跑600公里，而
2: 景色
0: 且
2: 确实好，但是真累呀，这
0: 戈
2: 跑的真
0: 壁、
2: 累。
0: 沙漠、雪山。高原、草场，哎呀，说草地是
2: 各
0: 吧？
2: 种地貌，
0: 各种
2: 就
0: 地
2: 各种
0: 貌
2: 地
0: 你都能看见。时不常不是下雨，甚至是有时候都能下雪，超级漂亮。那种高山湖泊的感觉啊，他们都叫海子嘛，是啊，是吧？都叫海子。但是尽量啊，一定要我也跟大家说了，两台车。你们那去对了，两台车
2: 两台
0: 尽量，
2: 车，一台
0: 千
2: 车
0: 万别
2: 刚
0: 说
2: 刚好。
0: 一台车，再有一个人会开车会遭罪的啊。
2: 对，
0: 网上视频，一场退休老太太的自驾之旅啊，那么纯扯，就用我话说，咱自驾车纯扯是吧？一天跑600多公里够呛啊。
2: 对，
0: 咱跑600多公里都挺累是吧？跑600多公里，
2: 现在跑长途一提跑长途就难受了。
0: 跑六百，
2: 就是200公里左右还行，100多公里还将就
0: 啊，
2: 太一长就不愿意跑了。
0: 行。还有一个听众说，你们那个天生之眼啊，他说使用那个他改了之后，他说是不是在有记忆的情况下使用天生之眼，说更符合这种，就是更符合开车这种感觉，是吗？刘刚，你给他解一下。
1: 没太理解他说的啥意思。那个天生之眼，它不是靠的什么记忆这些东西，它是靠，用咱说就是。类人类的一个做法嘛，就是类似于人类开车的一个做法，就是有眼睛看，有雷达探测，有各种感知，然后呢，它迅速地进行一个大脑处理，就是咱所谓的说的处理器，处理之后，然后呢，它做出决策，就是你前面你是该超车呀，还是该让路啊，还是该
0: 我看他的意思是
1: 该停啊？
0: 第一次刚使的时候，天生之眼就不如你使过几次之后，天生之眼有产生记忆这个意思是吗？有这个意思，我也没使过你们天生之眼。
1: 天生之眼的话，它有一定这种功能，比如说的你走的那个非常陌生的一个路段，包括说的可能说很多其他的车也没走过
0: 啊，
1: 他可能第一次走，相对来说他比较小心
0: 啊。
1: 然后，但是那个你走几次，就是还是说到这个类人类的，他有个学习的这么一个那个动作，就是这条道走多了之后。他就知道哪嘎达我应该怎么走，然后包括怎么走我会省油，他都会做到这些东西。
0: 行，天生之眼还是比较好用的，是不是啊？这个
1: 他现在开起来的话，确实很像个老司机在开车。
0: 这个我刚才我想起来了，就这个要是在自驾，感觉啊，
2: 那省事多了，
0: 省事多了啊。但是其实你也不用担心了，现在在西部地区充电也很方便了啊。除了你就找那些特别难走的啊，基本上人家不没有当地人带着的啊，那你。

0: 你得去找那个
1: 提前做好攻略吧。
0: 对，而且有些地方都总下道的地方，那正常的省道和国道啊，是不是这都没有问题啊？现在充电在西部地区建的有时候比我们建的还好啊。大家现在自驾游特别多啊，你也没发现吗？现在就像刚才听着六十岁退休，现在六十岁人长得跟以前的四五十岁人似的，体力非常好啊，开一好车是吧，满世界。但是我们
1: 溜达溜达啊，
0: 但买建议啊，不要去两口子。我不是说那个两口子如果有一个不会开车的，俩人在家老太太，我不太建议那种在西北长时间跑。有时候在无人区跑的时候，一旦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事，咱有没有万一，没有一万只有万一，是吧，解决不了。像刚才他的那个朋友说了，其实318上你其实俩人开也没有问题，318车太多了都能救你。但是你要一旦超过318呢，或者是有俩人，一旦两台车相互帮忙是非常方便的吧，是吧，
1: 对对对对，你跑长途你提前必须得准备好，把所有东西都得提前准备好，有一些这个随车的工具啥就全一些
0: 啊，对，
1: 而且车的话你车必须得硬实，你车不硬实，那就不行了，
0: 对，
1: 你这么老远它不像近，
0: 行，其实你也特别方便。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买一台车的话，就现在完全无论现在，哎呀，你看上
1: 现在车都能满足，现在的车的质量都没有那么差的了，都说得过去，都可以，
0: 都可以啊。
1: 而且现在你看老车基本上不太有人开，现在界定老车的标准就是基本上16年以前就叫老车了。
0: 差不多，不
1: 是这个标准了，不是说你现在有的说是10左右，我这车没咋开过啥，其实这车都挺老挺老的。
0: 现在以前那个享受报废补贴那是纯老的，是吧？
1: 对，纯老的。
0: 用网上的话叫太上灯了，是吧？
1: 对，
0: 太上灯了。这不知道谁发明这个，就都说东北段子发明的太上灯了。
1: 你看他就是，如果是有的特别老的车，他确实就没咋开。我那天去检车，有一个这个年龄大人，得60多了，他就去检车，他说我这车吧没咋开，你看我这他是07是06的一个马自达6，他说一共我才跑6万多公里，那这种他就是这开了也没问题，他年头虽然长，他公里数小，那车一瞅着那也是老司机开，那里面外观啥的那保持都相当好。
0: 我们刚才说的是退休之后呢，是不是这人嘛，一辈子工作一辈子三四十年来享受享受，
1: 对，
0: 而且现在国内自驾
1: 靠自己
0: 大部分都是去内蒙自驾和往西北自驾是最多的，青藏实在跑不了西藏啊，西藏高反，那就在青海和新疆之间跑，还有甘肃，甘肃非常漂亮，中国旅游大省第一个。
1: 现在都往这个
0: 是不是
1: 地方跑？
0: 中国旅游大省，
1: 就现在江浙一带就是
0: 没有以前认为是什么浙江、四川是中国旅游大省，和海南不是了，
1: 没有了。对 对。
0: 那天我才知道，中国第一旅游大省竟然是甘肃啊！甘肃的旅游界在国内已经是顶呱呱的了。听说21年的瑞虎 Pro Plus 1.5/1.6T 黑色高配的跑了四。
1: 瑞虎8 Plus 吧，
0: 瑞虎8
1: 瑞虎8啊，
0: 跑了四，我查查零啊，
1: 四万
0: 啊，还能值多少钱？
1: 21年的，现在 Plus 能卖到4万块钱吧，或者车好的话4万多一点，也就基本这样，
0: 就4万多块钱，
1: 对，
0: 这玩意不保值啊。
1: 你现在21年就5年了，现在新车这么便宜，就是现在这
0: 那天有一个听众，好挺长时间之前了，一个礼拜了，他问瑞虎8 Plus 1.6T 好还是瑞虎9值得购买，但是我们说瑞虎9我们基本也没看到多少啊，
1: 对，瑞虎9就少，现在8卖的也是 Pro 会多一些，它便宜主要是，
0: 对，
1: 现在这个价位基本上都控制在7-8万块钱的这个 SUV 国产的，卖的还行，就是这个包括 H6 的这个7-8万块钱的版本，也都还可以，说这个价位还卖的还可以，因为有的他也需求这种车，
0: 就是现在你没发现要如果太稍微超过10万，
1: 超过10万选择性太多了
0: 啊，
1: 选择性太多了，现在就是合资就上了一批，现在就是 RV4 RV CRV 价格降下来之后，就基本上你超过10万就不好卖了，就
0: 那天嘉总给我讲嘛，说现在的买车人呢低端的更多，而且贷款的更多了，是吧？就很多人买车为了都是为了工作，是不是啊？
1: 现在贷款政策也挺好，
0: 对，
1: 也真是没有套路了
0: 啊，真没有啥套路，
1: 这钱就真就让你白使，对，
0: 行，今儿咱就到这吧，行不行？我们明天见，下周见啊。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20: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92.5。
2: FM92.5。
3: FM92.5。
4: FM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4: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6: 政治考量，刘邦和项羽在鸿沟议和背后有着各自深远的政治目标和考量。对于项羽而言，议和 是在困境下的无奈之举，但也蕴含着他的政治谋划。此时的项羽腹背受敌，后勤补给被彭越切断，粮草供应困难，士兵长期作战疲惫不堪，士气低落，楚国的地盘也在不断的缩小，他实际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少，已经没有足够的物资来支撑长期的战争，如果继续打下去，楚军很可能会全军覆没，他多年来打下的基业也将毁于一旦。因此议和对他来说是保存实力的一种方式。从政治角度来看，项羽希望通过议和来稳定楚国的局势，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整顿军队，恢复实力，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同时以鸿沟为界，他可以明确楚国的势力范围，在自己的领地内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而且放回刘邦的父亲及家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他的仁义和大度，赢得百姓。他知道百姓们渴望和平，长期的战争让他们苦不堪言，通过议和他可以顺应民意，树立自己在百姓心中的良好形象，巩固自己在楚国的统治地位。此外，项羽也在考量未来的发展，他认为刘邦虽然在战争中逐渐地占据优势，但自己也并不是没有机会，议和可以让他有时间来观察刘邦的动向，找到刘邦的破绽，一旦时机成熟，他可以再次发起进攻，夺回失去的地盘，实现自己称霸天下的野心。而刘邦同意议和，同样也有着政治考量，虽然汉军在战斗、在兵力、地盘和后勤等方面逐步占据优势，但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之久，百姓们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和平。刘邦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果继续与项羽死拼，会造成大量的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这对于日后治理天下不利。通过议和，他可以顺应民意，赢得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刘邦的父亲和家人还在项羽手上，这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议和可以让他有机会把家人赎回来，避免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因为战争而失去家人，这不仅会让他在情感上受到巨大的打击，也会影响他在将士和百姓心中的形象，而且家人的安全也关系到他的政治稳定。赎回家人可以抹除他的后顾之忧，让他能够更加专注地谋划未来。同时刘邦也可以利用议和的时间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他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加强统治，发展经济，培训军队，韩信、彭越等将领在战争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刘邦需要时间来安抚他们，调整各方的利益，确保他们能够继续为自己效力。此外他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加强与其他诸侯的联合，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为日后的决战做好充分的准备。刘邦心里清楚，项羽是一个强大的对手，虽然目前楚军处于劣势，但项羽的勇猛和威望依然不可小觑，议和并不意味着他会放弃夺天下的野心，只是在等一个更好的时机。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军的实力会不断增强，而楚军则会越来越衰弱，到那时他就可以一举消灭项羽，实现自己统一天下的目标。在议和的背后，刘邦和项羽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他们都清楚这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战，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旦机会成熟，战争可能会再次爆发，短暂和平。鸿沟议和的协议签订后， 楚汉双方终于迎来了短暂的休战，战场上弥漫的硝烟渐渐散去，紧张对峙的气氛也随之缓和。楚军方面，项羽遵守约定，下令军队停止进攻，开始有序地向东撤退。他将大部分的军队部署在鸿沟以东的战略要地，以彭城为核心，构建起一道防御防线。彭城作为西楚的都城，是项羽的基地所在，他派遣的精锐部队驻守于此，确保都城的安全。在彭城周边，项羽还安排了一些将领带领小股部队进行巡逻和警戒，防止汉军的突然袭击。在边境区域，项羽设置了关卡和岗哨，加强了对人员和物资的管控。士兵们虽然暂时放下了武器，但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们密切关注着汉军的动向，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便会迅速向上级报告。同时，楚军也在边境修建了一些防御工事，如城墙、堡垒等，以增强防御能力。项羽知道这次议和只是暂时的，他并没有放弃夺取天下的野心。在休战期间，他积极整顿军队，训练士兵，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还派人四处征集粮草和物资，确保军队的后方储备。此外，项羽也在思考着下一步的作战策略，他希望能够利用这段时间恢复实力，寻找机会再次与刘邦一决高下。汉军方面，刘邦也遵循了议和协议，下令军队停止追击，撤回鸿沟以西。他将军队部署在关中、汉中以及鸿沟以西的各个战略要地，加强了对这些地方的驻守。刘邦知道，虽然目前汉军占据优势，但项羽依然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不能掉以轻心。在边境区域，汉军同样也设计了关卡和哨所，与楚军形成了对峙局面。汉军士兵们也时刻保持着警惕，防止楚军的袭击。同时，刘邦还派遣一些使者与楚军进行沟通和交流，以维持边境的和平与稳定。在休战时期，刘邦也没有闲着，他利用这段时间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强对领地的管理。他下令减轻百姓的赋税和徭役，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同时还积极招揽人才，充实自己的智囊团。张良、陈平、韩信等谋士和将领们都为刘邦出谋划策，帮助他制定下一步的战略计划。刘邦在密切关注着楚军的动向，他知道项羽不会轻易放弃，一旦在休战期间找到机会反击。因此，他一方面加强了军事的训练和防御，另一方面也在寻找打破僵局的机会，准备彻底消灭项羽。在楚汉双方的边境线上，虽然暂时没有战火的硝烟，但气氛依然紧张。双方的士兵们在关卡和哨所中间相互对视，眼神中透露出了警惕和敌意，偶尔会有一些小的摩擦和冲突发生，但都被双方的将领及时制止了，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战争。百姓们对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充满了感激和珍惜。在战争期间，他们饱受战乱之苦，家园被毁灭，亲人离散，如今终于可以过上一段稳定的日子了。他们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开始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田野里又响起了农民们的辛勤劳作声，集市上也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在楚军内部，一些将领们对项羽的议和决定表示不满，他们认为项羽应该趁其机会打汉军一个措手不及，继续发动进攻，一举消灭刘邦。但项羽知道楚军目前的困境，他需要时间来恢复实力，因此没有采纳这些将领的意见。在汉军内部，也有一些将领主张打破议和协议，主动出击， 韩信就曾经向刘邦建议，如今楚军士气低落，兵力不足，

正是我们一举消灭他们的大好时机。我们应该趁此机会越过鸿沟，直捣彭城，彻底消灭项羽。但刘邦考虑到目前的局势和民意，没有立刻采纳韩信的建议。随着时间的推移，楚汉双方的实力都在不断变化，汉军在刘邦的治理下实力逐渐增强，百姓们也对刘邦更加拥护。而楚军虽然在项羽的整顿下实力有所恢复，但整体面临着粮草缺乏和兵力不足等问题。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十章，垓下之围，英雄末路。刘邦毁约，鸿沟议和之后，刘邦本打算按照约定西撤，然而张良和陈平却敏锐地观察到了一个一举消灭项羽夺得天下的绝佳机会，于是他们急忙来劝说刘邦。从实力上来看，此时的楚汉双方的局势也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刘邦麾下人才济济，文有张良、陈平出谋划策，武有韩信、彭越等猛将冲锋陷阵。韩信在北方战场屡建奇功，先后平定了魏、代、赵、燕、齐等地，为刘邦扩充了大片的领土和大量的兵力。彭越在项羽后方不断骚扰，切断其粮草供应，使得项羽的军队时常处于饥饿状态，战斗力也大打折扣。而刘邦的军队在萧何的精心调度下，粮草充足，兵员补充及时，士气正盛。反观项羽，虽然他本人依旧勇猛无比，但身边的谋士良将都越来越少。范增因为项羽中了刘邦的反间计而含恨离去，这对项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的军队在长期的征战中损耗严重，兵力逐渐减少，而且由于后方不稳，粮草供应困难，士兵们的斗志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战略方面，鸿沟议和只是暂时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楚汉之间的矛盾。项羽虽然占据着鸿沟以东的部分区域，但他的后方也已经被刘邦的势力渗透得千疮百孔。彭越的游击战术让项羽疲于奔命，无法集中精力应对前方的战事，而刘邦则占据了关中、巴蜀等富饶之地，拥有稳固的后方和充足的资源。如果此时刘邦按照合约西撤，就等于放弃了这个来之不易的优势，给了项羽喘息和重新集结力量的机会。刘邦和陈平知道，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关键时刻的决策。他们向刘邦分析道，如今项羽的军队已经陷入了困境，士气低落，粮草匮乏，正是一举将其消灭的最佳时机。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等项羽元气恢复，再次卷土重来，那么刘邦想要夺得天下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而且刘邦的军队此时士气高昂，战斗力正盛，完全有能力一举击败项羽。他们还指出，楚汉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多年，百姓们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和平，如果刘邦能够抓住这一机会迅速结束战争，实现天下的统一，那么他将赢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天下的共主。刘邦决策追击。刘邦在营帐中反复思考着张良和陈平的话，烛光摇曳，映照着他的紧锁的眉头。他知道，违背合约是一件失信于人的事，但眼前消灭项羽、统一天下的机会，实在是太过诱人了。但一旦错过，或者就再有机会了。营帐外，士兵们的脚步和兵器的碰撞声不时传来。刘邦起身在帐内踱步，脑海中浮现着这些年与项羽征战的点点滴滴，从最初的屡战屡败，到如今占据上风，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他想到了那些为他出生入死的将士们，想起了在关中为他默默支持的百姓们，也想起了自己心中那统一天下的宏伟抱负。经过一段激烈的思想

斗争，刘邦终于决定违背鸿沟合约，联合诸侯追击项羽。他立刻召集将领们商议作战计划。将领们闻听这个决定，有的面露惊讶，有的面露出兴奋的神情。刘邦向将领们说明了当前的局势和决策的原因，强调这是一个消灭项羽、统一天下的绝佳机会。将领们纷纷表示愿意听从刘邦的指挥，为实现天下统一而战。刘邦随即开始部署战略计划，他决定联合韩信、彭越等诸侯的军队，对项羽形成包围之势。他派遣使者前往韩信和彭越的营地，传达联合追击项羽的意图，并承诺在胜利之后给予他们丰厚的奖赏。然而使者带来的消息并不乐观，韩信和彭越都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不肯立即出兵。刘邦得知后心里十分焦急，他明白如果不能得到韩信和彭越的支持，靠自己的军队很难彻底击败项羽。张良看出了刘邦的疑虑，他向刘邦建议道，如今韩信和彭越不肯出兵，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大王可以承诺在胜利之后将陈地以东到海边的土地全部封给韩信，将睢阳以北到古城的土地全部分给彭越，这样他们必然会为自己的利益而全力出兵。刘邦听从了张良的建议，再次派遣使者前往韩信和彭越的领地，传达了自己的承诺。这一次韩信和彭越果然动心了，他们表示愿意立刻出兵与刘邦的军队会合，共同追击项羽。刘邦得到了韩信和彭越的回应后，心中稍感宽慰，他迅速整理作战计划，命令自己的军队做好出征的准备，同时他密切关注着韩信和彭越军队的动向，确保他们能够在合适的时机对项羽发动全面进攻。

面挺戈。垓下之战，项羽率领着一路人马南下，本想在陈县重整旗鼓，却没想到刘邦违背了鸿沟合约，联合韩信、彭越等诸侯如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将他的军队重重包围在垓下。此时的项羽军队经过长时间的奔波和征途，早已疲惫不堪，士兵们一个个面容憔悴，身上的铠甲早已布满了尘土和血迹。而且由于彭越等人在后方的不断骚扰，楚军的粮草早已中断，所剩无几，饥饿像灵魂一样笼罩在每一个士兵的身上，他们的肚子咕咕作响，力气也就一点点的在消失。垓下的夜晚格外寒冷，寒风呼啸着吹过营帐，发出呜呜的声响。项羽站在营帐外，望着四周那稠稠密密的汉军帐篷，心中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忧虑。他知道自己的军队如今陷入了绝境，兵少粮绝，而汉军却如潮水一般源源不断地涌来，汉军的部署十分密集。韩信作为汉军的统帅，充分地发挥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将汉军分成了多个方阵，层层包围住了楚军。最外层的是由步兵形成的防线，他们手持长矛和盾牌，紧密排列，如同铜墙铁壁一般组织楚军包围。中间是骑兵部队，他们骑着骏马，随时准备对突围的楚军进行追击和拦截。而在最核心的位置，则是刘邦的中军大帐，周围簇拥着诸多的将领和精锐士兵。在汉军的包围圈中，楚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每一次突围的尝试都被汉军无情地击退了，士兵们在战斗中不断地倒下，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项羽看着自己的士兵们一个一个死去，心中悲痛万分，但他却无能为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楚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粮食已经完全断绝，士兵们也只能靠吃野菜和树皮来维持生命，伤病员也越来越多。由于缺乏药物和医疗条件，许多人只能在痛苦中等待死亡，军队的士气也降到了最低点，士兵们开始出现恐慌和绝望的情绪。项羽知道如果再这么下去，他的军队也将不战自溃，他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突围，试图打破汉军的包围。他召集将领们鼓舞士气，准备做最后的一搏。然而面对汉军的严密防线和强大的军力，这次突围能否成功，他的心中也没有一丝把握。在这寒冷的夜晚，垓下的战场上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绝望气氛。一场决定于项羽命运的最终决战即将来临。

0: 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不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困

0: 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摄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

0: 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

好，来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了，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您看到的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4。

哈尔滨呢，依托着我们现在凉爽的气候，吸引了五湖四海的小伙伴来到冰城啊，尤其是这个南方一些地区城市的游客特别热衷于这个季节来到哈尔滨。大家想一想，这不用开空调的温度多舒服哈、啊。好了，那来到哈尔滨呢，有很多的演出活动也等着大家啊。比如说玫瑰人生弦乐四重奏浪漫名曲音乐会将会在明天晚上7点在老会堂音乐厅期待和您相遇。另外孟庭苇梦里花落知多少花开如初巡回演唱会会在7月10晚上7点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的亚东馆和大家不见不散。另外呢，全力助力中考，师大夜市在行动，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祥和的考试环境，做好保障工作。哈尔滨师大夜市将在6月25、6月26的营业时间调整为6月25是从晚上6点到晚上9点，6月26是从晚上5点开市，一直营业到晚上9点。

随着夏日的冰城进入到最美的时节，道里区沿江景观线再度迎来了高光时刻。近日呢，位于群力音乐公园以及友谊西路沿线的大型音乐会开始了。当然这个音乐会呢是带引号的啊。主题五色草景观完成了春季换新养护，以饱满的色彩和生动的造型惊艳亮相，将音乐之城的艺术符号与百年园林记忆深度融合，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了一场凝固的交响乐。走进群力大道和上江街交口处的音乐长廊，映入眼帘的是一组组气势恢宏的立体五色草景观。这里呢是以和谐乐章为主题的，萨克斯、大提琴、钢琴等乐器造型被五色草雕琢得惟妙惟肖。绿地间由红色海棠、白色雪莲叶、粉色凤仙花构成的花带宛如五线谱，数十个由五色草塑形的全音符和二分音符错落地分布在这个上面，仿佛下一秒真的就要随风跃动起来一样。据道里区园林部门介绍呢，这一带的五色草景观单体高4到5米，单个占地面积呢大概是30平方米。从2016年落成以来，这些植物雕塑就成了群力新区的标志性景观，打破了北方城市单一的平面绿化模式，让生态景观拥有了立体的艺术叙事。那如果到了友谊西路，别忘了去欣赏一下最具诗意的季节。在友谊西路道路的绿化带中啊，一种名叫金银木的乡土灌木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枝头挂满了成簇的鲜红色浆果，在蓝天和黄叶的映衬下，宛如一串串晶莹的红宝石，也成为了冰城街头一道独特而迷人的风景线。面对如此诱人的红果，有不少市民呢就产生了尝鲜的念头。在这儿呢，特别提示我们的广大市民和游客，金银木的果实是仅供观赏的，您千万不要采摘食用哈。如果说您路过了群力友谊西路，不妨慢下脚步，抬头看一看这挂满枝头的红宝石，感受我们这座城市夏季流露出来的细腻和温情。当然啦，在这样一个初夏的时节，如果说您漫步在道里区友谊西路的沿江景观带，别忘了去看看翡翠长廊。目光所及，除了壮阔的松花江江景，更令人驻足的就是那一抹从石缝当中生长出来的盎然绿意。原本坚硬冰冷的石板缝隙，如今呢是被茂密的翠绿植被所覆盖着，宛如一条条绿丝绒地毯沿着江岸向前铺展。如今这条集石缝绿毯、慢行绿道和清水栈道于一体的友谊西路沿江走廊，已经成为了市民散步慢跑亲近自然的首选地。从石缝当中的一抹青绿到绵延数里的绿廊，描绘出了城在园中人在景中的宜居画面。

啊，这首歌呢是来自归来小艺的一首歌《风又吹过眼里的愁》。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

0: 是顾不暇。
1: 好，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歌手鞠红川的一首歌《雨夹雪》。
2: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好了，这首歌叫《夜巴扎》啊，这个翻译成咱们东北话就是夜市儿，新疆的夜市儿。Lucky 说最好一夏天咱们哈尔滨都这么凉快哈，是那哈尔滨得老火了啊。还有风平浪静说恍惚孩子初中毕业没几天，结果一转眼儿，哎，已经是高三的毕业生了啊，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哈。小的时候总觉得，哎，孩子怎么长这么慢呢？等到一上初中之后，日子过得嗖嗖的。东升说上一首女子唱的歌好听叫什么啊？上一首女子唱的歌我看一下啊，是归来小艺演唱的一首《风又吹过眼里的愁》啊，《风又吹过眼里的愁》。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歌手阿尔法的一首歌《天身上最美的花》。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夏的哈尔滨温度实在是太舒服了。那入夏的哈尔滨同样藏着一处治愈人心的休息秘境，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成片的百年树木撑开了浓密的绿荫，暖黄俄式木屋错落排布，步道、草坪、特色小店相映成趣，老建筑和鲜活的烟火相融，勾勒出了独属于滨城的夏日闲适的画卷。凭借着独特的欧陆风情和古树景致，这片百年街区已经成为了市民游客漫步休闲拍照打卡的网红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核心黄房子建筑群始建于20世纪初，原为中东铁路职工住宅，是哈尔滨现存规模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俄式居住建筑群。2025年8月份，历经百日雕琢，街区完成了从沉睡的老建筑到文旅新地标的华丽蜕变。今年盛夏，这片百年街区正在持续的升级换新，让沉寂的历史文脉活起来。没有闹市的拥挤和嘈杂，只有树影、清风和低声笑语。如今啊，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成为了兼具历史底蕴和潮流活力的城市文化新地标。依托原有俄式历史风貌改造升级之后，这里呢已经成为了咱们本地人日常遛弯、外地游客休闲打卡的非常好的去处。微风伴斜阳，老街藏温柔，来到哈尔滨不妨就到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沉浸式的感受这份独属于滨城的夏日慢生活。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刚才风平浪静说，恍惚孩子好像初中毕业没几天，都已经是高三毕业生了。可不嘛，再一看一下时间，都已开始2026年的下半年了啊。六月下旬的哈尔滨，清凉依旧，夏意渐浓。那位于群力新区的宇阳公园内，素雅的睡莲也已经悄然绽放了，为冰城夏都增添了一抹静谧的诗意色彩。不少的市民和摄影爱好者闻讯而来，在九曲木栈道上驻足观赏，拍照留念，记录下这份水中睡美人的倩影。走进群力宇阳公园 1.2 公顷的荷花池，碧波荡漾，和盛夏时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观不同，此刻的主角啊是浮于水面上的睡莲。只见澄澈的水面上，紫红、粉白、淡黄的各色睡莲宛如繁星点点，花瓣层层舒展，在阳光下照耀，显得格外清丽动人。微风吹过啊，花朵和圆润的莲叶轻轻摇曳，在水中嬉戏的锦鲤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据了解，哈尔滨赏荷季通常是从七月中上旬开启的，睡莲的花期则可以持续更久。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宇阳公园内的睡莲已将进入到更加繁盛的绽放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妨也去看一看。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好了，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呢，我们最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尔滨老年人大学的秋季学期上新了，26门新课，充实冰城老人的学习生活。现在的老年大学上的课程啊，可不光只是什么书法呀，什么电脑课了哈，这个很多的课程真的让我们年轻人看了都想学。在昨天呢，哈尔滨老年人大学发布了2026秋季学期的全新课程大礼包，像帕拉梅运动班、盘音静心手碟班，还有少儿美术创意启蒙班等26门特色新课集中亮相。学校呢，告别了枯燥单一的传统课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满足当下老年学员的需求。无论呢您是想静心解压跳舞健身，还是想陪着孙子孙女拍短视频玩 AI， 我们老人呢都能找到心仪的课程。从昨天开始呢，学校已经线上开启了报名通道，8月末9月初各校区线上线下同步开课。据介绍，26门新课覆盖了总校、松山、康宁老干部以及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等校区，8月末到9月初陆续开课，线下实地授课、线上同步听课两种模式自由选择。家住偏远或者是出行不便的老人，在家里也能够参与学习。目前学校在在读学员呢，一共有41000人次，银龄师资库是407人，全新打造的26门新课程计划招生一共是1579人。学校后期呢还会持续的更新贴合大众喜好的特色课程，让冰城老人的晚年生活更

东升说现在路边有一种黄色的丁香特别香。对，就是昨天晚上我在遛狗的时候路过那个街道，然后我们还说呢，这个丁香的味儿可真香，应该是我们哈尔滨的最后盛开的一种丁香，好像是小叶丁香还是爆马丁香，反正是那种颜色很淡，有点偏白色啊，特别特别的香。

0: 枯萎。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5: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4: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5: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4: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5: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4: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5: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4: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

0: 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廉，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1: 其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十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2: 逢冤得见空欢喜，结果宝剑呢被蒋平还给没收了。呵，冯渊这火这个大呀，心说我这是拿性命换来的，怎么别人得了就算得了，唯独到我这儿例外，看我不值钱呢，我不如三侠五义小五义牌子亮啊。冯渊就要翻脸，幸亏智化展昭在旁边解劝，跟冯渊说，孩子你别急眼，你四叔为你好啊，你想想你这两下子怎么样，你要背着口宝家伙得有多少人惦记，他不是惦记你这个人，他惦记这把紫电剑，你又降不住，你就得把小命搭上啊！这有多大的风险，你喜欢可以，这宝剑呢先搁到开封府保管，将来你能耐大了，真有本领能降得住了，再把宝剑给你也不为迟晚呢。哼，冯渊一乐，我这一辈子不带有能耐的，算了算了，我也不惦记这事儿了，但是我总觉着就这么没收了我有点委屈。蒋平说，这么办行吧，你算立了大功一件，虽然没抓住燕飞，给你先立上一功，另外给你50两银子怎么样。冯渊一听也行啊，我别什么也没落着啊，50两50两吧，到现在我还没娶老婆呢，先攒点积蓄，就这么样。冯渊又高兴了，给了他50两银子。那么这把宝剑将来给谁了呢？给了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因为智化成名一辈子没有宝家伙，给他可以降得住，这是后话咱且不提。他们正在屋里头说这些事儿，外边进来个小孩，兴兴冲冲，四爷爷我回来了。蒋平一看，谁呀？徐良新收的徒弟小侠龙天彪。哎呦，孩儿哎，快说说你到团城子的经过。四爷爷，我回来就专门向您禀报这件事儿。我师父呢，我跟我师父也说说。徐良也赶到了，龙天彪把经过讲述一遍。前文书咱说了，蒋平一方面打发冯渊去抓燕飞，一方面呢叫大汉龙涛史丹带着龙天彪赶奔团城报道，因为团城子缺少打精的，人家打算雇用几个人，利用这机会好把自己的人打入团城，前去卧底。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表两家的事儿，咱们就光说冯渊这头了。那么究竟这头怎么个意思呢？单说史丹带着龙涛和龙天彪赶奔团城，没费劲儿找着大总管朱能。朱能一看，还行哎，你这人真守信用，我叫你在家收拾个3-2天再来，哎，你今儿个就来了，太好了。不过他一看来的不是一个，又领了一个大汉还有个小孩，这朱能就问，这是谁？总管，我正想跟您商量这个事儿。这个是我表兄，姓龙，叫龙二，这是我表兄的儿子，叫龙宝，他们家乡啊住的信阳，因为发了大水了，把庄稼地全淹了，日子实在混不下去，到南阳啊一带上卖艺求生，跟我吃一碗饭。 您说有多巧，我回店房收拾东西这功夫吧，哎，正好遇上他们爷儿俩。这爷儿俩问我上哪儿去，我说我找着饭门了，要到屯城子打经。他们苦苦地跟我哀求，说能不能拉他们一把，哪怕到屯城呢，干点什么苦力活都可以。我就答应了。我答应的意思呢，领来让您看看，您要需要人就把他们留下，要不需要呢就算了。总管，哪块不是做好事儿，您高个手，就在您一句话，赏他们爷俩一顿饱饭吃吧。将来日子得过，也忘不了您的好处，我这儿给您作揖了。朱能撇着嘴看看龙涛，看看龙天彪。我说老史啊，这事儿啊，我自己做不了主，我得请示员外爷，员外爷要同意，我没得说呀。在这多几个人吃口饭，那不成问题。这么办吧，今天是丙试的日子，你们呢跟我去一趟，我先请示请示我们员外，再多定夺。好嘞，全在您美言了。这朱能今天也是高兴，带着这仨人赶奔后院议事大厅。伏地君王东方亮这两天可忙坏了。忙什么？他要筹备南阳府白沙滩立擂的事儿。发请帖，传请柬，天下的英雄要来此大聚会，最近这人就陆续已经到屯城了。每一天他的安置，每一天他的接待呀，忙的是不可开交。今儿早晨，一大堆事情都需要他处置，报事的人排着长队，东方亮一样一样问，一样一样做出答复。正这时候，大总管朱能进来了。员外爷，您早。
3: 啊，你干什么去了才来？
2: 回员外爷，我也接待了几个人，他有一件事情需向您禀报。
3: 什么事儿？
2: 您不说咱团城需用几个打经的吗？就这样奴才我到街上学嘛去了，还真找着一个人，这人这武功还真不错，当初呢伺候过花花太岁严彬，后来误伤人命贪了官司了，判了8年徒刑，现在刑满释放，没活可干，就在咱们南阳府东关外，在那打把式卖艺，正好让奴才我看见了，因此我就把他给收了，特此禀报员外爷。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过，那就留下算了，还说一遍干什么？不，奴才还有下情。这个史丹来了还不说，他把他一个表兄也给领来了，表兄还来爷儿俩，领个孩子叫龙宝，他这表兄啊叫龙二，是信阳州的人，个头也挺威风的，据说也会两下子。听说他表弟找着饭碗了，他们爷儿俩挺高兴，也打算上咱这儿干点活什么的。奴才不敢做主，请示员外爷，您看需用还是不需用？
3: 朱囊啊，用人之事千万小心啊，现在南阳可不太平啊，千万提防着官府在咱们屯城子上打主意。
2: 是啊，奴才不敢做主，这才请示员外。
3: 人在什么地方？
2: 就在厅外等候呢。
3: 怎么办吧，叫他们等一会儿，我亲眼看看。
2: 东方亮低下头，又处理别的事儿，等处理个不得灵了，往椅子背上一靠，
3: 让他们仨进来。
2: 哎，进来进来进来，员外爷叫你们呢。史丹在前，龙涛龙天彪在后，三个人进了屋了。一瞅东方亮神气得很呢，
3: 两旁边站着无数彪形大汉，手里都拎着家伙，
2: 那要说错一句话就粉身碎骨啊。
3: 三个人站好了，躬身施礼，参见员外爷。谁叫史丹？
4: 我。
3: 叫你到团城子打经，你愿意吗？
4: 愿意，我太愿意了。
3: 员外爷能赏我碗饭吃，叫我干什么都可以。听说你还会两下子啊，反正小时候我就学过，从九岁那年我就微摇折腿 也练了几天。你练练我看看。
2: 袁爷，您是武术大师，我怎敢在您面前献丑？
3: 朱能就说，袁爷看看不是看别的，瞅你究竟这能耐怎么样，根据能耐让你干什么，你就别客气了。
2: 哎，那样袁爷我可就练了啊。
3: 这史丹就练趟拳，又练了一趟三节棍。东方亮挺满意，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能力不错呀，就叫你当个普通的更夫，取你的材料的。
2: 我说朱能啊，咱们一共多少更夫？
3: 一共24个，
2: 现在满额了吗？
3: 没有啊，有的闹病，有的死了，现在才19个人，
2: 把他招满额啊，固定24个。我看就让史丹当个头子吧。
3: 史丹还不谢过袁伟爷。
2: 史丹赶紧跪下来，多谢袁伟爷恩典。
3: 可当个头子那就不得了。
2: 史丹磕完头站起来了，
3: 袁伟爷，他在我这表兄也想在这混碗饭吃。
2: 我知道了，你过来。
5: 叫什么名？
6: 我叫龙二。
5: 哪儿的人？
6: 新扬州的。
5: 那小孩呢？
6: 那是我儿子，他没说是他侄儿，你这样比较方便。
5: 他叫什么名？
6: 叫龙宝。
5: 这孩子多大了？
6: 今年14。
5: 小孩长得虎头虎脑，挺讨人喜欢啊。我说龙二，你练两下子我看看。
3: 我这两下子更完了，袁伟爷别见笑啊，我可就练了庄稼把式
6: 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
3: 的确龙涛这两下子又不怎么样，今天为了讨好东方亮，他还真卖了力气了。练完了东方亮也乐了，
5: 行行行行行，就即使这样有个三个五个到不了你眼前，留下了让你表弟当总头，你给他当个副手，算副头吧。
6: 哎呀，多谢袁爷恩典。
3: 然后他又把龙天彪叫过来了。
5: 龙宝，你爹会武艺你会不会？
3: 会。会吗？
5: 你都会练什么？
3: 拳脚马上步下弓箭我都会。
5: 呵，
3: 还小孩不大真能吹呀、啊、
5: 那你练趟拳我先看看。
3: 龙天彪啊，那有心眼儿啊，那小孩心挺重，这次到南阳府团城的卧底，他就下了决心了，非给开封府给老师立个大功不可。别看孩小心大，这龙天彪把外边衣服脱掉了，还真就练了一趟五花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下把东方亮给迷住了。
6: 爷爷，好，好，哎呀，别练了，别练了，孩儿过来，过来，过来，我看看。
3: 他把龙天彪叫到眼前，摸着龙天彪的头顶，怎么看怎么喜欢。
5: 什么原因？
3: 东方亮他也是人呢。咱且不管他是贼不是贼，他也有七情六欲，而且东方亮夫妻成亲多年就有两个丫头没儿子，所以对这个男孩子他是格外的喜欢。方才他没留神，这会儿这一高兴他注意看了， 把龙天彪叫在眼前，把帽子往后推一推，他一瞅，呀，这小孩长。

0: 长得跟银娃娃似的，宽宽的额头，一对大豹子眼儿，弯弯的细眉，粉红的脸蛋儿，这小孩长得个俊劲儿，东方亮就特别高兴。孩子，你的福分不浅呐，管我叫声好听的行不？我打算收你当名伶义子，愿意不？朱能一听赶紧过来了，孩子，你的福分来了，元王爷要收你做名伶义子，你还不过去磕头？龙天彪假意的看看龙涛，那意思争取老人的意见。龙涛也不傻呀，孩儿啊，还不给爹爹磕头吗？你还愣着什么？龙天彪撩衣服给东方亮就跪倒了，老爹爹在上，儿叩见爹爹，祝爹爹福入东海，寿比南山，活600岁。你看这小孩说话，把东方亮给乐的，都懵了的我。好孩子，好孩子，哈哈哈哈，小嘴真乖，来来来，爹爹抱抱。14、15了，他还抱到怀里头，在龙天彪的脸上亲了好几口。龙天彪心里说话：老三，你高兴的太早了，你知道小爷爷是干什么的吗？我就是刽子手，迟早有一天我要了你这条老命。你看这小孩多厉害，心那么想的，脸上还乐乐呵呵的，搂着东方亮的脖子。就这一会儿啊，东方亮飘飘然，然飘飘，把什么都忘了，这个乐呀，欢喜了一大阵。告诉朱能，把少爷领下去，让裁缝马上给做衣服，这衣裳不能穿，什么贵什么好给做什么。另外，在我那书房的外面给腾出几间房子来，是你少爷居住的，使用的东西一定要上乘的，把屋里的好好规整规整，在屋没收拾好以前先住在我的外屋。遵命，遵命。来来，少爷跟我来，跟我来吧。一会儿这衣服就做好了。东方亮要说话，那裁缝敢耽搁吗？裁得裁，做得做。龙天彪穿上，二次来见东方亮，人配衣服，马配鞍呢，你不服这个不行。本来这小孩长得就漂亮，再穿上这身绸缎，真是光彩照人，东方亮又喜欢了一阵。哎，朱能啊，你让龙二和史丹到前面跟大伙见见，今天就走马上任。告诉那些打更的啊，现在他们的头来了，不管什么事要听他们的，哪个敢不听我可不答应。
1: 是是是。
0: 另外，领着你们少爷到前边后边都溜达溜达，先见见他姑姑什么的啊，让大家都熟悉熟悉。
1: 是是是是，
0: 少爷跟我来。东方亮还得处理他的事儿，朱能就领着龙天彪前后溜达。大伙一听这元王爷新收的干儿子，那是另眼看待，这个也给钱，那个也给钱。龙天彪一开始啊拿这袍子兜着，后来太多也太沉，怎么办呢？朱能心眼多，给找了几个伙计，拎着一个大提箱在后头专门收礼，就转这一圈啊，这提箱满满登登的。别的地方不说，转到后院东方金仙、东方玉仙那儿去了。这俩姑姑，龙天彪见过之后一瞅，哟，这俩女人长得可挺漂亮，一个穿红，一个挂绿，跟仙子相似。
1: 哦，
0: 东方亮的俩妹子。龙天彪坐在心里有数，嘴也甜，跪倒给姑姑磕头。呵，

0: 这俩女贼给乐的，孩子起来起来起来，我们看看你多大了，你在哪儿住啊？问得非常详细。龙天彪说的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是编的。他们俩也给了赏赐，临走之时告诉龙天彪，随时你可以上这玩来，丫鬟婆子谁也不敢拦着啊！我们的家跟你的家是一样的，是谢姑姑赏赐。龙天彪领了礼物回来了。当天晚上，东方亮还把最好的朋友请的二十几位宴请大伙以示祝贺，把龙天彪叫来跟大伙介绍介绍。这帮人都是阿谀奉承的货呀，溜须拍马，东方亮爱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把个龙天彪简直捧上了天，说这孩子早晚长大了那是个孝子。这一说东方亮更高兴了，头天晚上就这么混过去了。龙天彪心说简直是做了一场梦，一天的变化怎么这么大呀？到了第二天了，龙天彪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来给东方亮请早安。东方亮这会儿忙，见着龙天彪就说了几句话：“孩儿啊，吃早点没？儿用过了。吃完早点，记住啊，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天天吃完饭，你得溜达溜达，叫这团城子发闷，就到街上去溜达，去散散心去吧。”多谢爹爹。龙天彪心说你不让我走我也得走啊，我得见我师父徐良，见蒋四爷爷，把这情况讲讲。就这样以散步为名，龙天彪离开团城。临行之时朱能跟出来了：少爷少爷，最近南阳府不太平，你是不是带几个人呢？啊，不不不，我不累带人，不不愣愣那玩意别扭，我不走远，一会儿就回来。朱能一看他不乐意，不敢勉强。就这样小天彪离开团城，赶奔金钱铺。小孩心可惜，回过头瞅瞅没人跟踪，这才放心大胆来到临时公馆。等见着蒋平和老师徐良，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老少英雄一评，哗，都神了。呵，孩子，你的福分是真不浅呐，能取得福地君王东方亮如此信任，这就说明将来你要立大功啊。徐良也高兴，拍拍龙天彪的脑门，孩子，你真是有点心眼儿，可要记住，千万要谨慎，东方亮那是个贼呀，别看这会儿对你相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发两不认人。师父您放心吧，我连睡觉的时候我都加谨慎，绝不能给您丢人就得了。好孩子，但愿你一帆风顺。四爷爷，下一步我还干什么呢？孩儿啊，有件主要的事儿我得交给你。皇上丢的四宝，就是官袍带履，都在团城子，而且放在团城子后面的藏针楼。这都是你师父摸回来详细的情况。孩儿啊，听说这藏针楼布满了机关埋伏，谁也不敢进，要往里一进那是九死一生啊。你这次回去你想方设法能不能套出来这藏针楼的楼图在谁手，此楼是谁制造的，这四宝是不是就在楼上。你要能把这情况给摸来，孩儿，你可立了大功了。行，四爷爷您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了，多则三天，少则就许明天，我就能把这消息 给您带回来。好孩子，快走，时间耽误长了，恐怕被人家怀疑。老师，您还有事吗？没有了，注点意吧。是，我走了。
1: 龙天彪兴冲冲离开金钱铺临时的公馆，赶奔团城，一边走着心里一边想，哎呀，我刚才这话说的太过了，三天的功夫我怎么能把这么多的事情探听明白呢？再说这藏针楼怎么回事我都不清楚，这要真办不到，是不是我老师也不喜欢我呀？究竟我用什么办法呢？可想着想着，忽然的眼睛一亮，对呀，我怎么沾事则迷？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小侠龙天彪奉蒋平跟徐良之命回到屯城，这一路之上是苦思冥想啊，怎么能破得了藏针楼请回皇上的四宝？这玩意儿千斤重担，可不是简单的事儿。看来我只有继续讨好东方亮，从他的嘴里能套出实话，可究竟怎么能套得出来呢？还没主意。等进了团城，迎着面正好遇上总管朱能。
0: 少爷，嘿，把我急死了，您上哪儿去了？员外爷找了你好几次了，我撒下人马到处找你也没找着，我这不回来了。我朱能，往后不必这样兴师动众的，我又不是太小，我也走不丢，这是何苦的呢？但是不是，您的身份跟当初不一样了，我们不能不谨慎对待。走吧走吧，员外爷请您。龙天彪不知道什么事儿，跟着朱能进了中平议事大厅，进屋一看，哇，除了东方亮、东方青之外，这屋里头坐着十几位。看那意思，东方亮对他们都是毕恭毕敬。这些人都撇着嘴，扒着胸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看着外表也不是简单人物。龙天彪赶紧紧走两步，来到东方亮近前，爹爹，儿，给爹爹行礼了。孩子，免了，你上哪儿去了？您不是叫我去散散心吗？我就到白沙滩一带溜达溜达。
1: 哎，可别走远了啊！南阳府最近不太平，一旦有点闪失，就得把爹爹我疼死。来，我给你介绍几位高人。
0: 是，
1: 东方亮领着龙天彪，用手一指身旁这三位，看着这三位们，
0: 我早就看见了，不认识。
1: 是你三位叔叔，我最好的朋友。看着吗？头一位叫霍锦堂，第二位叫霍玉堂，那位叫霍满堂，这就是江湖上最著名的霍氏三堂。往后见着你三位叔叔，你要乖着点，他们的能耐大得很，一人教给你一招，你就了不起呀！还不过去给叔叔行礼吗？
0: 是。呀，龙天彪还真有印象，心说当初啊，我在信阳的时候就听过人讲究，江湖上有霍氏三堂啊，每人掌中一条三节棍，打遍天下没对手。闹了半天跟东方亮还是好朋友，心里想着，撩衣服跪倒，三位盟叔在上，小侄给三位盟叔叩头，霍氏三堂欠身离座，孩儿啊，免礼平身， 起来起来起来，哈哈。

0: 东方大哥，祝贺你半路得了这么好个儿子，怪不你夸赞不绝。果然这孩子长得漂亮，小嘴也乖，堂堂一表，真叫人高兴啊。多大了？14。好孩子，乐意学武术吗？愿意。那我们就多住些日子，找个地方好好教给教给你。多谢三位盟叔。这龙天彪一看他都拿他当小孩，所以呢他顺这坡就下来了。三位叔叔，你们这是从哪儿来？从霍家寨。
1: 哦，
0: 霍家寨离这多远？千里之遥。
1: 要可不近呢。
0: 那三位盟叔就是为上这儿看我爹爹，还是上这儿溜达？哎呀孩子，你还不清楚呢。难道你爹爹没跟你说吗？他要立一座擂台，请我们哥仨前来镇擂呀。
1: 是啊，
0: 那这擂台干嘛请这么多人？
1: 哎呀，你知道要对付谁吗？我们要对付的是三侠五义小五义，尤其要对付欧阳春和那白眼梅徐良，人手少了不行啊。因此你爹爹加了一份小心，请了无数的朋友，我们是其中之一罢了啊。
0: 那有三位盟叔在，三侠五义小五义算得了什么呢？你们三位这一顿三节棍全都给他们削趴下。
1: 说得好，说得好。这仨人一高兴，给拿出200两银子给孩子了。去吧，买块糖吃吧。这糖得多大个儿？
0: 东方亮也高兴，谢谢盟叔，收下吧，收下吧，多谢盟叔的赏赐。
1: 然后东方亮又给介绍，咱不必一一细说了。屋里十几个人，有巢湖的，有黑水湖的，有各山各岛的，都是帮着镇擂来的。龙天彪一一都牢记在心，然后又陪着东方亮坐一会儿。东方亮回头看看，孩子，这儿没你的事儿了，往后出去散步可以，不要走远了啊，下面休息去吧。
0: 是爹爹，孩儿告退。蒙叔蒙大爷，你们先坐着，我走了。
1: 说着话退出议事厅。等回到自己屋里，把钱搁到床头柜，龙天彪往床上一躺，接茬发愁啊。
0: 哎呀，怎么能破得了藏针楼呢？楼图在哪儿？谁摆的？我怎么能摸清这些事儿？愁死了。
1: 有那么一句话，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
0: 小孩一发愁啊，睡着了。这一觉一直睡到吃下碗饭他才醒。
1: 朱能领人把他唤醒，碟碗全摆上，服侍他吃完了晚饭。这天还挺亮的。龙天彪说，我吃多了，我还得接茬散散心，我要溜达溜达。少爷，您可别上远地方去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你们谁别跟我，跟着我人我心里头别扭，
1: 谁也不敢跟着。龙天彪是散心吗？不是，打算边走边想想怎么办。哎，有主意了，心说这团城子这么老大，我先把每间房子每座院我都溜达溜达，都是干什么的，坐在心里有数，迟早有一天大变

兵来到攻打团城，我就是活地图。就这样他溜达开了，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团城的最后面了，顺着马道他上了城了，手扒着垛口往团城的后面看。他一瞅心里后边那道院，树木掩映，果然有一座高楼，看得非常真切，挂着块横匾，三个金乎乎的大字，藏真楼。哦，藏真楼就在这儿啊！如果要晚上来，走这趟街，钻这胡同，这么拐这么拐啊，就到了。他心里默默的把这地图画好了。我怎么想法我能到藏真楼里边溜达溜达，又一想，且慢，不行，连我四爷爷蒋平，我老师徐良都不敢沾边，我算个神马东西，这种事儿可千万做不得。反正我知道在哪就得了。哎，我能不能到附近溜达溜达，我不进楼里边，在外头转一圈总可以吧。对，就这样他出了团城了，顺着团城子的东面往后转，那意思打算到藏真楼跟前看看，结果心里想的挺好，把道还走错了，怎么也找不着藏真楼了，转来转去天黑了。哎呀，龙天彪一想，还是我饭桶啊，我在这城顶上怎么没仔细看看标记呢，有记号就好了，往回溜达吧。他往回溜达，没想到路过一所宅院，咱可书中代言说清楚了，这宅院不在团城的里边，在城墙外边。哎，这小院这个阔呀，说小院也有十五六间房子，青条石是墙基，紧跟着卧砖到底是磨砖对缝，门楼都相当阔气，但是大门牢牢的掩蔽，小院静悄悄的，声息皆无。龙天彪就站在大门这儿，心里都想着，要住这儿可真不错呀，苍松翠柏，世外桃源，哎呀，真跟仙境差不多少，这怎么这么幽静啊？里边住着人没住着人，这是干什么的地方？莫非也属东方亮他们家吗？我既然想摸底，我都得心里头做得有数，我进去看看。他一推门，关的结结实实的，他就往旁边转，转到右面了，摘耳朵一听，哎，院里有人说话。龙天彪往后退了两步，脚尖点地，噌往上一窜，手扒墙头，用胳膊肘一顶，他趴在墙上，探身往院中观瞧。这阵要不掌灯什么也看不见的，就见这院里头戳灯立灯气死风灯摆了两溜，是照如白昼一般，天热都在院凉快的，藤子桌子藤子椅子，在正座上坐着两个小姑娘，可这俩姑娘一个穿红一个挂绿，都是绢帕罩头，汗巾纱腰，在两旁还摆着兵刃架子，还站着四名丫鬟。哎，龙天彪心说，怎么这俩姑娘跟东方亮那俩妹子东方金仙东方玉仙长得差不多呢，打扮也相似，这是谁呢？我听他们说什么我就清楚了，就这么趴在墙头的听着。

这俩姑娘正乐呢，就听穿红的这个说话：“妹妹，我看你这能耐不但没长进，还后退了。要姐姐你别挖苦我了，我可没感觉。你没有，就拿刚才你练的这趟拳来说，那叫什么呢？按规矩要求，那差的多的多呀。不信，姐姐我给你练一趟，你就服了。那你给我练练，我看看。”穿红的这姑娘站起身来，往下一杀腰：“妹子，你上眼走。”练趟拳，龙天彪不明白这拳叫什么名，就知道这个姑娘真有功夫，练得真好，手脚真干净。等练完了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妹妹，这回你服没？”“我不服。”“你会这个，我还会那个呢。你不信，我练趟枪，你就白给。那你练吧。”穿绿的这个小姑娘站起来，从兵器架子上拽下一条花枪来。再看她阴阳把一扣，嗨，砰砰砰，把这条枪都使活了。龙天彪一看，好，比我强多了。看来往后啊，我得下一番苦功啊，不然的话，我这两下子这不白给吗？他光顾看了，就有点喘粗气。就这俩姑娘，别看不大，那眼睛可好使唤，耳朵也贼尖呢。嗯，什么声音？俩姑娘甩脸往墙头上一看，什么人？龙天彪一瞅，我的妈！光顾看了没注意，他往下一缩头，松手跳到墙外头。可以，因为他的功夫不行，双脚落地发成扑通的声音，就不打自招了。这俩姑娘飞身上墙就追出来了，还没等龙天彪跑呢，让人家用花枪把心门给点住，别动！丫鬟也出来，不容分说，您胳膊给捆上了。哎，龙天彪一想，我真倒霉呀，我呀，这家是干什么的？怎么这么厉害呢？一帮母老虎啊！开门把他放进去，然后门关上，推推拥拥进了屋了。屋里边还有一位老夫人，方才龙天彪没看着。老夫人就问：“院中发生什么事了？”“娘啊，我们抓住个小贼。”“是吗？咱家还闹贼吗？不要伤害他，把他推进来我看看。”“进去，进去。”龙天彪不服气儿，还直拨了脑袋。这些丫鬟拽着他耳朵，连推再拽，拽进房中。龙天彪停身站住，借灯光一看，说是老夫人，不是太老，半老徐娘，也就是45、46岁，穿的衣服非常朴素，往正中央一坐，稳如泰山，十分的庄重。两个上年纪的婆子一边一个在这服侍着。这老夫人看看龙天彪，你们姐俩抓住的就是他呀，娘啊，就是他。他也不像个贼呀，把绑绳给他松开。呀，娘啊，你不能松开，松开他就跑了，这样问话一样。龙天彪冷笑一声：“你们才是贼呢，我冤枉。我说你们随便捆人，这是国法所不容的，你们侮辱了我的人格，我绝不答应。把我松开，我也不能跑。”老夫人一听话，她挺能讲究，松开松开吧，把绑绳解开了。龙天彪活动活动四肢，瞪了一

0: 眼这俩姑娘脑瓜不楞的跟白了骨差不多少，没等人让，拉把椅子他坐下来。俩姑娘刚要说他，被夫人给拦住了。
1: 慢，年轻人，你是谁呀？你怎么溜达到这儿来了？还不报上名来？
0: 我呀，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什么意思呢？龙天彪心眼特别多，心说我呀说真名不好，不如我编个假名。也不知道怎么的，他顺嘴就说了一个，我姓展，我叫展天彪。
1: 哦，姓展。
0: 我且问你，你跟开封府的展昭认识吗？
1: 哎，龙天彪一听我还说对了，
0: 再说瞎话，当然认识了，不但认识，而且认识，非常的认识。那展昭非是旁人，是我爹，我是他儿。
1: 你说这位能白活不？
0: 他也不想想展昭成亲没有，儿子有多大，还脑袋一热，顺嘴就崩出来了。还真把这夫人给唬住了。哦，你是堂堂南侠之子。
1: 对了，一点都不错。
0: 那俩姑娘也愣住了，少侠可一份呐、啊！闹了半天不是贼，咱们屈望人家了。老夫人就问少侠，你无端无故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哎，老夫人呢、啊？您是不是问的太多一点了？
0: 我该说的自然要说，不该说的我不能说呀。我上这儿来，我要办我的事儿。您呢，免开尊口。
1: 好吧，少侠呀，
0: 方才是一个误会，请你不要介意。既然你不敢吐露实情，老身也不便多问。你们姐俩大开中门，把少侠客送走吧。
1: 娘啊，您知道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这么把他放走，太便宜他了。
0: 嗯，听娘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走吧。
1: 龙天彪还真站起来了。老夫人，既然这样，我可不客气了啊，咱们改日再会。转身就走。这俩姑娘撅着嘴在后头送他，可是刚走到院里，龙天彪一想，别介，他是谁呀、啊？我还没摸清呢，我来的目的不就是打听这些事儿吗？龙天彪一转身又回来了。我老夫人，刚才啊，我光顾想我的事儿，我忘了打听了，请问您了，尊姓大名？您跟团城子的府邸君王东方亮是个什么关系？
0: 看龙天彪是无意之中问了这么一句，哪知道触动老夫人的心事。这位夫人鼻子尖一红，眼泪滴滴答答掉下来，结果越哭越伤心。龙天彪心说，这怎么查？这是我就问这么一句话，他怎么这么难过呀？
1: 哦，我明白了，他跟东方亮肯定有一定的关系，不然的话不能这么伤心。就在这时，那俩姑娘也哭了。我说姓展的，你这个人怎么逮什么你就说什么呢？你问得着吗？该走你就走得了，你要不问这话，我娘能哭吗？就快打了。这俩姑娘说着也哭开了。
0: 龙天彪一乐，我说老夫人，不知者不怪，我要知道您这么伤心，我就不问了，恕我有罪，我走了啊。说个要走，老夫人又把他拦住了。少侠，哎，的确怪我，不怪你呀。

这么伤心，其中必有隐情。哎，我何不利用这个关系，巧使计谋，让他们吐露真情也好，助我一臂之力。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0: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

0: 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ir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5: 这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8，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每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全新一周新周一的音乐早餐之旅。今天是6月29号，周一，全新的一个星期了。祝各位早安早上好，在这样的一个工作日当中，欢迎各位。哇，今天周一，天文也是要开始这个一周的音乐早餐的行程当中啦，所以欢迎各位。今天的音乐早餐，我们就伴着这样的一个清晨当中的一点点的微风细雨，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早高峰之旅，看一看我们今天全新一周都有哪些不同的音乐会陪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上班之路呢？好，那我们今天的开工乐就来自孙燕姿《绿光》，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绿光》，可以说用这样的一首充满元气的音乐来给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清晨当中充充电。很多人对于绿光的记忆啊，都停留在2001年被孙燕姿承包的那样的一个夏天，清亮的嗓音一出来，连周遭的空气都跟着亮了起来。这首歌灵感来自于北欧的传说，说只要能看见绿色的光，就能够收获到幸运和幸福。那当年这首歌火遍两岸三地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对着 MV 说盼着自己也能够遇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绿光。所以我们长大之后才发现了，说幸运哪里需要这个等待呢？等待传说呢？早上出门也刚好赶上绿灯，买的这个早餐刚好是刚刚出锅热乎的，甚至耳机当中传出来了你非常喜欢的音乐，都是属于你的专属绿光。所以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周，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些元气满满的音乐当中一起出发，一起走在上班和上学的路上。那目前来看啊，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出现了一点点的小故障，应该是能听到声音，但是好像看不到画面。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调试，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五月天，恋爱 ING。

来自五月天的歌《恋爱 ING》，当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是不是也忍不住的跟着一起摇头晃脑了呢？早间的快乐其实就是如此的简单，不用多大的喜事儿，一段熟悉的旋律就能够让我们的嘴角不自觉的扬起来。五月天的阿信当年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想抓住那种没有道理的开心，就像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连走在路上踢个石子儿，都觉得很甜啊。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深刻的大道理，就是直白的快乐，直白的甜。其实不只是恋爱，今天比如说你想去吃想了很久的火锅，周末约了朋友见面，甚至只是今天下班的时候不用加班，可以早走几分钟，这种值得期待的小事儿，都是生活当中的快乐 ING。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虽然全新的一周外面下着雨，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下雨啊？希望大家能够感。

感受得到快乐。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我爸 IDV 来问候了，说早上好，怎么看不到你？现在这个直播间的摄像头出现了一点点的小问题啊，正在调试当中。还有叶边洲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早安，欢迎各位，早上的6:1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

来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左耳，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相信很多人学生时代的像毕业册呀、同学录当中都出现过这首歌的歌词。挥着翅膀的女孩其实改编自英文歌 Proud of You， 容祖儿当年唱着它，也是打开了内地的市场，也处在自己的事业上升期，从香港的新人歌手到家喻户晓的天后，她一路踩着掌声和质疑，默默地往前走，就像歌里面那个从懵懂到勇敢的女孩是一样的。长大之后，我们也是慢慢的明白，真正的底气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所以今天全新的一周，不管你要面对什么，都希望你能够像歌里唱的那样，带着翅膀，勇敢地往前飞。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分享，看看今天全新的一周有着什么样的心情，你是带着什么样的感受开启新的工作、新的学习生活呢？欢迎大家来解说说看吧。当然可以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都是可以的。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最近特别火的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来自曾沛慈。那如果从四月份开始你有在追今年的浪姐的话，你会发现在星期六上周六，曾沛慈拿到了乘风2026的年度总冠军，也让曾沛慈这三个字具象化了，让我们知道了这样一位年轻的歌手，可以说不再年轻吧，但是非常的有实力，之前没有被大家所看好。这首歌希望你能够喜欢，曾沛慈的这首歌叫做《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是很多人青春当中的 BGM。 最开始大家认识他呢，是因为终极一班当中的 King 雷霆，后来才慢慢的发现说他唱起歌来温柔当中藏着那么强的力量。他唱很多的音乐，包括在乘风的舞台当中也唱了很多经典的好音乐好听的歌。我们也发现他从演员到歌手，他走了快十年了，歌里面总会带着一种很克制的温柔，想念但不纠缠，难过但不沉溺。所以清晨的时间听到这样的一首有点安安静静的音乐啊，感受一下安安静静的时光，刚好可以用来放一点软乎乎的心事。那不知道你心里想的那个人是谁呢？不如去叩叩他的门。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俊杰，《不吵不用花钱》。

来自林俊杰的歌《不吵不用花钱》。我记得小的时候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很不理解啊，什么就是要到处抠抠到处抠抠的呢？但这首歌依然很洗脑，算上林俊杰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了，很洗脑又很好玩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当时

0: 是必须拥有姓名啊！当年的这首歌刚刚发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跟着一起扣扣，一起到处扣扣这样一些旋律来摇晃，但是却没有get到这个歌词的意思。其实呢，林俊杰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潮流从来都不是靠砸钱堆大牌堆出来的，自己穿得舒服，活得自在，就是最潮流的态度。所以你有知道现在这首歌的意思了吗？只要你自己过得舒服就好了。
1: 等待我的爱，
0: 早上的6:27，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全新的一周祝各位早上好。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冷漠小口又来了，说早上好天文，摄像头还是看不到。对，目前来看摄像头真的是弄不出来啊，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一会儿我们这个技术老师上班的时候再让技术老师过来看一看。冯玉波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嗨早安。醒醒也来了，说早安天文，今天要听广播咯。是的，回到了传统的这个听广播的时代了，希望你能够喜欢，一起来收听广播节目。任贤齐的歌《春天花会开》。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早上的6:3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怎么样，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了，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全新的一周欢迎各位，希望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当中能够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你处在早上起床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闹钟刚响，刚刚要从被窝当中懒懒的起床，正在洗漱，正在做早餐，吃早餐，还是已经在上班上学的路上了呢？无论你在哪里，希望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能够给你加油充电，让你在全新的一周能够感受到有那么一点点的快乐，有那么一点点的开心，少那么一点点的厌倦，少那么一点点的疲劳。今天我们的视频号，哎，这个视频号啊，但是只能闻见其声，看不见其人啊，因为这个摄像头明明是好用的，但是就是连不上，所以今天我们只能看到这个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等一会儿我们这个技术老师上班了之后呢，再来调试一下。所以各位只能委屈大家听听声音了，回到了最传统的这样一个听广播的时候。今天呢是6月29号，是我们农历的5月15，是一个这个月满的日子，所以希望今天能够让大家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圆满啊，稍微满满的。今天是周一，我们来继续听歌吧，来自王心凌的歌《第一次爱的人》，希望你能够在这首歌当中感受得到一点点早起的清爽感。虽然外面下着雨，希望你不要着急，不要赶趟。如果你怕迟到的话，一定要记得早出门几分钟哦。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第一次爱的人》，是王心凌的歌。怎么样，这样一首歌是不是也非常的熟悉呢？非常轻快的旋律，一下子想到了曾经上学时候的夏天了吧。课间广播当中总会播放着王心凌的歌，然后走廊里面又过跑步的声音，而你心里面藏着那个第一个让你会有一点点心动的人。第一次爱的人，其实这首歌翻唱自挪威组合 M2M 的经典作品。王心凌用她非常甜美的嗓音唱出了少年时候的青涩和莽撞。前几年王心凌也在舞台当中又是再一次的唱起了这样的一些回忆杀，掀起了好大一波的青春回忆。大家才发现原来这些歌已经陪我们走过了那么久。那第一次爱的人可能往往不能够陪我们走到最后，但是那份心跳的感觉会记好久好久。早上路过熟悉的街口，你会不会也想起到那样的一个熟悉的身影呢？你第一次爱的人还在你的身边吗？该回来，原本6:38，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妍妍来了，说早上好，天文，嗨，早安。熊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一快乐呀，隐身了。对，今天就是美美的隐身了。还有贤浩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美好的一天，欢迎各位，全新的一周，很想和大家见面，但是很可惜，摄像头的原因，技术的问题，没有办法看到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我，但是你们的每一条留言，我依然能够看得到。

非常的直白又热烈，但是长大之后的感情却多了一点点的释然和遗憾。最近很多人都在循环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文夫，叫做《最后的人》。歌里面没有那么歇斯底里的控诉，只有淡淡的遗憾和好好的告别的温柔。其实我们这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人，有的人会陪大家走一程，有的人会陪你走到最后。不是所有的感情都要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的，认真爱过，好好告别。就算不辜负了，所以清晨适合清醒，也适合那些没有结果的遗憾，和他们轻轻地说一声再见。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最后的人》，希望你的身边最后的人能够留下来的，都是爱你的，你爱的。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6:42，一桶爆米花说：“好坎坷的一个早上。”对呀，就是这个直播，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开了好几次，但是这个视频啊，摄像头一直都不好用。也看到了大家，像我们的好朋友5ADV 呀、一桶爆米花呀，也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辛苦各位了呢。这样的一首歌，非常经典，莫文蔚《阴天》，也适合今天的这样一个早上来听。虽然有一点天阴啊，虽然有一点下雨，希望大家不要影响你们的心情吧，一起来听歌。谁说

阴天，你最喜欢在阴天当中干什么样的事情呢？是不是什么都不想干，不想出门，只想拉上窗帘好好的睡一上一觉了？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阴天的感受。我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啊，遇到阴天真的好想放假，好想请假在家里面好好的隐秘，但是很可惜啊，不可以。好了，6:45听到了这首歌，来自莫文蔚非常经典的作品阴天，我们也能够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词曲人李宗盛的感觉。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本周即将发出的一些行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这个抓紧点报名了。我们7月4日将会有一个2天1晚的行程，是去哪里呢？是去凤凰山。现在呢也正好是凤凰山全年的景色和体感哦，双加的黄金期。这个周末我们也是带了很多朋友去的凤凰山，然后昨天下午也是回来了，大家感受都非常非常的不错。那如果你也想感受一下和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行程了。那我这次我们去凤凰山会去到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一看10000年前这个冰川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6月底7月初也是这个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的黄金期，牛皮杜鹃漫山遍野，还有和黄山迎客松齐名的凤凰奇画。另外的一个核心的景点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大峡谷，总长近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叫做百瀑沟，可以看一看各种各样的瀑布群，6瀑连珠。百米的黑龙瀑是什么样子的。那这次行程我们吃到的是正宗的东北农家菜，像小鸡炖榛蘑、原蘑菇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哎呦，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等等，顿顿不重样。那这次我们也是免去了奔波，入住的是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推窗见山。我们的价格是465元每个人，65周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属马的听众，以及我们今年的高考的应届高考生以及同行的2位家长，可以享受到的是399元的福利价格。7月4日出发，2天1晚。如果你也想逃离城市喧嚣，邂逅一下20度的清凉夏天，一定要打电话报名了，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那另外7月4日同时还会出发的一个行程呢，是当天的往返的双城的行程，丰富的地标一站式畅玩，老少皆宜，会带大家去打卡西斯米庄园，这里呢是一个双城的网红田园打卡圣地，有浪漫的红色的白色的风车，花海林间栈道，随手一拍都是田园的治愈系大片。也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在这里面有百年汽车的文化盛宴，有超多的复古的老古董的老爷车。如果你想拍出那种复古的大片的话，你一定要穿的也是非常的复古啊，穿那种老式的复古衣服。我觉得女生的话可以穿旗袍，靠在这个车上拍照一定会非常的拉风。也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红色的溯源地，感受一下家国情怀。我们会去到的是4野战军纪念馆和35国防文化博物馆。那去双城一定要吃的就是杀猪菜了，这次的杀猪菜非常的香，哇，这个酸菜杀猪菜然后血肠。那这次我们是当天往返的行程，价格是成人158，7月4日出发，成人158，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10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大家可以任意选择行程来报名。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安迪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嗨，早安，欢迎各位，我是天文，虽然今天看不到我，但是我依然能够感受得到大家对于我的爱。还有古月也说了，说选的所有的歌曲都超棒，都很喜欢，谢谢你的认可，谢谢大家。包括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来留言了，就一个小点点说爱你，谢谢，也爱大家。我们的好朋友征服者也来了，说来了天文，美好的一天从音乐早餐开始，美好的一天从遇见各位开始。这首歌来自许慧欣，孤单芭蕾。

这首歌叫做《孤单芭蕾》，来自许慧欣。可能很多人的人都觉得这首歌当中非常的动感。大家对于许慧欣的印象都是这个雪白歌姬，长相甜美，声音清亮，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她其实从小练芭蕾，骨子里面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这首歌就是把芭蕾的优雅和流行音乐的节奏结合的恰到好处。啊，其实我觉得从小就非常喜欢那种跳芭蕾的、会跳芭蕾的人，包括现在我们很多的活动也会去找哈巴的演员为我们来参加演出，就看到他们那些跳芭蕾的人觉得非常的优雅。因为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也会有那种形体课嘛，所有的老师这个给我就是练舞蹈的时候做练习的时候都说，哎呦天文，你这个肩膀这个后背也太硬了。我从小就是所有的这个骨头啊都特别特别的硬，就是很喜欢从小身体特别柔软的那样子，也会跳舞的人。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跳舞。早上的6:5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往大耿家的方向 K532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大家注意避让。这首歌周华健《刀剑如梦》。

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其实每次听到周华健唱这样的一些带有侠气的歌，都会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感受到了小的时候看那些香港的武侠剧啊、武侠电影当中那样的一些感受。早上的6: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就在这样一些坎坷当中要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也要感谢你的陪伴。今天我们的音乐当中有青春的甜，有独处的软，有清醒的释然，也有闯荡的侠气，希望能够陪大家好好开启全新的一周。新的一周，新周一，祝你能够活力满满，有一点点的快乐，少一点点的烦恼。6:55，也要记得好好吃早餐，认真对待今天的每一件小事。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

0: 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3: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2: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3: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能头吗？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叽里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3: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6月29号星期一，现在时刻是7点06分，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乘客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8799-7337-8211-9002。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9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9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29号夜间全市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容易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降雨会分布不均，面弱点强，建议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早晨的时段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啊，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今天是周一，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那同时呢也提示大伙啊，因为今天早上的部分的路段呢有降雨的产生，大家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交管部门的交通整治工作。
1: 来关注交管部门推进僵尸车专项清理的工作啊。大家可能在路上看到过轮胎干瘪、车头漆面老化剥落，以及车身油污渗透，以及还有车底啊甚至长出杂草的这样的情况。那这些长期霸占着公共空间的僵尸车，不仅是影响了市容的美观，而且呢非常容易引发自燃事故，更是肆意的挤占了市民公共停车资源。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呢就集中开展了一个清理的行动，有一批常见的这个长期占据着停车位的僵尸车被一举清理了。
0: 在近日的整治过程当中呢，交管平房大队的执勤警力在新疆大街巡查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一个黑 A1H24 某号的老旧车辆长时间停放，占用了公共车位，车胎干瘪，长时间的没人使用，存在着安全隐患。然后民警呢也通过系统查询，和车主呢取得联系，告知了各类的这种违法占道的一个风险。同时呢，在下午的时候，交管消防大队的巡逻警力呢，也是发现了一辆车，它也是存在着车况老化，不具备正常行驶条件了，就是典型的僵尸车。然后经过民警部门的这个核查发现呢，这个车呢属于是长时间的没有检验、没有检测。那执勤警力呢多方联系车主，最终呢没有能够取得联络。那固定证据之后呢，也是联系拖车把这辆车呢拖移到了指定的地方，及时的消除了道路的隐患。那呼兰大队呢也是发现了一辆小型的货车，它那个车胎呢是溃气的，然后身上呢是锈迹斑驳，存在着油污泄漏的一个痕迹，而且你车底甚至长出了杂草，
1: 对，
0: 长期的占用了路边的停车位，就是俨然把公共泊车位当成了私人的这个堆场了。这辆车呢，它的这个车斗内呢塞满了废旧的木料、旧窗框。你看我刚才说这几样，每一样其实都是有交通安全隐患的。那附近的居民呢，对于交管部门清理占道僵尸车的行为呢，也是表示十分的支持。下一步呢，槟城交管将会持续的深化静态交通治理管理，紧盯违法停车的突出问题，全力盘活公共道路与停车资源，全方位的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以精细化的交通治理保障道路通行顺畅。

0: 大家呢现在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收听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看到我俩也装白话了，可别这么说，大家万一哪天就是突然间啊，
1: 一会儿就突然一下就好使了，
0: 一会儿突然间这上镜头
1: 就
0: 好
1: 使
0: 了，
1: 你觉得没白化妆？
0: 对，今天早上那个天
1: 哎呀，今天的老漂亮了。
0: 哎呀，不是，哎呦，
1: 看不见呢。
0: 哎呦，我这今天穿的，我穿的是个晚礼服。
1: 对，盛装出席。
0: 你穿了个燕尾。
1: 对，都是盛装出席。
0: 反正听众也看不着，那就在这瞎白活吧。哎呦，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放了100个小熊。
1: 对，就灯光打的呀，就跟那个啥似的，
0: 闪亮的灯球。
1: 对，老漂亮了。
0: 是，大家快来直播间看看吧。今天我俩那个盛装出就为了今天的节目，这俩打扮的，我就是在外都花钱让别人给我化了个妆。
1: 不赖咱俩啊，我们俩盛装出席，今天没看着就拉倒。
0: 对呀，你看，就今天我俩穿了那个晚礼服和燕尾，然后咱听众还没看着，你太可惜了，哎呀，真是
1: 太可惜了。
0: 一会儿这上镜头好使了，这怎么咱俩又换回变装？
1: 瞬间换回来了是吗？
0: 哎，对，那个跟大家说一下，咱们那个每周三呼叫大队长的环节，我们925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给大家也是准备了一些
1: 小礼物，
0: 互动的礼物，然后也是一些周边，比如说我们上周给大家发放了一个小熊，然后这周呢我们可能有那个汽车的小模型，
1: 摩托车
0: 啊。很漂亮，其实很好，还有书包，就是小那个书包，
1: 对，
0: 我觉得都是挺有不一样的意义的。然后很多好朋友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小熊吧数量是有限的，因为上周呢已经给大家发过了，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通过直播间能看到我们有这么多的那个小熊。
1: 看不着。
0: 我这么想的哥，因为这周咱俩不就不能发了吗？因为现在直播间不就一个小熊吗？然后我这么想的，你看这招行不行啊？反正听众也看不着咱。我想我自己在网上买一个，然后呢，我把直播间把那个买的小熊放直播间，看不出来。
1: 可以，就这么办
0: 了。对对，看不出来。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直播间交管部门给我们的真小熊，咱俩不就能发出去了吗？
1: 对。
0: 对吧？因为现在我
1: 们各出钱啊。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只能有一个小熊，对吧？就一个小熊，这小熊就没法发。你发完之后，听众这个直播间没有小熊了。
1: 咱大家大业，咱买俩。
0: 对，咱买俩行。
1: 摆在那儿，完了把这个换掉。
0: 我跟你说，网上买那也不便宜，但是这样就是因为咱放这儿了，你想想，对吧？咱同事谁也不可能上直播间去扒眼瞅去，这是不是那个交管部门给咱那个？
1: 就这么办。
0: 完了，咱就给他替换一下，咱就把这个真的小熊就送给听众，然后咱把咱俩买的那个那个小熊
1: 就摆在直播间，
0: 就摆直播间，
1: 我看行，
0: 谁也看不出来，对吧？对吧？你管真假呢？你往
1: 大家伙说说行不行？
0: 就我俩这招行不行？
1: 行不行？
0: 因为我们想，因为我们答应大伙了，就是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小熊送给大家。
1: 对，
0: 但是因为数量很有限嘛，所以我们现在直播间有一个小熊摆着，那摆着之后呢，就不能送给大家了。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
1: 我觉着也行，
0: 对吧？你看这谁也不知道，就听众知道和咱俩知道，谁也不知道咱同事谁听咱俩节目啊？
1: 百灵说了，你俩区区的都听见了。
0: 哎呀，就你们听着，你们还能告我俩去啊？你还能、
1: 就是、
0: 还能上单位来找我们去啊？

0: 是不是、啊、
1: 注意保密不许外传啊。
0: 对，这都为了你呢，要我俩还能干这样事儿
1: 啊？那我还得搭钱呢。
0: 对，完了我俩还得从直播间把这小熊给你们
1: 偷走
0: 我还不能让别人知道。
1: 嗯，
0: 真的，就那个小熊到一会儿我就整，等那小熊到了，
1: 嗯，
0: 咱得先把那小熊整
1: 先把直播间小熊给接走。
0: 然后那个，哎，如果要人呢，哎，这两天小熊也没有了嘛、嗯、我们就说那啥，
1: 你照样子去了。
0: 那个就是我们要拍个视频，你就说你要拍、嗯、
1: 对，我们组要拍个视频，
0: 对，你们组
1: 要
0: 拍那个视频、
1: 嗯、
0: 要拍那个视频用，
1: 嗯，
0: 这样的话不就行了吗？
1: 一会儿我就拿楼上去
0: 不是，咱星期三发，
1: 嗯，
0: 但是是有条件的，我俩为你们付出这么多，
1: 对，
0: 你们必须真的是得为城市的这个交通啊、
1: 交管
0: 啊，
1: 嗯，
0: 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好的意见，
1: 对，特别特别就是一看就经过就是深思熟虑的那样的，
0: 对，
1: 不是随便就提一个什么那个建议或者啥的，你得想，就是我这个路口我现在就是什么样的、
0: 嗯、
1: 我觉得你应该设置成什么样、嗯、那我的这个理由是啥，
0: 对，
1: 哎，你这有一个就是成体系的，
0: 我觉得你们能骗得了我，但是你们骗不了，
1: 你骗不了我。
0: 对、
1: 嗯、
0: 他对每个接口特别的熟悉、
1: 嗯、
0: 所以你不想骗我俩就是不能瞎说的，底是真的，就是比如说自己在生活呀和出行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觉得哪个路况哪个路口或者哪个信号灯、
1: 嗯、
0: 哪个交通标志标线，
1: 哎，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征集吧。
0: 对呀、
1: 啊，
0: 是
1: 啊,
0: 啊，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今天早上跟大家说，我想好几天了、
1: 嗯、
0: 我怎么把直播间的小熊给大家发出来、
1: 嗯、
0: 后来我觉得
1: 这
0: 是最好的、
1: 嗯、
0: 因为你想想给听众发咱俩买的那个吧，不是那回事儿，咋买不一定啥样呢、
1: 嗯、对，
0: 我们就把、那
1: 个、这
0: 个
1: 替换走
0: 把真的小熊给大家送出去，不就得了吗、
1: 那个、注意保密不许外传啊，别的同事听着万一也想这招可坏了，我跟你说啊，
0: 那咱俩先换了，然后他们换的不是咱俩买的吗
1: 嗯，要是刚才我说一会儿下节目我就把这个先拿楼上去，我们组先借用一下子，
0: 不是树大招风、嗯、你这拿走了之后
1: 对该找了哈，
0: 对呀、
1: 嗯、
0: 万一哪天丢了第一个不就想到你吗所以这就得那个就是
1: 嗯
0: 嗯是吧，
1: 对，你瞅瞅，
0: 就为了你们多不容易、啊、
1: 对，大家现在你就可以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啊，对这个我们的市区的一些道路标志标线呐、啊、信号灯的设置啊、配时啊，或者是通行方式放行方式的一些想法呀或者意见呢，好的意见建议啊，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啊，我们呢会在大家的留言当中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就觉得差不多交警部门能采纳的这样的啊、
0: 嗯。对，我们也不管人采不采纳，但是我俩觉得这是一条好的留言建议，
1: 一看就特别好的这样的，我们就给大家发小熊。
0: 对，但是虽然我们这一波把这个小熊给它替换走了，但是未来呢，你看，其实我们还会有很多的礼物要送给大家，
1: 嗯、
0: 是吧？大家都关注一下吧。我们在周三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我们将会给大家呢选出一位幸运的听友。那今天呢，我们同样也要给大家放出这个幸运和美好，925交通广播，我们在整个的夏天，
1: 嗯，
0: 都为大家安排了好多好多的短途游。你会发现在接下来的这个七八月份，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短途长线的一些旅游项目，但是凤凰山和双城是我们近期发的最后一班了，因为这两个不是我们的常规团，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首发。首先说说我们的这个凤凰山，都是下周出发的，下周出发有七月四号的凤凰山以及七月四号的双城。如果说你这两天都有时间的话，那就跟着我们去凤凰山，因为凤凰山我们上周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我们的第一团已经返回了、
1: 嗯、
0: 大家的评价特别的好，都反映说凤凰山太值得去了，很美很漂亮。我们呢为大家呢独家安排了跟凤凰山团队的一个合作，也就是说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线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行程线路，是我们的一次活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首先300多块钱400多块钱的一个团费、
1: 嗯、
0: 你在外面吃喝玩乐行游都包含在内了，而且凤凰山它相对距离会比较远一些，咱们就算一下成本，你正常去凤凰山的话，你往返你
1: 油钱
0: 嗯，过路费
1: 然后你自己还得开车呢，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的这个劳动的成本、
1: 嗯、
0: 这个是不可限量的，对吧？再一个呢，你到当地你想要两天的时间，你得吃3顿正餐一个早餐，我们所有的正餐都含、
1: 嗯、
0: 就算每顿正餐一个人的成本是100块钱，因为我们吃的非常好、
1: 嗯、
0: 我们吃的都是当地的特色的餐，比如说有小鸡炖榛蘑呀、原蘑扣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啊、锅巴肉啊，包括大锅炖莲花鱼啊、溜肉段啊，再搭配时令的这个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是不重样的，所以每一顿正餐都含，那这几顿餐我们的餐钱就达到了，就算那个三百，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往返的车费，那一个

0: 个人也差不多是300块钱，再加上我们凤凰山的门票，因为我们这次呢是去两大核心景区，一个呢是空中花园，另外一个呢是凤凰山的大峡谷，就是这两个加起来门票就得挺贵，
1: 嗯，
0: 所以我们300加300，就算门票是100-200块钱，
1: 嗯，
0: 那800，对吧？
1: 嗯，
0: 800块钱的成本，我们再加上我们的住宿，我们的住宿跟其他团不一样。如果你是自己订的话，可能你很难订到凤凰山风景区里面的酒店，因为它很热门，你得提前很长时间你才能订到，
1: 也还不一定能订得着。
0: 对，人家有的时候房它不往外面放，
1: 嗯，
0: 对吧？然后再一个，如果你跟外面的团队，你去凤凰山的话，你绝对不会住到的是凤凰大酒店，因为他可能给你安排到旁边的那个村落，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安排在凤凰山的这个景区住宿为什么好，是因为第一，整个凤凰山核心的位置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住宿，第二呢是你想你早上推开窗户你看到的是凤凰山，你看到的不是周围的村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感既方便然后又漂亮。那你想想住这个房钱，一个人就算是200，就一个人算200，
1: 嗯，
0: 咱们不多算，
1: 嗯，
0: 那一个人的行程如果你去凤凰山其他的都不加，我们还赠送给你旅游保险，成本起码在1100到1200，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听友特惠价465块钱，我刚才所说的所有都包含在内了，而且我们还包括景区去的这个环保车和电瓶车。如果您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如果你家有1.2米不到的孩子，如果你是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的应届的高考生和同行的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到我们925听友的特惠价399块钱。那3400块钱，你全家在外头吃一顿饭，吃两顿饭可能就下来了，就相当于是你到那儿你花了往返的路费钱，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免费的赠送给请你吃玩，然后请你住，然后请你观光美好的景色，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超值的。我认为凤凰山的这个是我们这么多年发的所有的团当中最便宜的，最合适的，性价比最高的，
1: 嗯，而且就是咱们自己出去玩可能一家三口啊四口啊，
0: 嗯，
1: 你也不可能点一大桌子菜，对不 对你看咱们就是吃的这个几个餐呢都是一大桌子菜的，
0: 嗯，
1: 啊，就是吃像吃席似的那种，不是那个简单的大家可能点两三个菜的那样，我们一吃一大桌子菜。
0: 因为我们上一个团的朋友回来了，
1: 嗯，
0: 他们的体验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也问过了，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能跟大家这么样去做介绍，
1: 嗯，
0: 因为凤凰山呢之后我们也不再发了，这是我们跟他们家的一个短期的小合作，就是为了带我们听众朋友，而且这个时候去非常好。你像我们刚结束的这个团，因为6月份和7月初的时候正好是凤凰山所有的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的时候，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去是能够看到很多的美好的景色的。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7月4号2天1晚3400块钱，跟着925交通广播的团队一起去凤凰山，
1: 嗯，
0: 大家可以拨打报名电话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而且周末的天气也非常的好，大家呢不妨赶着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带着叔叔阿姨出去，
1: 嗯，
0: 因为你真正进入到盛夏了，那8月份了，可能很多的叔叔阿姨就不愿意出门了，这时候正好是不冷不热的时候，82119002 8799-7337。还有一班呢是双城团，哎，对，凤凰山这个团剩不了几个名额了，
1: 大家得抓紧时间，
0: 10个吧。
1: 对，
0: 凤凰山剩不了几个名额了。如果你是三口报名的话，那家庭房我们现在只有3间，现在被占了多少我们都不知道。82119002 8799-7337，优先拨打82119002。还有我们7月4号为大家安排了一个双城游，双城这个就是它的行程线路也是非常的好的，因为包括我们的西斯米的庄园，包括我们的汽车博物馆，包括我们的第四野战军纪念馆，包括35国防文化博物馆等等，是一个既适合老人又适合孩子去游玩，而且还能够动手操作的地方。您，
1: 嗯，
0: 像汽车博物馆，包括四野纪念馆，可能很多的东西你是平时穿不来线的，
1: 嗯，
0: 而且我特别要说的是我们去的这个西斯米庄园，它是有一种风吹麦浪的感觉，你是可以让孩子去了解小麦和大麦的一个生长的过程，让孩子走进自然获取的知识远远要超过他在普通的课本当中超过的知识。所以我觉得双城这个一日游，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双城吃杀猪菜，
1: 嗯，
0: 还有就是便宜100多块钱。
1: 嗯，就有的朋友可能这个周末只能休息一天，然后又不想在家这个待着， 了啊，又市区呢平时溜达的都没意思了啊，然后呢就想出去稍微出去一下啊，你这个就特别的划算合适、啊。
0: 大家报名拨打82119027339733，82119027339733，优先拨打82119027339733。现在电话线都满线了，你打电话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占线无人接听，你别着急，你就反复的打82119028799-7337。
1: 好，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

0: 宾，请小宾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宾。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9度，全天航班量426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宾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一定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杨平发来的信息啊，征宜路由科研路往保健路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艰难，已经排到了科研路。另外呢，严玉吉发来信息，宣化街由花园街往南通大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宣化街由花园街往南通大街的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为了持续擦亮哈尔滨音乐之城的城市名片，深耕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文旅活动品牌，道里区文旅局今年呢也是重点的打造江畔特色演艺活动斯大林公园的星光音乐会。为了给年轻人打造一个年轻化，老年人打造一个休闲型的小型音乐展览空间，丰富群众夏日江畔文化供给。
1: 那星光音乐会的选址呢是斯大林公园通江街的临江区域，舞台呢直面松花江，依托着一线的江景啊，营造了江畔乐风乐曲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观演氛围。场地呢整体采用了浪漫休闲的风格来进行布景，铺设了月亮造型的景观装置，园区的树木啊缠绕着星光灯饰，星光月色江景呢融为一体啊，氛围感十足。演出的内容呢精准的面向青年群体，以治愈民谣啊轻柔的流行弹唱为主，主打的是小型轻量的现场展演，打造松弛惬意自在的江畔休闲音乐场景。市民游客呢可以散步驻足，席地聆听，沉浸式的感受晚风和旋律相融的冰城夏夜。演出呢从6月27号起常态化开展，每天呢18点30到19点30准时上演，全程免费对外开放。那这个点位呢是道里区落实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系列活动，彰显城市音乐底蕴的一个核心的小型的演艺阵地。
0: 那最近呢想要感受到街头音乐文化的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去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6月27号晚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举行的街头音乐节圆满落幕了，意犹未尽的市民与游客久久驻足，迟迟不愿离去。那乐手们用最质朴的演绎回馈槟城观众的热爱，夜空中最亮的星，我爱你中国等等歌曲也唱响了激昂与饱满。未来呢在整个夏季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也会有更多与音乐系列相关的一些主题。

0: 下午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我觉得今天这宠粉福利大家都不用说，
1: 嗯，因为这个太经典太有名了。
0: 对，我就说俩字气垫，然后你就自己去拍吧。因为首先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不用咱俩做广告，你说咱俩啥时候能轮到给海蓝之谜做广告？
1: 那都是在电视里头一下子出了那样式的哈，
0: 哎，
1: 什么气垫儿，
0: 正配咱俩的，
1: 哎呀，正配今天这个装束
0: 啊！好多朋友在那视频号上说，主持人呢，那个今天呢，我们照的这个摄像镜头啊，
1: 摄像头休息了，
0: 对，它暂时呢是不能够照直播间的场景的，然后但是你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然后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视频直播，但是今天啊，我们两个人就为了今天早上上早班嘛，
1: 盛装出席
0: ，我穿的是一个拖地。
1: 晚礼
0: ，然后就后面你看我的裙子都已经哎呀铺满直播间了。
1: 那个这直播间外的门还没进来呢，那拖一拖的。
0: 那个裙摆在外头呢，
1: 在直播间外
0: 头
1: 门都关不上了。现在
0: 你穿的这个呢是燕尾服，你的燕尾服也当了地了。
1: 盛装出席，早上3点就起来化妆啥的。
0: 不对，你今天梳的一个大背头
1: 啊，大油头。
0: 然后我今天那个盘了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造型，画的是一个舞台妆。
1: 一会儿那个谁露露搁那边笑不行了。
0: 不是那个，然后我今天早上拍的是海蓝之谜
1: 的气垫。对，我今天早上拍的也是海蓝之谜的气垫，都盛装了。
0: 不如说你用海蓝之谜洗面奶洗的脸。
1: 海蓝之谜洗面奶洗的脸
0: 啊，
1: 完了呢，先涂的精粹水，
0: 就是为了给这个海蓝之谜广告。大家那个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说两个字气垫吧啊，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的气垫官方起垫店的价格呢得达到1000块钱，然后我曾经啊不是好像是1000多，
1: 对，
0: 但是我曾经在免税店帮朋友带过这个，大概是800-900块钱，就我当时就觉得哎呀那挺合适的了，但是其实我没舍得买，我是觉得挺贵，但是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价299块钱，299啊299，而且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它是临期产品，它期效到2027年8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呢，还有1年零2个月的时间就足够用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为什么海蓝之谜家的气垫贵，就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款普通的气垫，因为正常气垫就是为了遮瑕，然后就是为了美妆粉底，但是海蓝之谜的气垫里面有神奇的活性精粹，你化妆的时候它还能够养肤，因为它里面的滋润的精华成分非常好，就非常适合夏天用，质地是那种轻薄的，很好推开，没有颗粒感，包括你容易卡粉的这些地方都给你贴得服服帖帖的，而且它的遮瑕力还不错，你比如说小斑点的红血丝啊、痘印啊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的，一天都不会脱妆不暗沉，所以这个效果真的是很好，所以人家卖的贵还有人买，就是因为这个。但是我们不贵，299块钱相当于你买了普通的气垫的价格，而且现在买这个气垫它是有两个，就是一个正装的气垫再加上一个替换装的一个气垫，额外再赠送给你一个海蓝之谜的30毫升的洁面的体验装，30毫升，
1: 你看就像我刚才说的吧，早上起来洁面先海蓝之谜的洁面先洗个脸，然后涂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0: 但今天没有精粹水、
1: 今天没有精粹水啊，
0: 然后再敷上这
1: 气垫，
0: 就是这个气垫它其实是养肤的作用，为什么好多就是我们在化妆的时候这个气垫有的时候发那个灰不桃的那个颜色，但海蓝之谜的气垫是那种由内而外的让你体现奶油肌的好肤色的，
1: 它今天仍然是两个颜色
0: 啊！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如果呢你是白皙一点的女孩，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妆感重一点的女孩，你就买那个1号色，如果说你喜欢自然肤色的，那你就直接买那个3号色，适合自然肤色或者皮肤有点发黄的女生，黄200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皮肤也不是很白，但我直接就是用的那个最白的那个
1: 色号，
0: 1号色
1: 是不是？
0: 我觉得没问题。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就是这么便宜，就是因为它是临期，因为你在官方旗舰店买，它肯定期效到2029年，但是我们这个呢是到2027年8月份。我们请我们宠粉福利官露露告诉我们听众怎么样查验真伪。
1: 早上好，露露。
2: 早上好，主持人。那咱每一件商品啊都是正品保证跨境直采，用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的，然后咱每件商品上面呢都有一个蚂蚁链的溯源码，咱收到商品之后扫码识别之后刮开上面的涂层，输入6位的验证码，咱就能看到所有的链路通关信息，所以大家放心选购。
0: 对，好的，那听众您就不用担心了，你买到货之后呢你就不用先用，你就先查验真伪，然后你送人的话也不怕，人家对方收到了也肯定都是真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 气垫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说气垫200多块钱，299，然后额外呢再赠送你一个替换装，然后再赠送给你一个130毫升的洁面的体验装哦，然后你就自己用就行了啊。感谢露露，这两天就抓紧给我们听众发货吧啊，因为07产品大家都想先用上，赶紧先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气垫两个字。那个不点点静他说那个帮忙找一下那个512号在出租车丢失的这个手机，512号已经过去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
1: 嗯，你这咋找啊？
0: 对呀、啊嗯、你这样所有的就是寻人寻物的信息启示大家都拨打8211900287997337，然后我们导播呢帮你记录，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播发、
1: 嗯、不太好找啊。
0: 对，但是你512号丢失的、嗯、不像你比如说你丢失的东西你就立刻去找、
1: 嗯、
0: 这个呢找回的概率还大一些、
1: 嗯、
0: 哈。
1: 打电话啊，87997337821119002来进行登记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8号上午，由哈尔滨市总工会、道里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步履建初心，奋进新征程”哈尔滨市职工庆祝建党105周年暨行走的思政课主题活动，在道里区群力音乐公园隆重举行。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劳模代表以及职工代表1500人齐聚松花江畔，以徒步健身为载体，重走长征路，重温革命史，在行走中感悟初心使命，在体验中汲取奋进力量。活动现场各方这个方阵啊，这个统一着装，整齐队列，鲜艳的旗帜迎风飘扬，气氛庄重而热烈。暖场的环节，精彩的文艺表演接连上演，迅速点燃了全场的热情。伴随着发令枪响，职工们迈着铿锵的步伐，从大学人广场出发，沿松花江前行，途经德甲码头到阳明滩大桥折返，全程的大约是7公里。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0: 这两天啊大家都关注世界杯，但是呢好多的朋友啊都是远赴了延吉，坐着那个专列去参加了在客场首场的东北超的、比赛。6月27号呢在延吉市举行的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黑龙江文旅全域旅游特色推介会，一场融合多元民族风情的精彩演出也点燃了现场的氛围。达斡尔民族的民歌回味绵长，朝鲜族的手鼓舞与相貌舞灵动演绎，同时呢蒙古舞蹈则以豪迈的舞姿诠释着草原的辽阔。哈尔滨音乐学院的教师们也带领着学生共同演唱我在黑龙江等你，也唱出了现场的氛围，唱出了冰城夏都的盛情邀约。

给要装修房子的朋友送出一个万象装饰的618装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48800，就是你花48800进行装修，额外呢再赠送给你，20000多块钱的装修好礼，无论是新房子还是旧房子都可以享受到这项福利政策。大家拨打86239797，86239797，新房装修呢是赠送18投影的 EF 级的定制衣柜，然后再加上全屋的家电。老房装修呢，除了装修的部分呢之外，额外再送你全屋拆除啊、垃圾外运呐、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啊，还有全屋的暖气片、换线、防盗门啊等等。大家拨打86239797，86239797，因为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啊，大家抓紧时间。那今天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了，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86239797，86239797。

有一条公积金中心的消息再向大家强调一下，从哈尔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相关规定，那目前呢该中心在6月30号，就是明天开始，将会开展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那结算期间呢，相关的线上线下业务将临时暂停。按照通知，从6月29号，就是今天星期一晚上的17点开始，市公积金中心网上业务大厅、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还有支付宝小程序，全部的线上服务渠道都将关闭。那7月1号星期三8点恢复线上业务正常办理。那6月30号星期二当天，全市的公积金线下柜台业务也同步的暂停办理。在结息期间呢，银行卡自动还款、公积金委托提取偿还公积金贷款和委托提取偿还商业贷款等代扣代管业务均延至7月1号统一扣补补扣来补提。对此呢，市公积金提醒大家，相关的贷款职工呢需要提前的确认还款账户余额充足，防止因为账户资金不足产生逾期记录，对个人征信造成影响。

0: 我这两天刷朋友圈的时候，就经常看到咱们报名，就上两个团的听友，然后不停的在发那个去新疆游玩的那个相片。哎，我一看这天太好了，就是整个，比如说，因为我去新疆很多次了，但是我觉得每一次去新疆，因为我冬天去过，我夏天去过，每一次去新疆都给我不一样的感觉。其实说句心里话，新疆最好游玩季节就是在七八月份，然后咱们从六月末开始就为大家安排了错峰的新疆，但是这几年啊，新疆的这个旅游它其实费用涨了很多，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已经四五年没有发新疆了，但是我们一下子发一次新疆就给大家带来这个王炸的福利。
1: 怎么说呢，我们给大家找这个新疆的线路哈，因为我们有一个执念是啥呢，就是不想在行程当中给大家有购物，
0: 对，没有购物店，
1: 对，
0: 但是这个执念对于新疆来说太难了，除非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觉得我花一万三四
1: 得花特别多的钱
0: 团费，我值当，我愿意这样去做，那没关系，那你觉得这样的新疆你一定会找到很适合你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想让听友花七八千块钱的，然后我们想让听友呢七八千块钱的基础上
1: 还没有购物，
0: 还没有购物店的，那你说这样谁愿意给我们发呀？但是我们真找到了这样的新疆小团，正常情况下如果有这样的团的话，他团费达到11000-12000，但市面上呢他是25个人的团队，而且大多数的团呢他都会给你加一些，比如说强制的自费，也不是说强制自费吧，
1: 就是你可以不买，但是必须得去，
0: 对，人家或者是说必销的这个小交通，但是所以这个团费呢它还是很贵。你像市面上能做到我们8000多块钱的新疆，它势必最少有2到3个购物店，而且呢吃住行游玩品质不见得有我们这个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小团。我们925交通广播发的这个新疆7月4号这个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跟前几个团一样，什么都一样，就是我们的时间变了，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一个都没有，而且景区所有的门票大交通小交通都包含在内了，然后我们是15人的团，我们到当地坐的是2+1的宽体大巴车，是那种可以在，就是很多听众都说我们从来都没坐过那样的大巴车，是可以在车上直接充电的。然后咱们新疆的所有的这个经典景点，比如说那拉提、赛里木湖，比如说天山天池啊、喀纳斯啊，还有天山圣

0: 林隧道啊，这些咱们都会去到，就是让你一次深度玩遍新疆所有的景点行程。我去了两次新疆才把咱们这些景点都去
1: 全玩够，
0: 但咱们听众去一次就都给大家串联成线了。最关键的是咱们这次7月4号的团把新疆的住宿再次升级了，我们除了保留三钻酒店之外，额外我们还保留了那拉提的星空民宿，就是在那拉提的风景区里面住，你推开就能看到草原的盛景。我们还升级了2晚上4钻的酒店，这个四钻的酒店呢特别在返程那天安排在了新疆大巴扎的旁边，这样你可以购物啊，自己买东西啊，方便一些。独家赠送哈萨克服装的换装，下午茶特色文创，专属无人机的航拍送给大家，全程矿泉水无限的畅饮。如果还没完事儿啊，你是60周岁或者65周岁以上的老人，额外还有门票的优免，因为没有购物的团在市面上是不可能有优免的。
1: 优免的，
0: 所以我们这个团你都不用去对比任何的行程，在市面上没有，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你说没有购物店住得好，然后我们同时呢，我们的行程线路呢，我们的大巴车还好，我们还15人的小团，在市面上没有8000多的价格，
1: 你找不到的啊，
0: 没有，而且还给你推优免，这样的团你在市面上找不到，哈尔滨就只有我们925交通广播才有专属的这个小包团。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7月4号的新疆只有最后4个名额了，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之后不再发新疆了，所以这是我们近期最后一团的新疆游。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7月4号8天，南航往返是南航直飞的，这个飞机航班也不会有。
1: 对，你可以搜一下机票啊，往返的机票可能就得5000多5000-6000块钱了，
0: 就相当于你只花了住宿的钱和机票的钱，然后其他的一些景点啊和当地的大巴车呀、导游服务什么的，我们就都赠送给大家了，这个确实合适。大家加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的，不是电话号啊，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只有4个名额。然后我们短期内大家不要问了，说后面还有没有新疆，没有，没有新疆，如果有的话价钱也会达到11000-12000，
1: 对，
0: 是，我是觉得这个价钱是有一点高的，
1: 没那么实惠了，
0: 对，
1: 感觉，
0: 所以我们赶8980的时候大家就抓紧时间，大家加微信15114518722。另外呢，还有7月3号特惠的江南3000多块钱，以及7月5号特惠的西安，这也是全景3000多块钱。如果说您觉得新疆，你去过了，或者说你想去西安、想去江南，也可以加李妹妹微信啊。大家加完之后，我会给你发行程线路，然后你告诉我去哪里就行。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28号呢，黑龙江省博物馆相约龙博线下科普课堂如期举行，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解锁中东铁路的历史故事。作为哈尔滨近代城市化的开篇，中东铁路呢于1898年动工，1903年全线通车，以哈尔滨为中心，呈丁字形辐射3条支线。课堂上，老师以趣味问答引入，梳理了铁路发展的历程和修建的背景。手工制作了火车构造模型和展厅实物观展两大环节，让孩子们呢在动手拆解和亲眼见证当中，真切地感受百年铁路的厚重印记。现场互动热烈，孩子们凝神听讲，认真实操，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尽享第二课堂的独特魅力。这次活动呢，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工业遗产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和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
0: 报名加微信的朋友，因为我们新疆剩不了几个名额了，你要想确认，或者是你前几天问过我们的，那你就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这是我们近期最后一班新疆了，之后不会再发，然后再发的话也都是得10000块钱的价格了。然后还有就是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新疆如果说我们一旦超过这个小团额了，我们可以给你加名额，但是机票价格不是了，你可能会比其他的听友涨
1: 多花钱
0: 1-2000，因为我们确实团体机票就是这样，他没办法，
1: 因为咱团体机票就只有这些张，
0: 对，就是15张机票，
1: 你要是加的话就只能给你加个人的那个机票了，是不是？
0: 你就像那个团不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吗？他本来有2位听众要报名，然后他说那我再加1位听众，然后我说那就团费只能再涨，我看你能不能认可，就只能是这样，因为机票实在是有限的，因为你想想比如说你自己订机票， 五六千块钱，但是你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走，团费总共才8000多、
1: 嗯、
0: 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团体机票，有15张跟其他人不一样的特惠机票、
1: 嗯、

0: 大家呢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1: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精彩不断，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以及非遗千灯会承包了大家的欢乐时光。啤酒节呢将在7月初开幕，汇聚啤酒大棚、国际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文创市集、梦想大舞台、七魔游乐王国以及萌宠乐园等业态，还将会上演百人主题巡游、烟花秀、无人机展演等演出，举办哈超系列赛事、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活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是由多国艺术家联袂带来的花样滑冰、欧式舞蹈以及高空杂技等表演。普通席的早鸟票票价是50元每张，非遗千灯会则为游客呢打造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呢只要29.9元每张。市民游客呢可以在景区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购票，提前锁定优惠。再来关注路况信息，杨平发来了信息说，哈双路由王杠大街往富山屯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哈双路由王杠大街往富山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6月松花江碧波荡漾，规划展览馆内文脉涌动，6月28号以树志更续文脉，人民共筑名城为主题的哈尔滨市第二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系列活动正式启幕，一场融合数字科技、文史研究、全民参与的名城保护盛会，全方位地展现了哈尔滨守护城市记忆、创新活化历史遗产的扎实成果，清晰地勾勒出了专项研究团队深耕城市文脉的完整实现路径。

0: 好，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路警方发来了信息，滨江街由南十七道街往南十四道街的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到了南十七道街啊，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
1: 听众朋友，稍后呢在8:20呢，我们将会聚焦的是反诈民警接骗术，我们有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诈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讲一讲啊这些投资理财类的诈骗的一些详细的套路，传授大家一些防诈的技巧，稍后呢请您继续的关注。

那有两种可以选择，一种呢是一号色，适合那种喜欢白皙或者是妆感比较重的女孩子。那另外呢就是三号色，适合自然肤感的女孩。但是他家那个一号色吧也不假白，根据你自己需求去选吧，就是替换装也都是。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2: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5: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2: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5: 925交广早高峰。